0: 26000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7月1号，今年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是正日子。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咱们北京的一些红色地标，重温觉醒年代的热血过往。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是建党重要发源地，北大红楼集结了大批早期革命青年，北大二院旧址记录着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历程，陈独秀、李大钊的故居留存着两位建党先驱在北京奋斗的印记。这些珍贵的历史旧址见证了哪些重要的革命往事？北京早期党组织为建党大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运河之上带您走进这些红色地标，重温觉醒年代的热血过往，让我们一起在北京追溯建党最初的足迹。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东城区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4级调研员兼红色记忆党史宣讲团的团长胡登。胡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胡老师。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2: 黄老师好，胡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东城有哪些红色打卡地呢？哎呀，今天早上大家问候的很热烈。这个首先是陈明迪说了，下半年的第一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没错，今天是个好日子。0821BJ 说了，此刻我正等着北大红楼的开馆为党庆生，我从延庆来的哟。你看我们这位朋友真棒哈。还有玉溪营城也是问候嘉宾胡老师、勾老师早上好呀，还有快乐地带，还有这个8930等等，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已经在聊天室里头互相问候了啊，大家也是早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请二位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中国共产党咱们在北京有留下了很多非常多的印记，尤其呢胡老师您在东城也工作了很多年哈。东城呢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阵地等等等等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1: 对，好，今天也非常荣幸啊，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啊，跟听友们和观众们一起啊，在沿着咱们北京的红色足迹来寻访一些我们伟大建党先驱他们的奋斗足迹啊。刚才您问这个问题啊，我是这么想的，第一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建党先驱哈、像南陈、北李、青年毛，也是青年毛泽东，他们的居住地啊，就在北京，就在东城。你看陈独秀先生啊，是1917年年初到的北京，他住在咱们东城区的箭杆胡同。那么大钊先生呢，是1916年的年底到的北京，他住在我们东城区的叫做竹竿巷。那么青年毛泽东呢，是1918年8月份进的北京，他住在咱们北京的中轴线的鼓楼的旁边豆腐池胡同啊。所以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啊，这些建党先驱们，他们的居住地就在北京，就在东城。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你像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他们本身他们这个红色遗址所承载的历史就发生在北京东城啊。比如说是这个红楼，你看它是这个五四运动的酝酿地啊，它是五四当天游行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聚集地。天安门广场也在北京，在红楼，它是五四当天的这个重要的那个聚集地。现在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珍贵的史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五四运动当天，学生们是从五四广场出发的是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但是呢， 当时五四运动啊，有一个领导机构叫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那么这个会呢，大家注意，它注册地点就在北京大学二院。
0: 北大二院。
1: 北大二院，对，
0: 它
1: 的注册地在北大二院。我们找到这个档案，并且呢，我们在北大二院搞了一个展览，就把这个珍贵的档案展示到展览当中。
0: 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啊，也希望听友们和这个观众们去看一看
0: 啊，
1: 领略一下那一代五四青年的那种硕硕的风采啊。另外呢，像这个马克思主义第一个传播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非常著名的，就第一个传播研究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团体叫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的地点啊在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啊，他们经常这些先驱们经常在二院也好，在北大红楼也好聚集啊，讲课翻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它是1920年的三月份在大钊先生的带领下成立的。所以说北京啊，东城啊，包括咱们西城啊，有很多很多这个在那一时期，也是党的创建时期啊，它的历史承载地和历史伟人的故居。所以说咱们北京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啊，也是党的发起地之一。
0: 是，尤其是胡老师刚才给咱们这一捋哈，真的就是。

0: 事，这个高老师应该也很有感触哈。
1: 说到刚才胡老师提到的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可以说是我们东城区党史重要的印记，而且是呢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旧址，它承载了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可以说南陈北李相聚在北大红楼也是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了。两位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人相聚于北大红楼，一个呢是当时的中文系的主任，一个呢是图书馆的这个主任。那么作为两位伟人相聚在红楼，又有诸多的爱国青年团聚在周边，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北京市东城啊西城啊城内核心区的这些早期的革命印记是我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
0: 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北京东城有哪些红色的打卡地，真的大家说了好多。陈明迪说天安门广场啊，新中国就在这里宣告成立。
2: 对对对。
0: 燕林说了北大二院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像阳光说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位于箭杆胡同，它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建党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儿哈。
2: 新青年的主阵地也是。
0: 对对对对对。
2: 啊、编辑部。
0: 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沙滩地区北大校园的这个鸟瞰图，要说这个北大红楼，应该说现在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红色教育的阵地，北大红楼也搞得非常的好，
2: 对，
0: 展览非常的好，而且也有很多活动哈。我们也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3: 北大红楼位于北京东城区沙滩大街，是一座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红砖建筑，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曾是北京大学的主要校舍之一，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文化地标。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此任教或工作，创办《新青年》等刊物，倡导民主与科学，推动思想解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红楼是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和指挥中心，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高潮。1920年，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孕育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说嘉兴南湖一夜红船是一朝分娩，那北大红楼就是十月怀胎。北大红楼承载的时代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它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敢于突破思想禁锢、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彰显了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强烈爱国情怀，也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初心，至今仍是激励国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象征。

0: 那是1898年啊的京师大学堂开学之地啊，叫做北京京师大学堂的旧址。
1: 嗯，
0: 他1898年在这里开学了。那么北京大学呢，等于也就是把1898年作为自己的建校日，他不是以北大红楼为建校日了。那么到了1906年呢，这边就这里就盖成了这个就是。

0: 咱们党的早期活动和共青团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活动都在这里头，北大西站。
1: 吴老师太了解了，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
0: 北大西站，对。
1: 这个楼是1904年建的。
0: 1906年。
1: 1906年
0: 、啊、对，比北大红楼要早12年呢。
1: 嗯。
0: 那么北大红楼呢，是1918年10月才盖成。
1: 嗯。
0: 那么刚才苟超老师说是南陈北李相聚在北大红楼，相聚在北京大学。
1: 嗯、
0: 其实南陈北李第一次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包括蔡元培先生。
1: 嗯，
0: 他们进的不是北大红楼，
1: 嗯，
0: 他们进的北京大学是在北大二院，那个时候叫不叫北大二院，就叫北京大学。
1: 嗯，
0: 1912年的时候，民国成立了，
1: 嗯、
0: 那么这里呢就从京师大学城改成了北京大学校，那时候有校子，为什么叫校长啊？那么蔡元培先生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我是进的是这里头。啊，那么这个陈独秀先生是1917年。早期也是1917年初进的北京大学，那个时候北大红楼都没盖成。
1: 嗯，
0: 蔡元培，这个李大钊先生是1917年的年底进的北京大学，
1: 嗯、
0: 也进的是北大二院。
1: 嗯，
0: 那么青年毛泽东1918年这个10月份的时候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也就是书记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北大红楼也没盖成，他进的也是北大二院，那个时候还不叫北大二院。
1: 嗯，
0: 那么1918年北大红楼盖成以后。北大红楼变成了校部和文科楼，变成了北大医院。
1: 嗯，
0: 这里呢变成了北大二院。
1: 啊，
0: 所以说北大二院是咱们真正的共产党精神的这种孕育地和发源地啊。因为南陈北李和青年毛泽东都是从这里进入了北京大学，进入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这种征途。
1: 嗯，
0: 啊，是这样。
1: 葛威龙老师给我们发了几张图片
0: 啊，
1: 我来念一下，您帮我们说一说这是哪儿？他说，1922年北大第一院红楼门外侧。挂着国立北京大学第一院的树的匾，清晰可见。
0: 嗯、
1: 这是刊登在1922年《教育杂志》第14卷号外上的。
0: 对，
1: 这个这是北京大学第一院。
0: 是因为刚才我说了，因为那个1918年的时候10月份，
1: 嗯
0: 啊，北大红楼盖大学第一院
1: 啊、哦。
0: 那么原来的北京大学，也就是京师大学堂旧址，就沙之后街55号，就。公开挂出了北京大学第二院的这个牌子，
1: 对，他把这个也发了、
0: 啊、也发了哈，
1: 景山东街校区的，
0: 对对，
1: 挂着这个国立北京大学第二院，也是树的一个匾额，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老照片。
0: 还有一些照片不知道听友 有没有
1: 发了，还有挂有北京国立北京大学第三院树匾的大门，
0: 对，那个是在北京大学法科啊，对对，嗯，就是北大二院这个前身叫国立北京大学的时候，那个匾大家不知道发上来没发上来。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就是1912年的时候，这里叫国立北京大学。
1: 嗯，
0: 那个这个题字呢是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题的。
1: 啊，
0: 那个匾题的是非常雄壮有力又文雅风流。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墨书，为什么叫墨书呢？
1: 嗯，
0: 因为沈尹默先生双目失明、
1: 嗯、
0: 啊，他是这个闭着眼写的，也写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不知道听友们能不能把这张照片发上来啊，我们共同欣赏一下。对，
1: 然后他发了1918年前的这个法科的大门。
0: 啊，法科大门就是现在的，就是这个法科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原来的北京大学法科、
1: 哦、
0: 啊，就是第三院，
1: 嗯，
0: 啊，这就变成第三院，对。
1: 哎呀，所以这个葛威龙老师就找了很多这种，
0: 对，
1: 这种老。

一个国民杂志啊，是1919年这个元月成立的。那么他的成员就是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那么他在传播新文化啊和这个树立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方面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著名的新潮社。那么新潮社呢，也是注册在咱们北大红楼啊，也是。那么大家知道，就是五四运动的头一天晚上，就是在新。

0: 场景复原呢，都是根据他的口述。他说有这么一副对联，
1: 嗯，
0: 上联呢出盐津市住监狱是陈独秀先生的，
1: 嗯，
0: 下联呢南方兼有北方乡是大钊先生的，
1: 嗯，
0: 啊，是南陈北李在这里相聚。那么中间呢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等于是我们北京党组织的和中国党组织的南陈北李在这里相聚，国际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也在这里。
1: 哦，啊，所以这个很有深意，啊，
0: 是走到这里也是走进了历史，
1: 啊，
0: 嗯，是。
1: 那这个抗木易斋这四个字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0: 抗木易斋呢是有的说是英文，有的说是德文的音译，
1: 是吧？我听着就像是音译的
0: 音译，它是一种音译，
1: 啊，
0: 那么抗木易的意思就是这个共产主义的意思，
1: 嗯，
0: 斋呢就是读书和聚会的小史，
1: 嗯，啊，
0: 抗木易斋就是在这里搞搞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啊，这传播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好。那么有关北大二院我们这也有一段录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啊，
2: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内一栋灰色二层小楼，这就是北大二院旧址，原北大数学系楼。这里曾是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地方，成为李大钊的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也留下了毛泽东听课的身影。这里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社团成立的地方，是首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地方。这里更留下了早期革命者探求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组建早期革命组织的重要活动的印记。它在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早期的党组织建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目睹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化高等教育学校京师大学堂的辉煌，也作为北大二院旧址见证了那段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艰苦探索不断实践的激情岁月。
1: 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近，所以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哈，高老师，嗯，
3: 二院呢刚才胡老师也介绍了，它是1898年作为京师大学堂选择的这个地点，
1: 嗯，
3: 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就和我们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紧密相关了，
1: 嗯，
3: 是新政当中唯一保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现代教育学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见证之地。
1: 嗯，
3: 那么后来呢，改为了京师大学堂，因为原来是个公主府，是乾隆的四女儿何家公主府。后来公主故去之后，内务部呢收回之后呢，后来就作为京师大学堂的选择使用的地点了。那么随着民国改为了国立北京大学之后，那么又在公主府的东侧建立了北大红楼。
1: 嗯，
3: 那么这里呢，就是刚才听众们所发布的一院的所在位置，二院呢就作为公主府的定名之地了。那么二院之内呢，有很多的早期革命党的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呢简单的梳理一两条。第一条呢，就是刚才这个胡老师所提到的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北大二院，可以形成了我们最早的革命思想交汇的这么一个地点。
1: 嗯，
3: 那么在1919年3月10号，这个时间节点很有意思，因为毛泽东同志是刚才胡老师也介绍了，1918年8月到了北京，住在了豆腐池。那么他呢，可以说完美的和五四运动擦肩而过，因为1919年3月的时候，他接到电报，母亲病重，他就返回。

0: 组织呢，就在大钊先生的带领下，制定了叫《中国共产党宣言》啊。所以我们在建党105周年的时候，来回望一份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份文献啊，我们党产生的啊第一份的宣言啊，也是一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嗯。
0: 那么原来这个宣言是怎么发现的呢？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嗯，
0: 苏联把许多共产国际的档案移交给了咱们中国共产党，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就发现了一份手稿，
1: 嗯，
0: 手稿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宣言》
1: 啊、哦、
0: 啊，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它的原来的中文稿遗失了，这个呢是1922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时候，又从俄文版翻译成了中文，啊，所以现存的这个翻译版是1922年从俄文版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个翻译的人是谁呢？是张国焘。那么现在他的首级就保留在咱们中央档案馆。
1: 嗯，
0: 这个呢，我们
1: 就是这个手稿是吧？
0: 手稿，对，这个我们也复制了。
1: 嗯，
0: 啊，在北大二院展出，
1: 现在可以看到，
0: 可以看，也希望大家去看一看，理论一下那一代创党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的啊这种理想和信念，
1: 领略一下，
0: 领略一下。
1: 嗯，
0: 那么当时呢，1958年，毛主席还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宣言上做了重要批示。

0: 又从俄文版翻译成了中文版。
1: 嗯
0: 啊，那么他的手稿呢是当时张国焘参加共产国际的时候，共产国际大会的时候，他又从俄文版翻译成了这个中文版，所以这个手稿保留下来。
1: 手那现在我们是能看见手稿，
0: 能看见手稿，也能看见签印稿。
1: 格威龙老师把

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一起咱们在北京追溯建党最初的足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是建党重要发源地。北大红楼集结了大批早期革命青年，北大二院旧址记录着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历程。陈独秀、李大钊的故居留存着两位建党先驱在北京奋斗的印记。这些珍贵的历史旧址见证了哪些重要的革命往事？北京早期党组织为建党大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运河之上带您走进这些红色地标，重温觉醒年代的热血过往。让我们一起在北京追溯建党最初的足迹。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东城区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兼红色记忆党史宣讲团团长胡登，以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继续请

0: 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这个是就是有就手写稿的那个
1: 啊，对，那是张国焘的翻译稿，
0: 翻译稿是吧？
1: 1920年，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马上我现在发上去的第二张是这个是印刷的，
1: 印刷是1958年的中文翻译版
0: 啊，
1: 中文版，
0: 中文版翻译版是吧？
1: 铅笔是毛主席批示
0: 哦，所以这两份是中文的，咱们现在在北大二院也都能够看得到。哎，我现在看到我已经发上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应该都是非常珍贵的哈，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这个回顾的，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毛泽东在这里也进行了很多这个革命的活动，那么青年毛泽东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在这个地方发表的是吧？
1: 对对，那么大家知道毛主席是那个文章大家呀，就是这个一支笔改天换地啊，笔锋指出风云为之变色。那么咱们毛主席的第一篇文章啊，他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哪里，是叫什么，在哪里，哪个杂志上发表的？那么他就是在1917年的4月啊，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题目就叫体育之研究。
0: 体育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上课的那个
1: 上课体育课。对。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就毛主席就是青年毛泽东啊，就是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观点啊，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0: 嗯
1: 啊，在国这个在旧社会，叫国民身体都非常软弱的时候，是不可能承载起民族复兴这种坚强的精神。
0: 嗯
1: 啊，所以大钊先生也有一篇文章叫《艰难的国运与健硕的精神》。
0: 嗯
1: 啊，这是青年毛泽东也是受这篇文章影响而创作出了《体育之研究》。那么，新青年大家知道是1917年的年初，也就是二月份从上海迁到了北京。那么迁到了北京出版的第三卷第二号啊，也就是新青年。
0: 胡老师您又给我发的这个是吧？
1: 对，这就是毛主席青年毛泽东
0: 体育之研究。
1: 体育之研究
0: 我马上发上您先说着。
1: 对，和那个当时的那个新青年那个封面。
0: 嗯，
1: 那么就在这篇文章中，就毛主席提出了这种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奋斗啊，也就是这种健全的精神和健全的体魄的相统一。
0: 嗯
1: 啊，只有健全的精神和体魄才能够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呢。 可以说是这个时候的新青年呢，已经迁到了北京，迁到了东城，迁到了箭杆胡同。
0: 嗯，
1: 所以青年毛泽东他的第一篇文章，也就是《适得人生第一题》啊，就是像雄鸡第一声提名一样，是啼叫在我们北京，啼叫在我们东城。
0: 嗯，
1: 啊，可以说是先声夺人。那么到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体育报啊，曾经在社论的这个位置上又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

在写毛泽东早年的时候，这个传的执笔人就是著名的党史专家陈进同志，非常感慨地说，说是真是让人感叹呀，伟大的政治家啊，毛泽东他的第一篇文章却是谈体育的，啊，所以毛主席就是一生啊，大家知道他

0: 这种他的体育和他的革命意志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啊，这也是我们啊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和特色。
1: 没错。您刚才说到了这些手稿让我发上来，陈明迪啊、葛卫龙啊都说很珍贵的宣言手稿，真的是太棒了。陈明迪也找到了您的刚才说到的这体育之研究，
0: 对，
1: 然后还说主席当时用的笔名是28化生。
0: 对对，他的繁体字啊，毛泽东这个三个字的繁体字就是28化生。
1: 嗯，
0: 那么这个28化呢，对，跟毛主席这个28这个数字，对于毛主席来说还是非常奇特的。
1: 嗯，
0: 你看他从参加一大到革命成功整整28年。
1: 嗯，
0: 那么他秋收起义失败以后，从这个三湾改编到井冈山28天。所以这个
1: 神奇的数字，
0: 非常神奇的数字，对。

0: 的还有葛卫龙也发了这个，就是体育之研究，下面也都写着28画生。
1: 对，
0: 这要不解释一下，还真不知道。
1: 对，
0: 哦，是他的这个笔
1: 名
0: 啊。
1: 对，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

0: 仍然是28化生。
1: 对。
0: 陈明迪说他一生都非常重视体育运动，自己70多岁还游长江，所以也带动我们大家都很重视。您看清华有那个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嘛，是吧？然后我是刘文正说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的主任是贺龙元帅。
1: 贺龙元帅 对,
0: 对、7720CF 说2021年还和娃专门去看了北大二院旧址举办的伟大开篇早期北京组织的专题展览。
1: 对，那就是我们办的展。
0: 哦，
1: 东城区办的，
0: 真棒。这个斯努比说了，东堂子胡同的75号还有蔡元培的故居也是见证了和五四运动直接联系的那段岁月。
1: 对，
0: 所以咱们东城其实在咱们北京就有很多哈、啊、跟这个党最初这个成立相关的这些印记。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杂志社也都是

0: 升旗啊，成为了国家主义，就跟共产主义所对立的。
1: 嗯，
0: 那么这个2021年这个开完这个南京的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以后呢，刘仁静就顺路到上海开参加中共一大。
1: 嗯，
0: 那么邓中夏和高君比就回去了别处，他们没有参加一大。
1: 嗯，
0: 这非常可惜，就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因为刘仁静先生他不算挺积极的分子啊，他虽然说是这个北京早组早早期组的成员吧，但他的这种领袖。

0: 现在里头还能喝茶吃包子，
1: 对。
0: 然后还发了一张老照片，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在来季宇轩茶社之前照的那张合影，
1: 对
0: 啊，这张合影也是非常的珍贵。
1: 对，
0: 史努比刚才呢给我们。

底色就是青春的底色啊、嗯！我们要以青春勃发，青春的这种热情，青春的这种热力，青春的这种胸怀和青春这种张力来弘扬我们的建党精神。第二个呢，就是奋斗啊，光有青春还不行啊。总书记说得好，青春是用来奋斗的。那么我们伟大的建党先驱在

0: 白虎行。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FM107.3，教育面对面。

0: 次走近，都会离那个真实的他更进一步。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几位不同身份的嘉宾。首先来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建伟，欢迎王教授今天的做客。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建伟。
2: 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0: 同时，我们今天欢迎纪念地的守护人刘洋主任。
3: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节目。
2: 刘洋，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博物馆专业副研究馆员，在北京李大钊故居工作十余年，长期负责北京李大钊故居社会教育工作。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还要为大家介绍两位青年学子代表。首先介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5级的本科生孙俊杰，欢迎俊杰。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5级本科生孙俊杰。
0: 欢迎俊杰的做客。那在俊杰身边的同样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25级本科生孟佳怡，欢迎佳怡。
5: 大家好，我是25级本科班的孟佳怡，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0: 欢迎佳怡做客今天的节目。那各位观众听众，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共赴这场走近之旅。那下面呢，首先要请大家来看三段短片。第一个短片啊，来源于网络。那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时所做，收拢了大钊先生在网络证据作品中的多个形象，并且结合了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八块方砖来进行的混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这八块方砖是
7: 李大钊烈士生前的八个重要时刻。可以看到，第一块方砖是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889年10月29日。
8: 烂柯山里的朱买臣发愤图强，中夺状元，这叫贫贱不能移，挑滑车里的高耸，单枪匹马临危不惧，这叫威武不能屈。
7: 第二块方砖就是1907年，他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投考学习。
9: 这幅图说的是，当今列强瓜分我国的局势，俄罗斯从北方包我三面，德国占领胶东，日本取了台湾，再图福建。
6: 第三个
7: 就是1913年，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10: 那你为啥要到日本学习呢？
11: 目的是将来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7: 后1916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反元斗争。
9: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7: 然后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2: 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
6: 第六块方砖是1924年1月，
7: 他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
9: 我们有几万万的奴隶，可恰恰就是这个阶级才是中国受压迫最凶最狠的阶级。
6: 第七块方砖

0: 家来呈现片段。那关于沉浸式导览剧更多的台前幕后内容，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那当天看完导览剧之后啊，在北京离大昭故居的院子里，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的市民游客，他们有的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也有周末是偶然走近的，有青年学子，也有已经退休的同志。我们问了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大昭先生是怎样的一位先驱，怎样的一个人？
1: 我眼中的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引领我们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五四运动一个先驱。
2: 我眼中的大钊先生呢，是一位心怀家国的这个脱路先驱，在学习实践中呢脚踏实地，虽然是很有文化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家具啊，包括他生活的地方也是非常朴素的，并没有去花费精力来修饰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
3: 在我心中，李大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他在风雨飘的旧中国，他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拯救国家，拯救劳苦大众，他尽己所能用生命去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信仰。
1: 在那个年代，大钊先生对待爱情他是非常的忠贞的，他做到了一个好丈夫的一个职责。
4: 李大钊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服者。
5: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就是身在此地感觉一直都被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浸润着，也鼓励着我们以后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还有践行者。
0: 那在刚刚的时间里，我们呢通过三段短片看到了网络传播里的首长先生，沉浸戏剧里的首长先生，还有市民游客印象中的首长先生。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认识他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另一种更贴近年轻人的声音啊，两位从中国传媒大学到来的年轻学子，那俊杰呢是大钊先生的小老乡，嘉怡呢也是从西柏坡走来哈，也是红色文化调研的小读者，他们都有自己的解码方式。好，接下来呢要轮到嘉怡和俊杰前期所做的功课了，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之前

0: 还有史料实证。
1: 这个系列节目啊，每到一处，反正介绍一个打引号镇馆之宝。
2: 物件包括堂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式的风琴，
3: 你们这副对联写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家有知道这两句的由来吗？先生啊，十分敬仰明代忠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却在此句基础上呢，取陆游文章中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字，改写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2: 这一诗句啊，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一个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然后在中堂画下面是一个座钟，两边是一对胆瓶，当时寓意的终生平安。咱们这个西厢房主要作为李大钊先生的一个书房，和会议室来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啊，是根据《博弈李大钊译文》中我们所复原的。然后这个屋子啊，是由三间小屋组成一个大屋，三面墙一个书柜，在靠窗户旁边是一个写字桌，包括一个会议桌，就根据他的回忆我们所复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老式的风琴，这个旧风琴啊，就是他们跟孩子一起去旧货市场淘来的，那么给子女擦的锃亮。李大钊先生呢，在工作繁忙之余啊，经常教孩子们弹唱那个少先队先锋歌啊、国际歌啊，同时呢，他开会的时候啊，利用这个琴声啊，掩盖他们唱一些革命歌曲的声音，掩盖他们开会啊、谈论工作的声音。
0: 在此呢，我们也感谢云参加活动的来自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博物馆发展科副科长张岩啊，作为北京李大钊故居讲解老师为我们介绍到的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真东西。其实它是这两件很重要的物件呢，一件是可以说是大钊先生自己的精神标志，另一件是藏着当年组织开会的秘密。

这样一种来源都是来自于这个北京大学啊，都是北京大学，都是或者说是由早期由李大钊发掘和培养的这么一批最早的一个党员啊。那么李大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把这个知识的传播没有完全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或者说没有完全局限在青年学生当中，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开始李大钊就有这么一个意识，要把这样一种信仰扎根到广大工人当中去啊。另外一方面呢，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应该说是产业工人，是铁路工人，这也是一种探索。党组织，北京党组织最先想要在人力车夫当中普及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呢，我们知道人力车夫这样一种群体，它和这样一种有组织性的一种产业工人、铁路工人，它在组织性方面、在纪律性方面、在纯粹性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差距的。后来呢，经过几次挫折包括实践之后，最终呢，李大钊把这个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铁路工人群体当中。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这个二七大罢工，实际上就是沿着这个铁路沿线几个重要的铁路沿线一些节点来发动这样一种工人的这样一种运动。

0: 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

0: 鸣笛呀、啊、等等等等，都也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期节目、嗯、因为六月已经过去了，七月已经开始了哈、嗯。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一边来跟我们互动投票，一边我们来征婚交友。大家可以随时把您征婚交友的需求发送到我们的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的情感话题。欢迎金英老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慢热这个话题。
2: 嗯，
1: 先想问问金英老师吧，这个金英老师身边有这种慢热的吗？
2: 有挺多的、哦、而且我身边慢热的基本其实是男生。 我刚才看聊天室有一个朋友说感觉慢热的基本都是女
1: 女生
2: 、啊、但是我身边刚好相反，都是男生。
1: 但是他慢热的话会让他的另一半感觉到是不是不够喜欢我啊，是不是不够爱我呀、嗯、
2: 有一个会，有一个不会
1: 啊。
2: 对，有一个人的因为其实慢热怎么来区分，先跟大家揭露谜底啊，就怎么来区分他到底是不够爱你还是真的慢热、嗯、就是你看他在对待你的回应的时候其实是敷衍的还是有所行动。比如说慢热型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你比如跟他说我想、干一个什么事儿，或者我想去个哪儿玩、嗯、他可能没说话、
1: 嗯、
2: 就你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你会发现他已经在规划了、
1: 哦、他已经在查车票了、
2: 对，
1: 已经在订酒店。

0: 大家伙对于这样的一个慢热的容忍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没错，
0: 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我们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而且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咱们北京还是有雨的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左右。提醒大家，最近北京是多雷雨天气，外出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也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携带雨具。
1: 是的，另外呢，从这周一开始啊，就已经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尾号轮换了。那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和是3和8，大家要遵照执行。
2: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边来征婚交友，一边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关于慢热的话题。
1: 嗯，
0: 我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说这个慢热，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你一定要井号带上我们今天的话题，你身边有慢热的人吗？
1: 是的，
0: 然后再发来您的互动内容。
1: 嗯，
0: 因为这个听听 FM 在不断的升级，
1: 是的，
0: 这个现在呢，带上这个话题词之后，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发现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它会有一个推荐。
1: 没错，在聊天室里面的这个话题啊，比较就是比较集中。另外呢，大家就是数量比较大，如果您带上话题词的话，我们会很快的给您发现，给您加精。另外呢，也有些朋友喜欢发图。如果您发图的话，
0: 也带上这个话题词，
1: 尽量带上这个话题词哈。
0: 对，
1: 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刚才飞翔这位朋友就说，庆祝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他说现在的幸福生活呢，是革命先辈浴血抗争之后的苦尽甘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砥砺前行，共创辉煌。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其实就是有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这种顽强拼搏、牺牲奉献，才让我们今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幸福。
1: 对，所以呢，今天很多的朋友呢跟我们说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啊，是这个又开始做下半年的计划了。也有些朋友因为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日子而感觉到心潮澎湃。当然，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我们要共同去创造哈。今天的话题其实也跟幸福生活息息相关。
0: 对，就是慢热，整个人这日子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越变越好了。
1: 是的。
0: 但是贺晶跟我们说，这慢热的朋友确实有点慢热了。他说单位的女同事慢热，办公室都快40度了还不开空调呢。
1: 啊，
0: 那别中暑了呀。
1: 这办公室40度不开空调这事儿，
0: 确实有点太慢热了。
1: 但是有一些女同志啊，她确实是就是可能身体比较寒凉，这是曹大夫知道应该。就是身体相对寒凉，他是不喜欢太冷的这种环境的。
0: 但是就是室温如果过高的话，他如果是因为体质偏寒凉，他应该调理体质。他这个时候不应该说通过外界的温度高来让自己感觉到暖和和舒服。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因为寒凉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的体温，对于我们的脾胃功能的消化什么都会受到影响。
1: 对，
0: 所以说是空调该开还得开。而且最重要的是，办公室不是他是一个人，你说他要是单间办公室就算了，
1: 是
0: 对吧？其他人都热中暑了，可咋办？
1: 对，所以呢，其实也得替身边人考虑考虑。另外呢，就是这么高的温度，不开也容易中暑。
0: 对呀，
1: 是不是室内如果你特别热的情况，也可能会中暑呢？也是有可能的哈。所以这个身体的状况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多注意，尤其到夏天了，这个温度都相对比较高。那大家除了在户外可能比较热的情况下，大家要及时的去补水啊，或者防晒啊，或者是你如果感觉到身体不适啊，就要及时的去休息。在室内也要注意这个温度不能过高，否则对身体都是有影响的哈。
0: 你看这个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说，这个关于慢热，天使与海豚说的，有慢热的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啊，觉得特别的内向，渐渐相处时间长了，就开始敞开心扉，话题越来越多了。
1: 对，另外呢，这个1528也说了，说刚才我说的那个观点，说等一等慢热的这些朋友们，他说啊，他也觉得是这样，他说耐心等待终有结果，好饭不怕晚。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就特别敞开心扉，让你觉得哎呦啥都能跟你说的人，
1: 我觉得是假的。
0: 我也觉得就是大家的基础防备可能还是有的吧，不可能一见面就啥都跟你说。金英老师来心理学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
2: 是有首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假的，然后还有一种是他的边界感比较弱。他就会真的把自己的这个家长里短或者一些隐私性问题全部都说出来，而且他说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就是这样的人你是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是没有欺瞒的。但是而且他跟谁都说，他不是只跟你说，所以就是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假热情，就是假敞开心扉，就是要显得自己跟你距离很近。还有一种是我们如果用北京话说，就是傻大姐或者是傻大哥，他就是没有那么多心机，然后他认为这些说出来没有关系。
0: 我妈就是属于跟谁都能敞开心扉，坐一趟火车，我跟你说，整个车厢的人
1: 都是她的闺蜜，
0: 都是闺蜜。什么我们家在哪儿啊？我做什么工作呀？什么都往外说
1: 啊！真的
0: 啊！
1: 但是这种不是有风险吗？万一别人就是套取了信息之后，就是容易诈骗呀。
0: 我妈就觉得没有坏人，
2: 对我妈也

0: 说这个容易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对，他反而比我还谨慎，
1: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
0: 都
1: 会
0: 有、
1: 嗯、
2: 对，我妈就是属于那种跟人迅速就打成一片，然后还经常说，哎，那个我跟那个谁谁谁有什么事儿找你，你跟他那个联系一下，我说是谁，他说啊，我坐车认识的，我心想说这样你就可以把我的电话给别人，
0: 哇，这确实
2: 你的心也太大了，
0: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实在真诚的人，就是他认为对方不会害你，
2: 我妈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0: 没、
2: 大家都是好人，
0: 对，还是多听听京城帮帮团，就尤其是周六的节目，
2: 就是防范意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有，
1: 对，
2: 但确确实实有一部分的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热情的、
0: 嗯、
2: 他就是特别开朗乐观的，他就觉得哎，这个跟他都没有坏心思，都没有坏心眼，我以诚待人，别人也会以诚待我，
0: 嗯，这种就是跟慢热是相反的，刚好相反，慢热是不是等于谨慎，我们刚才说有可能哈、
1: 嗯、
0: 但是也有他其实

0: 马，
1: 或者他甚至可能同时在脚踏几只船，那他这种所谓的带引号的慢热，他其实就是对你的投入度不够嘛，他的心思没有完全放在你身上。
2: 对，你像我们在后台有一个匿名的朋友给我们发送来信息，对，这里要提示大家 BRTV 京城猫猫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是随时接收大家的一些生活困惑情感难题的。今天呢，金英老师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也会在线给大家解答哈。这位朋友是匿名的，他说最近在接触一个男生，各方面条件挺好，就是回信息慢，不主动约我，也不怎么表达感情。他说我觉得比较怪，他说他是慢热，他说这是喜欢吗？还是吊着他？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要通过几个维度来看嘛。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投入性和排他性。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处于这种，就是你可能通过其他的行为没有办法测试，比如说你们没有一起要共同干什么事儿，或者没有赶上什么节日说可以送礼物这种，那你其实就是直接去跟他面对面的沟通，去看面对冲突时这个人的态度。比如说你就把自己的感受可以告诉他，你说我觉着你对我怎么怎么样，那这个人可能会说的是慢热啊。那你要看他给你回答完慢热之后他的行为有没有改变，比如说他是考虑了你的感受，会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多加了几个字儿，或者是多拓展一些展开去问你的生活，还是说依然像现在这样只是回避。
0: 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想的比较多，他害怕发太多了太频密了你会有点烦，
1: 对，
0: 所以他就会特别的谨慎。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不主动不拒绝不代表不负责，
1: 对，
0: 他如果是不主动
2: 不拒绝
0: 再加上不负责的话，

0: 回复一般比较典型的，认为他不够喜欢，比如说你太着急了，
1: 嗯
0: 啊，或者是你这样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啊、
2: 嗯，
0: 这种一般都是托词。
2: 哦，就这种话，其实你要谨慎了。
0: 对，
2: 但我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哈，就是这位朋友他已经觉得回消息慢，不主动约我，也不怎么表达感情，是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但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很喜欢他，但是他性格就是如此，
0: 嗯、
2: 他以后在他的婚姻生活中，他也肯定是一个不怎么表达感情的人。那这样的人和这位匿名的朋友真的合适吗？
0: 嗯，其实也不完全一定，就是有一种可能是你说的，他可能在婚姻当中他的行为依然是一致的，
1: 嗯、
0: 是说我不表达，然后不回应，
2: 嗯、就是做。
0: 对，还有一、嗯、如果是做的话，其实有一些人是接受的。对、
2: 嗯，
0: 还有一种是说我在真的慢热的人是什么？他其实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
1: 啊、
0: 嗯，他跟小的时候对他的抚育者的这个状态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的爸爸妈妈可能对于他时而冷漠，时而热情，或者他提出的一些情感诉求都被驳回了，被拒绝了。那么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童年经历，会让他成年以后是这种慢热的行为模式。
1: 啊、
0: 嗯，因为他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感受。嗯，
1: 他害怕受伤，
0: 他
1: 害
0: 怕
1: 被
0: 拒绝。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们俩确定了恋爱关系，甚至能够走到结婚这一步，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对你敞开心扉了，
1: 突破了之前的那个心理界限了。
0: 对，就是你、
2: 嗯、
1: 他可能特热情，
0: 就是对，就是你已经能给予他安全感了，他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话痨。
1: 哦，发现两端了。
2: 但是这个事情常见吗？就是我身边的就慢热的人最后还是慢热。
0: 我身边有两种，就是一种就是其实我老公就是一个慢热的人，他就是跟我现在就变成话痨了。

0: 究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的成长环境当中是不是跟父亲相处起来会比跟母亲相处起来容易。
1: 一般女孩好像都会跟爸爸
2: 相处，
1: 就是跟爸爸撒个娇啥的，爸爸一般就妥协了。
0: 对，就是所以你在对待异性想发展爱情的时候，你的安全感其实是比较足的，你觉着这个异性给我的回应无论是什么我是有解决的方法的。但是如果你在交同性朋友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会观察或者会相对比较谨慎，你可能也是在一种在探索。
2: 还是解答了一些问题的。
1: 对，在说到慢热这事儿啊，我们还得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个确实特别的慢，慢了700年。昨天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面向公众开放了。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了面纱，邀请市民跨越时空，了解京城的庙市文化前世今生，体验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庙会氛围。这是不是晚了够多的？
2: 哎，真的。
1: 是不是够慢热？
2: 虽然晚，但是好饭不怕晚哈。哎，大家可以在这个首届民俗的市集上去感受感受哈。我其实特别期待，真的。现在已经开了啊，昨天就开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周末呀，或者是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哈。
1: 再来看，还有就是北京市商务局在昨天也发布了很多咱北京好玩好逛的地方。6月到10月期间，北京将会围绕越夜越嗨赛场内外异聚潮购盛夏同行和逛吃京城五大板块，持续落地1000余项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
2: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具体来说说哈，东城就依托了五圈五节展开了鬼街的不夜节，还有龙福。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

0: 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你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您发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

0: 到这样想和我谈恋爱的人，我第一时间会拒绝对方。
1: 嗯，
0: 但是他是不是就适合慢热的人？有些朋友啊，就是觉得有契合与不契合这之分，
1: 对，可能就有喜欢这种风风火火的。
0: 嗯
1: 啊，你看 Y 这个朋友说了，慢火炖高汤，慢慢来，慢热也是热呀，只要能热就行。
0: 对呀，
1: 在乎的是这个结果。
0: 小火炖煮的东西才这个更香啊，大火都是煸炒出来的，不一样的味道哈。
1: 嗯，而且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身边有没有慢热的人？您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带上这个话题词，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您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留言的时候，您看一下这个留言框底下啊，有一排这个按钮，图片的，然后一个小笑脸的，还有一个井号键，您把这个井号键点击一下，它就一键带入我们的话题词了。后面您再输入您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
0: 嗯，你看天使与海豚还有七七五八都带了我们的这个井号键的话题词哈。天使与海豚说，有一位慢热的男性朋友，之前他随口一说过段时间约我出去旅行，我以为他就那么一说呢，结果一周没有联系，人家攻略都已经做好了，就差订票了，直接问我哪天出发。
1: 啊，
0: 就是慢热的人是默默付出，
1: 这不是金英老师说的吗？这个嘴上可能还没有答应呢，但是已经行动起来了。
2: 没错，
0: 对，行动派的哈。像七七五八也说了，我头几年认识了一位好朋友，他也属于慢热型的。刚开始呢，跟他接触觉得特别扭，跟他说什么，他老是对我特别谨慎，而且表面上是不怎么表态的那种。可是现在呢，接触时间长了，就觉得他非常热情，而且也特别善解人意，是一个很好的知己。
2: 嗯，
0: 这个我觉得不错。嗯，这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别扭，但是冲破了这个界限，像刚才金英老师说，这个只要安全感建立起来了，
1: 嗯，
0: 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那就和盘托出了，
1: 嗯，
0: 什么都说。
1: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有一个相处的过程，得探索一下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2: 对，
1: 这个特别的重要。
0: 嗯，
1: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伙的征婚交友需求吧。希望大家不管是慢热还是快热，都尽快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0: 是的，
1: 这个朋友是女，北京人，离异，64岁，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现在呢已经退休了。寻觅年龄相当，身体基本健康，有退休保障，家庭关系简单豁达，有荆棘的有缘男士共度余生。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也是电话，151-1027-3760，151-1027-3760。
0: 嗯，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啊，他说山东人，在北京，78年的，属马，离异，孩子跟女方，所以没有负担，就一个人。他的身高是1.7米，体重是150斤，不吸烟，偶尔喝酒，不玩牌，没有。

友、丧偶、有房、退休工资、三观正、爱好广泛、喜欢唱歌、旅游、一个人生活，寻找年龄、身高、家庭条件相当的、不吸烟、没有任何负担的、能过二人世界的伴侣，家住南城、外地郊区离着太远的地方的就不找了。电话是13439212。

0: 分析和认识慢热这事儿的。
1: 就看他图你什么，他口中说着慢热，却一直在接受你的好，实际上他就是在通过慢热作为借口。但如果你发现你对他再热情再好，你再给他付出，他都说你不要这样，我压力很大，你要不再去看看别人吧，我害怕我就浪费你的时间，辜负你了。你放心，他的慢热就是在劝你放慢脚步。
2: 喜欢是藏不住的，这不喜欢也真是装不出来的。即使一个男生再慢热，如果喜欢的话，你偶尔也是能感觉出他有想把你留住的动作。因为慢热不等于不喜欢，而是权衡利弊的喜欢。我知道很多女生不能理解，甚至非常排斥这种所谓的权衡利弊的喜欢，说权衡利弊就是不够喜欢。对，就是不够喜欢。但是不够喜欢它也是一种喜欢呀。我们作为普通人，不够喜欢难道不是一种常态吗？你回顾一下你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当中，你一上来就极其喜欢的场景是不是凤毛麟角啊？慢热是用来维系权衡利弊的，就我至少还要再跟你接触一下呀，我要再收集一些讯息来辅助我的判断，还没有进入发展阶段，那么你们就是在互相考察的。
3: 觉得一个女生如果她确实是个慢热类型的话，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首先你可以认为这个女生她对待感情是比较慎重的。其实我觉得爱情里面你最害怕遇到的就是那种不顾一切恋爱脑的人。真正慢热的女生，她只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来了解你，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太会向你索取。

0: 对，
1: 他开始一段感情非常的谨慎，他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很多的这种心理建设。
2: 对，
1: 那他可能就很难立马去开启新的一段感情。
0: 对对，不建议，不建议，就是忘掉前一段，是用新的感情去填补。这种找救生圈的方式其实是不科学的，对下一个人也不公平。
3: 嗯，
0: 还是好好的结束上一段，让过去过去之后，才能让未来到来哈。
2: 对，
0: 嗯，
1: 就是画一个句号。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也不要有心理压力。如果你就是恰好在受情伤的这段时间遇到了那个对你特别体贴照顾你又觉得合适的人，也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说哎呀我是不是太快开始新一段的感情了，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就是不是特别的负责任什么的。不要被别人的这个流言蜚语所束缚
0: 左右，
1: 就是自己的感情我真的是相信只有自己才知道对还是不对。
0: 没错，但是这里面有一位朋友啊，他写了一个事儿，也是希望金莹老师能给他解答一下。他说不要跟慢热的人在一起，因为慢热的人大多数是回避型
1: 啊。怎么一棒子打死所有慢热的朋友了？
0: 他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受过伤害的一位朋友，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金莹老师能给他出出主意。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慢热也不一定都是回避吧。
2: 对，可以这么给他解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慢热肯定分两种，一种是比较正向的，一种是可能稍微有点负面的。那他可能就碰巧不太幸运接触到了这个负面的。那我们速热的人也有正向的，也有这个负面的。正向的就是他爱得轰轰烈烈，对你一心一意，然后真的很喜欢你，也很专一。那相对负面的可能就是他爱得快，撤得也快，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所以就是无论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对待感情的态度都是有积极向上的，可能也有相对的没有那么负责任的。那么你赶上的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不是一个慢热的人。
0: 对，
2: 就是标签贴错了，
0: 你前面赶上的恰好是坏人。就是。

0: 对
1: 完全不一样。
2: 对，
1: 他对待爱人或者对待恋情的话，他就是需要迅速出击，表达自己的这种喜欢，但是对待朋友他又需要考察，所以他很难从朋友当中去逐渐发展成为爱情。
0: 对，
2: 是的，
1: 对，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会逐渐的
2: 从
1: 朋
2: 友当中
1: 变成爱情。
2: 哦，我这确实是不会，我跟曹宇这现在已经心理学
1: 上了解你了，
2: 充分了解我。对，的的确确是这样，就是我当然有异性的朋友，也是将近30年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就是往这个方向想。
1: 明白，就是哥们儿。
2: 就是哥们儿，纯哥们儿，
1: 纯哥们儿，
2: 哥们儿。当然有些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啊，像刚才老顽童就说了，感情就像做菜，快热的属于爆炒，熟的快，凉的可能也快，慢热的就像砂锅菜啊，热的慢，熟的慢，但持久，就一直小火炖着，
1: 而且砂锅保温
2: 啊，对，也保温
1: 凉的慢。
2: 哎，确实是，你看这个比喻也非常的恰如其分哈。
1: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还有什么想表达的，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文字留言。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上我们的话题词，点击一下我们在留言框底下的第三个按钮井号键，然后把您的观点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如果视频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吧。这个朋友85年未婚，属牛的，身高1.75米，体重72公斤，研究生学历，曾经呢是西部服务的志愿者党员，老家是河南商丘，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国际会展企业上班，从事编辑及文案策划工作，咱半个同行。他说工作非常的稳定，然后呢燕郊有2居室的独立住房，他是稳重勤奋上进。

0: 今天已经看到两位朋友写丧偶优先了，这种是他自己心理上无法突破的一个难题吗？
1: 他一个是心理上可能无法突破，另一个是现实问题，就是丧偶的人他是觉着我不会再有跟前任有任何的瓜葛了，不可能藕断丝连，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如果是离异的，他们会觉着离异的人多少可能会因为孩子还需要联络，或者是两个人如果本身情感分割的不是很好的话，可能多少还是会有一些藕断丝连，但他们不想处理这种棘手的或者比较复杂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希望最好对方跟我一样简单，你也丧偶，我也丧偶，咱俩心无旁骛，就是咱俩在一块儿。
2: 也有可能。
0: 对。哎呀，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吧，他是一位男士，身高是180，体重是75公斤，所在地是北京，他的学校是北京的名校的硕士，学历还是比较好的，他专业是财务管理，行业呢是在央企的财务金融方面工作，他说在望居呢有两居室是住房，也是没有贷款的，家庭情况是父母都是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国企，现在呢都已经退休了，他是一个独生子，所以家庭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兴趣爱好是逛博物馆、逛艺术展。个人的介绍呢，他是觉得自己事业前景比较好，稳重可靠，随和善良，也希望对方呢是一个87后，外形是中上的，也是一个北京户口的女孩。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13522040384，13522040384。
2: 再来看这个朋友是本人征婚，67岁，未婚，身高1.72米。体重55公斤，住址是北京，有两居室，有退休金，忠诚朴实，人品好，有责任心，身心健康，情绪稳定，喜欢做家务、读书、运动、健身，无不良嗜好。找一个67岁以下未婚的女士，或者是离异未育的女士为伴，丧偶的女士、离异有孩子的女士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15110272392，15110272392。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慢热话题，您身边有没有慢热的朋友，或者是您是不是恰好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他又是慢热的人呢？
2: 而且有朋友可能自己就是慢热的人。
0: 对呀，
2: 您可以跟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如果自己是慢热的人，那每次遇到这种感情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的？
0: 对，
2: 可能不会特别的热情去回复别人。
0: 但是如果要是您是一个慢热的人，对方可能看着有点要放弃的情况，您是怎么出击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你看心有所往刚才说了，说她男朋友是那种慢热的人，刚开始她差点放弃了，就刚开始就是觉得根本不在乎她，但是还是坚持下去了。她说她的爱其实是在行动上，
2: 就是有行动。
0: 对，有行动。
2: 她就是语言上可能稍微有点慢热，
0: 就是她可能是相对比较内向吧，但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慢热和内向能不能画等号哈，但
2: 我觉得这俩不 能,、
0: 但那么你比如说慢热是不是咱们所谓的在网上特别火的那种I人？
1: 也不一定，我刚才不就说吗，我在情感上是慢热的，但是我明显是个艺人。
0: 对，就有一方面就是这个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是他有一些朋友的的确确是不是很善于语言表达的，他就是落在行动上，你看他做其实也比较好，
2: 而且他如果做了都做的特别的多，特别的让你满意，我觉得
0: 说不说的
2: 这个没那么重要，
0: 不是，还是重要。就你刚开始的时候，
2: 就是情绪价值还得给满，
0: 就是也不是给满，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不重要，但是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总是不说，你多少觉得还是有点。
2: 他总是做特别好，根本不需要你说，你一个眼神他就把这事儿干了呢。
0: 没有这种人。
2: 哎，你怎么还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呢？
0: 对，就是，
2: 你没遇到不代表没有啊。
0: 是，就是曹宇的观念是世界那么大，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在我的自己的个人的小世界当中，我觉得反正至少我周围没遇到这样的人。
2: 坐井观天了吧。
0: 坐井观天。
1: 我其实自己是不太需要男士说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再多都没有做有意义，而且就是如果只是说的很频繁或者特别会说的，我反而会不太相信。因为在
2: 油嘴滑舌会觉得有点儿。
1: 对，因为在我们这个

0: 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的，你不一定非要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1: 嗯，
0: 但是很多的你就像比如项目数十说今晚的月色很美，它代表的是我爱你这三个字一样的，就是你可以说一些其他的话，但你的潜台词里面就是我爱你。
1: 哦，你的情感需求度真的很高哎。
2: 我给他老公出一个直接，就跟他说我买的这个壶很贵。我买的这个东西很贵。
0: 这是我爱你还是我恨你？
2: 当然是我爱你了，所以我敢坦诚的告诉你啊，怎么不是我爱你的表现呢？
0: 你这逻辑拐了多少个弯啊。
2: 好好说，我会坚决屏蔽我老公听节目。
0: 对对对，
1: 所以反正对，所以反正一直在我们的咨询，就是来访的咨询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女性她会抱怨说觉着老公不解风情啊，或者不够温柔体贴啊，我们的劝导方向其实一直都是说你可能更多的不是去听他说什么，而是去看他做什么。
2: 对，
1: 因为你去要求一个真的不会说和没有学过怎么说，以及在整个社会氛围当中都没有人去教你去说这种话的人，突然让他自己学会了，真的挺难的。
2: 对，
1: 而且很多这样的男士当然不能，也是不能一过的打死，但是你去分析或者去考察，他很多是被别人教出来的。
2: 嗯，
1: 如果特别会说的那种。
2: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会说这件事儿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2: 就是我们总会觉得你是个嘴把式，大家就觉得是一个贬义的。
1: 对，
2: 大家更多的是希望你能把这事儿真真实实的给办好办成了。
1: 没错，
2: 所以大家好像不太在意语言上的表达。
0: 对，
2: 但是

0: 是在过程当中习得的，当然就是天生语言条件非常好，很喜欢表达，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可能在他的原生家庭里看到他父母的表达方式，他可能也是慢慢的习得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举一个不太这个恰当的例子，一个萝卜一个坑，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确实是需要这样的人的话，你就可能会吸引到这样的人，你也就你一个硬币它有两面嘛，既然他是这样的人，你就可能他在做方面稍微欠缺一点，也就不抱怨了哈。像刚才金英老师不是这个贺晶说的，说今天晚上如果我睡前我老公突然说一句我爱你，我会是什么反应？我第一反应就是听节目了呀。
1: 六六七七还问呢，说豪爽你会不会被吓到？
0: 就是我不会被吓到，肯定就是听节目了。我就想问问他，他如果要是发言的话，有没有带话题词啊？当然是开玩笑哈，他肯定不会吓到。但
1: 你老公跟你说我爱你之前还要带个话题词了？
0: 对，井号键井，我爱你。
1: 井，你身边有慢热的人吗？
0: 井，
1: 豪爽我爱你。
0: 那说明他支持我工作，我应该表扬他呀，是不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聊天，而且呢，大家现在都学会了这个话题词了，
1: 但是话题词特别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刚才我自己也说了，说金英老师说的这个和他想法一样，快热自来熟的人，能滔滔不绝的人，在恋爱当中他说他也不喜欢是花言巧语的人，但是也不是这么绝对了，有些人就是语言天赋特好啊，表达能力特强，
1: 他说的天花乱坠也是他真心的内心表达。
0: 就是你看说与做是不是等同的，就是他说的同时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但说的同时他也做，那就是挺好的一个人啊。
1: 闲情岁月说他身边啊都是忽冷忽热的人
0: 啊，那这个就不是慢热了，这就不是
1: 时而热情时而冷漠，
0: 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金英老师得说说，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时而热情时而冷漠的人吗？
2: 这种人可能情绪化比较那个，
0: 对，比较
2: 情绪化吧。对，就是我特别高兴的时候我就是很热情的，但是我现在可能自己有一些烦心事儿，那我对你就会相对比较所谓的慢热，其实就是冷漠。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对方的感受。
1: 但是我就不太对于忽冷忽热接受度比较低，我就可以接受，比如说您一直是这种比较慢热的，也可以接受你一直是比较热情的，但是忽冷忽热就会让我觉得你这段时间肯定是把我当备胎了，就是你有新的重点了，所以你对我忽然冷下来了。
2: 对，
0: 是，我觉得任何人都无法接受忽冷忽热的人，这样会让你患得患失。
2: 但也不是任何人哦，就是会有那种喜欢被虐的，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0: 对，所以说我要打开我的眼界与格局，
1: 不要做
0: 解释。

0: 父母平时小时候对待他的方式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反而更会跟这种性格的人相处，他会知道怎么应对。但是如果对他一直情绪很稳定，或者对他一直很热情，他反而会避之不及。
1: 嗯，其实生活当中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他表现出来的和人相处的方式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
0: 嗯，
1: 甚至一开始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
0: 嗯，
1: 但是可能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受了伤之后，他再开启感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让自己速度变慢一点。
0: 是，
1: 嗯，
2: 对，的确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受过伤了，
2: 受过伤。

0: 小情绪，你看比如说他说你爱我吗，爱什么爱，我觉得这种就是爱的表达，
1: 当然当然
0: 这就是爱的表达呀，你不一定非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2: 嗯，
0: 这就有的时候你看老顽童刚才说了，说我今天晚上回到家我老公对我说，说说完我们晚上一起去看星星吧，这挺浪漫呀、啊、我觉得挺浪漫，真的
2: 你不应该说看什么看，累了一天了早点睡吧你
0: 我会说今天晚上有雨我们改天吧
2: 今儿晚上没星星
0: 对有雨，
2: 如此不浪漫的一个人，老公想说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听了节目想跟你浪漫一下，
0: 对我还是会接受的，我觉得这真的是挺浪漫的一件事、嗯、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表达不一定是真的那么直给的情感上的表达，但是你在偶尔某一个节点还是应该去对对方表达出自己的赞美和爱，
1: 对，或者用实在真的说不出口的话、嗯、用你的一个行为示爱也可以，
0: 对呀、啊你拥抱他一下，
2: 亲亲抱抱举高高
0: 啊，对也是可以的哈
2: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好像送花现在变得相对来说普遍一些，
0: 普遍了，
2: 但是就是我看到我父母这一辈子我都没有见过我爸爸送我妈花，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会给我妈、嗯这个买一束鲜花，
0: 对对对，
2: 然后订过送过去，然后我爸还会说哎呀这多浪费钱，说买花干啥，
0: 嗯，
2: 就是他们好像很少就是送花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
0: 我父母也是这样的呀，
2: 对吧，
0: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花店像现在可以订啊，用各种什么节日啊节点可以订花，
2: 嗯，
0: 没有，
2: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好像更多的也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互送一些小礼物啊、嗯、有一些特殊的日子可能两个人会有过一些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发展，
0: 对
2: 对、
0: 啊、哎呀丢丢小幸福给我说了，他说我应该回答老顽童的那句话，就是你就是我的星星、
2: 啊、
0: 我的天哪，你们都太会表达了，还一个个说自己是慢热的人，不是那么会表达，
2: 大家都是这个嘴上
0: 都挺厉害
2: 非常会表达的，
0: 对，
2: 绝不慢热，
0: 是你看一首歌的时间说了，我老婆应该是你们说的慢热的人，我总结了几点，说实话我本身也是差不多慢热的人，所以相同的人在一起还是能懂的，就是一定要给他空间，不要催他，用细节慢慢的感染他，一定要细水长流，
2: 嗯，
0: 这是一个方式。

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
1: 嗯，
0: 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1: 哎，是
0: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哎，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哎，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
1: 嗯，
0: 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嗯。

0: 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

0: 解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2026年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年。那105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呢，也不过是一瞬哈。但是呢，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呢，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
0: 1927年春天，通州陆河中学的校园里有一位18岁的朝鲜族青年，叫做周文兵，在班里组织起一个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他和同学们一起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在这年的春天，经过中共北京地委批准，通州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国共产党陆河中学支部正式成立。
1: 那今天的陆河中学的校园里，有周文兵铜像，有革命烈士纪念碑，有文斌路。

0: 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很多人，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从我们北京市来说，就从北京来说，他的共产党员的人数也是急剧的下降的。那么那个年代，应该说，这个急剧下降的原因，当然有一部分人是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比如说脱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从内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下，而当同时在这个通州，我们已经向周文斌，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前期向我们党的最初的这个领导人，像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呢，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这种大的环境，特别包括全国范围，包括通州，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凶险的这么一个环境，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大的背景。
1: 嗯，一边是全国的一个腥风血雨，一边是陆河校园里一个十八岁少年的一个选择啊。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听到了周文斌，那到底周文斌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周文斌这位少年吧。嗯，孟校长，
0: 周文斌呢，他本名呢，其实他不叫周文斌。
1: 嗯，
0: 周文斌呢，他的原名呢叫金成浩。
1: 嗯，
0: 他实际上是一个朝鲜人。
1: 对，他一个朝鲜族的少年，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通州呢？
0: 嗯，他呢是周文斌呢，他是1908年出生。
1: 嗯，
0: 而我们知道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朝鲜人，而且他的家呢就在我们鸭绿江边。
1: 嗯，
0: 实际上他的家是跟中国隔河相望的。而当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人吞并以后，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包括他的大哥就成为了朝鲜独立运动的这些个参与者，当时也是反抗这个日本人的这种侵略。所以呢，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因为参与这个运动就被日本人这个逮捕送进了监狱。后来呢，他的父亲又被流放，流放以后，在流放的过程当中，他的父亲从朝鲜就是流亡到就是到了中国，然后他就定居在了咱们通州的复兴庄。那后来呢，到1914年的时候，周文斌和他的父和他的母亲和其他的弟弟包括他的妹妹，他们也是从朝鲜回到了，也追随他的父亲来到了通州的复兴庄。这个时候他才周文斌才跟我们通州有了这种关联。
2: 嗯，是第一次哈，在这个通州哈有了家的这种感觉哈。
1: 是，
2: 嗯，
1: 说到这个十八岁的少年哈，这刚才张扬录的那个片花里，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周文斌啊。刚才孟校长说的叫金成浩哈，他也是一个原名，所以周文斌他到了通州，到了陆河中学，其实也是促进了这件事情，我们成为了陆河中学，成为了我们通州第一个党支部的一个摇篮啊。
2: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特别想问一下林教授哈，刚才孟校长也是讲了当时的这个整个这个大的背景哈，在1927年的时候，这个革命其实到了一个最低潮的时期哈。嗯，在党史上研究的话哈，您是怎么看这个最低潮当中建立啊这个支部的这件事情呢？
3: 哎，好的，1927年确实是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
1: 嗯，
3: 412、715啊，反革命政变啊频繁的爆发，北方的党组织呀受到了重创。李大钊等革命日同志啊，英勇就义，白色恐怖下大量的党组织呀溃散，啊，不少的进步青年也脱党甚至叛党，那么革命呢陷入最低潮。那么26年18岁的周文斌啊入党，并组建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啊，并在次年啊革命处于这个低潮沉寂的时候，这个经过中共北平地委批准啊，成立了通州的首个党支部。我们知道啊，在这个革命高潮的时候投身革命啊，这是

0: 而他的二哥那个时候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1: 嗯，
0: 而我们通州区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其实他的批准也是之前他的这个，包括这个周文斌的入党，周文斌的入党也是由燕京大学当时的党组织指派金永浩。

0: 就很快地凝聚起一批进步的骨干力量，啊，就这样呢，朱文斌就在这座看似不可能的教父校园，啊，点燃了通州的第一束红色星光。
1: 一个美国教会学校也是成了通州的这个革命的起点哈。
2: 是，
1: 有时候这个历史呢就是这样充满了这个意料之外哈，但是细细想起来呢又是在这个情理之中啊。
3: 对，所以孟校长，党支部成立以后一定会有特别多的活动在 学校里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包括影响更多的周边的群众啊。当时周文斌他们做了什么，有哪些学校里的活动，又有哪些校外的活动呢？和大家来讲讲这段故事。
2: 确实是我们第一个支部成立以后，当时第一个支部的人是很少的。

0: 啊，其实织布呢是打破了校园的壁垒啊，联合了通师啊、通州男师啊、女师开展斗争，并且开办了工奴的夜校啊，张贴了革命标语，将革命的思想呢从校园传播到社会啊、城乡基层。28年2月份，北平市委啊批准成立了陆河中学的中心支部。这个中心支部是不一样的啊，它与原来的第一个支部它有个什么不同呢？它有下辖的4个支部。
1: 嗯，
0: 刚才孟校长已经说过了，它统筹的通州全域的党组织。那么在战略层面，它就成为北平党组织，联动京东、通州三河、香河、宝坻等地的关键的桥梁。它就承担着干部的输送啊、文件的传输、地下的联络、思想的传播的这么个核心的功能。那么这种一点带面联动全域的模式，也为于禁的副中心啊，咱们区域协同发展啊，包括基层党建啊、联动啊，哎，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借鉴。我想呢，它为咱们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呀、啊，也提供了党建资源的红色。

1934年左右，后来他的身份被暴露以后，党组织也会保护他，把他送到了我们辽宁的抚顺煤矿，做这个公运的这个工作，那么到了抚顺以后，从抚顺他做了公运以后，后来到我们北方就是王明的左倾路线被这个矫正纠正以后，实际上是刘少奇作为北方局的书记，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抗战正式开始，所以呢北方局派周文斌到开滦煤矿来做公运，所以呢后来呢应该说周文斌就领导了著名的开滦的五矿大罢工，包括到后来参与我们冀东的大暴动，向我们八路军的部队输送很多的这个八路军的战士，抗日的战士，这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开滦煤矿也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那么像1922年的时候，像咱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些个领导人，你比如像赵世炎啊，像邓中夏、罗章龙啊，

0: 深入的了解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哈，包括还有7758 SN 说了，像延安啊，还有宝塔山啊，杨家岭啊，枣园呐、啊，这些地方哈，也是都去过，也了解过我们这个历史发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哈。
1: 嗯，好，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从陆河中学来看我们通州党支部的起源，包括我们红色活动的后续的更多的影响力。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0: 战斗之一。
1: 嗯，
0: 那么我想呢，这里边就包括了啊周边这位优秀的啊革命干部。那么总体来看呢，他的一生啊，从校园萌发初心到战场砥砺担当，啊，堪称啊青年革命者的成长的典范。
1: 嗯，十八岁入党，36岁牺牲哈，正好又是18年。
0: 18年，
1: 哎，他用整整哈一半的这个人生走完了一条是从校园到战场，然后从学生到烈士的这样一条路。那接下来我们也特别想跟二位聊一聊哈，我们这条路，特别是我们陆河人也是走了近百年哈。孟校长，今天的陆河中学校园里面，我们知道哈，这个周文斌的身影也是无处不在，像他的铜像啊、纪念碑啊，还有文斌路啊、校史馆的党史陈列室，这些都是当时什么时候见的哈，来给我们说说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吧。
2: 嗯，好。陆河中学呢，刚才说我们校园里边关于周文斌的这个元素是非常多的。
1: 嗯，
2: 而除了刚才说我们能见到的铜像啊、碑啊、路啊、这些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周文斌烈士奖学金。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用各种方式来纪念我们这位校友。
3: 哦，这就是学校设置的奖学金，不叫什么三好奖学金啊，优秀学生奖学金。
2: 我们其中有一个非常对非常的奖学金，专门以周文斌烈士命名的这么一个奖学金。
3: 嗯，就是以成绩吗？还是做出其他突出贡献，他也可以有这个奖学金？
2: 周文斌奖学金一定不是只是看成绩。
3: 对，我也觉得肯
2: 定
3: 是。
2: 一
3: 定
2: 是要，我按过去讲，一定是又红又专的孩子。
3: 嗯
2: 啊，这是这样的。那么陆河呢，应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校友，一直没有忘记。当然我们也知道周文斌呢，他从18岁走出这个学校以后，实际上就是走向了革命道路。
1: 嗯，
2: 直到他牺牲，直到他牺牲，他都没有再回过学校。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学校，我们后来呢，就是我们80年代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师生

首先呢，这个陆河呀，将红色文脉这个常态化、场景化的留存下来，突破了大多数红色资源静态沉淀的这个弊端，和无人传承的这个短板，所以说它具有深厚的党史教育价值，对我们副中心来说呀，它有城市发展的价值。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也守住了我们本土的一些红色。

0: 全民思政实践教育的这么个红色基地，它能够在空间上串联起啊副中心的完整的红色研学的链条。在这儿我也可以给大家那个说一下，其实在通州区委党校的这个干部培训中啊，也有意识的有一些课程，包括一些实景啊，我们去和那个陆河中学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啊，它是有关联的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塑造了副中心逆境担当啊、青春奋进的这个城市建设精神标识，或者说我们城市副中心青年人的 logo 啊，成为涵养城市副中心精神文脉的这么个鲜活的动力。
1: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哈，这个对城市副中心哈，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红色遗迹哈，它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更有利于哈这个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多角度、多方位的这样一个发展哈。
2: 就我在想哈，这对于我们陆河中学的学子来说，有这么一段光荣历史，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自豪的啊。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每个学校，比方我小时候啊，我印象特别深，跟大家说打卡地，我是在浙江绍兴出生的，然后我小时候我的小学叫成章小学，然后到了中学我们有元培中学，蔡元培先生，所以都是以这种名人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陆河学子一定是对周文斌的故事特别熟悉的，但对于城市副中心，包括整个通州区，包括整个京津冀来说啊，我特别想问问林教授，您觉得这些红色的遗迹它扮演什么？

昂隐啊，然后固化为仪式感，然后自主的参与为核心啊，真正的落地啊，日常的育人这个场景，我想呢，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啊，一是它是沉浸式的啊场景育人啊，红色地标遍布校园，这个学生沉浸在这种红色的氛围之中啊，就像党史从书本上的文字啊落地了身边的实景，这是第二个呢，就是常态化的仪式育人。啊，新生育学啊，刚才这个孟校长也说了，是不是？包括烈士纪念啊，包括十八岁的成人感悟啊，等等，这些固定化的仪式，它代代延续，它固化了青年的红色信仰。那么第三呢，是

0: 也是我们陆河中学的双 IP 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在乐福中心也在打造各种各样的 IP， 运河是一个我们最大的 IP。
2: 没错，
0: 您是觉得这个周文斌的故事可以沿着运河一直讲八省市，还是说您可以和运河的游船啊，包括我们更多的场景融合呢？您有具体什么样脑海中的场景吗，令教授？
1: 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这个陆河的这个红色传承啊，它属于我们运河文化中的一部分。
2: 嗯，
1: 那么这一块它是一种别样的烟火。啊，可以这样说，
2: 嗯，
1: 而且呢，他在这个教育育人的角度上，包括在历史的讲述中，他具有啊内容的差异化特征。那么这种特征呢，可以让我们这个思政教育啊，包括我们这个党性教育啊，包括我们基层党建。

0: 主持人和林教授提到，我们如何把周文斌的这个故事沿着大运河我们传播出去。其实现在这些年北京这儿或者洛中学这儿也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好几年了，我当前做了很多这样的这个跟他们联系，现在就是在北京的这个朝鲜族大学生，他们每年有一个朝鲜族的爱心助学会，他会资助一些个朝鲜族大学生，而他们每次这个资助这个奖金的发放，他们都到洛中学来，来纪念周文斌烈士，因为这些都是朝鲜族的孩子，
1: 对对，
0: 都属于我们，比如说延边，他们过来以后在北京上学的这些朝鲜族的孩子，专门到洛。

0: 这个学校党建品牌化，比如说还有这个课程化的这个探索，这些方面这些工作当中您是怎么看的？对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基层党建会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呢？
1: 刚才根据孟校长的这个介绍呀，要么跟我感觉启发是挺大的。我本人还讲这个基层党建与那个创新的品牌啊，品牌化、规范化建设。那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陆河打造的这个党建品牌，它具有去形式化、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特征，它是优质的党建样板啊。那对于副中心的基层党建的高质量发展呢，我想呢，它具有三点的借鉴意义。第一啊，我们的基层党建尤其是品牌一定要突出本土的特色啊，依托呢独有的红色资源啊，打造差异化的品牌啊，避免呢千篇一律。我们现在许多品牌都是大同小异啊，在格局上，在这个内容上其实呢这个就缺少了它的特色。那么第二呢，就是党建一定要有长效的体系建设，一定要将品牌的活动纳入到日常的工作业务啊，以党建来赋能育人，这个服务群众啊，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啊，这也是避免呀、这个基层党建和业务两层皮的这么一个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个人认为，一个党建的品牌一定要有他所相关团队，包括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成长。如果说他没有获得成长，这个品牌它是没有价值的。你看咱们那个陆河中学这个持续的储备了红色宣讲员，是不是？基层服务这个青年的骨干，这里边就在这个品牌的成长中和个人的成长结合在一块了。另一方面呢，党支部它是陆河中学的这个战斗堡垒过去是，现在一直是，是不是？那么新时代城乡社区啊，咱们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也是呢这个同样适用的。同时呢，它也是我们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业务融合与创新的战斗堡垒。所以说这套思路可以广泛的推广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机关、社区乡村推动基层党建在这个基础上提质增效。
0: 这是从一个支部到一批品牌哈，也是传承的一个升级版哈。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时间哈，也特别想问一下二位哈。好的，那这个想问一下孟校长哈，您在陆河中学已经工作近40年了哈，也带过很多届的学生了。那么站在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成立105年的这个节点上哈，您对今天的陆河学子们会有什么样的话想说呢？
2: 从我们学校来说，应该说有周文斌这么一个革命的先辈立在那儿，应该说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宝贵的财富。
3: 对。
2: 那我们作为我们当今的陆河人，那要把这个宝贵的财富要一定要这个把它保存好，更要把它传承好。就是说我们当今的学子应该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陆河的孩子都应该记住我们这位学长，他用他的一生，或者说用他一生的这种奉献，点燃了，首先点燃了通州的这种红色的这种星火。当然他从他后续他在整个抗日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英明的事迹，应该说他是想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打了个样。那我们其他的人，其他的后辈的学子也一定要以周文斌烈士为榜样。那么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如何奉献给这个民族，奉献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课题。对于我们每个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把红色基因如何好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是我们一代代陆河人他不变的使命。
3: 是林教授呢，从105年的这个党史长河来回望通州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您觉得这段历史对我们的今天意味着什么？
1: 建党105周年，回望陆河的星火，那这段专属于副中心的红色往事啊，早已沉淀为我们直面逆境勇担使命的精神底色。立足新时代背景和当下副中心建设的实际面对各类这个改革发展的难题与时代的重任，我们要把更多本土的红色基因深度融合到副中心的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的全过程全领域。更要紧扣新时代的党建工作布局坚守初心，主动作为， 啊，形成全面赋能、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和攻坚克难的啊精神动力。
0: 可以说是逆境不低头，迎难而上哈，也是敢闯敢干。那我们也是从这位十八岁的这个少年的这个身上哈，能够看到勇气，也是今天我们攻坚克难的一种精神底气哈。
3: 是，您看。1927年，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陆河校园里点了一束微光。99年后的今天，哈，到明年就是百年了。这束光已经照亮了这座城市。非常感谢孟宏峰校长和林雪达教授今天在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里带我们重温了这段红色的起点，也讲述了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流传，包括在当今社会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做好我们这段红色故事的保存和发扬。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大家可以呢这个在节目之后呢，可以在听听 FM 上回放我们的节目，观看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3: 好多朋友有一个问题啊，孟教授，孟校长，快速的回答一下，说去陆河中学可以看那个铜像吗？可以走那条路吗？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暑假的时候，
2: 对，可以的，完全可以啊，没有问题。
3: 好，
2: 对，直接跟学校办公室预约就可以，
3: 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0: 好的，
3: 一会儿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都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的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哟，
13: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

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亿0820万。

1979个，其中基层党委7274个，总支部4637个，支部 11.4 万个。记者6月29号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今年1到5月，北京市

朋友们，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老年之友节目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信仰之光》，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跨越山海的信仰力量，为您讲述外国友人和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故事。抗日战争期间，

0: 而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历史可能更多的关注到了一批非常非常热切的想到中国真正抗日的这些人，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直接选择了奔赴延安。嗯，但实际上当时他们对延安的了解
1: 并不太多，或者说并不完全，对不对？对。嗯，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他们去延安？
0: 有一个过程，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奔

0: 人是把斯诺认为他是后来者的引路人。
1: 这个描述呢，基本上是中肯的。斯诺能够进入到延安，作为这个第一个西方记者采访到当时。

0: 重要的工作抓手啊。我们说斯诺的到来，
1: 的
0: 中共中央也是希望以斯诺作为一个代表，我们打开我们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斯诺一到了这个延安呢，很快就得到了这个周恩来啊、毛泽东等等先后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并且周恩来亲自帮他

0: 他的形象，等到他亲自到了这些地方，他看到的这个现实，也是对他的一个教育，就是说他当时看到的那些记录。
1: 跟他到现实当中看到的完全是一种颠覆，一种彻底的颠覆。
0: 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斯诺身上，后来的这个逐步的去到延安的很多记者，他们都有这种我们说一个反差，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故事。说完了斯诺，其实我们就要说白求恩了。那白求恩不是用手中的笔，他是直接用手中的手术刀帮助共产党。其实我后面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白求恩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并不是说到

0: 府也是比较稀缺的，
1: 缺医少药，技术还不先进。
0: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白求恩同志他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员或者是一位大夫，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值得钦佩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以他的这种我们说国际友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吧，
1: 嗯
0: 啊，他实际上是可以待在延安。
1: 对，
0: 可能延安也需要建立一些这种医疗系统或者管理机构，
1: 对，
0: 可能也可以请他参与工作。
1: 对
0: 啊，但是白求恩啊，他就专门跟党中央申请了，说他是大夫，他得去

0: 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信仰之光》，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跨越山海的信仰力量，为您讲述外国友人和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故事。抗日战争期间，无数的外国友人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一份子。他们有的拿起手中的笔，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有的用手术刀救死扶伤。老年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信仰之光》，本期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信仰力量，向您讲述外国友人与中。李海涛，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副馆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教授。李老师，刚才咱们讲到了白求恩，他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之后，仍然是在一线，在手术台上救死扶伤。
13: 他没有觉得他是外国友人，比如说当时我们的聂荣臻啊等等这些负责人，实际上是对他是非常关心的。
12: 这晋察冀
13: 的负责人嘛，比如说聂帅曾经就提出过啊，要建卫生学校，专门就提出请白求恩当校长。
12: 嗯，
13: 聂帅的考虑是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机构，医疗体系，培养更多的人出来，能够更好的系统性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12: 这样也对呀，
13: 也对，这个也是有考虑的。
12: 对，
13: 但是白求恩他的说法是，他说什么呢？我是医生，要到前线抢救伤员，不能拴在后方。
12: 嗯，
13: 但我可

0: 这个不仅仅是他的感觉，我们的形式也确实需要他，
1: 没错、
0: 但是呢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意外，这个是令我们都很遗憾，
1: 没错、
0: 都很伤痛的一个事情。
1: 是的，就像是您说的，白求恩他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抗战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在伤员的救助方面，刚才您讲到了之前重伤员的死亡率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0: 是高的、
1: 对，但是他来了之后建立了一系列的这种成体系的哈这种救助的方法，所以说也让这种救护的效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0: 是的，应该来讲他到了我们的战场或者到了战场后方的这个医院，对于我们整体的战争医疗技术包括医疗意识甚至包括一些这个医疗的这个思考，就是我说了一些理念，
1: 对
0: 它带来的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1: 没错，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0: 是的，因为当时的我们就实事求是来讲，在我们的根据地设备是很差的，我们的这种物质这些也很差，真正高水平的医生也不多，也不多。所以说跟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对于白求恩同志这样一些技术精湛的这个经验也很丰富的这样一些一线大夫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没错。

0: 度的默许了那种情况的出现。
1: 刚才您介绍了林迈可，他的家是非常的显赫，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他到中国来到北京，他当时呢是作为大学的教授，但是这是他明面上的工作，
0: 对，
1: 而在底下他做了很多帮助共产党人的事情。
0: 是的，
1: 您能来讲一讲吗？
0: 就林迈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在北平教书期间，实际上他自己看到了

0: 所以说他就开始在工作期间秘密的接触冀中平原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为什么要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不是帮助国民党这边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国民党的很多正规部队已经
1: 退到了这个我们说南边和西边去了。尽管我们后来会发现这个国民党他可能在苏中等地区也有一些敌后的这样一些军队势力，但是你想那些势力啊，他即便是后来在敌后有所发展，但是主要还是为了盘剥百姓，他不能够真正的把老百姓组织起来这个一起来抗日，因为他们执行的都是片面抗战路线。 他不愿意发动老百姓啊，但是像林麦克他这样子的一些外国人，他所接触到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他不会是我接触的一个当官的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的北平，随着我们的正规军撤退之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他的力量已经相对有限了，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说的情报人员啊或者这些之类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我们在校园里跟同学们上课的时候，

0: 系地利人和的这些问题，它是面对新的问题我们尝试去解决它，最终我们才能够在敌后立足脚跟。
1: 嗯，
0: 所以到了敌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北方的平原地区的这个战争有了我们的地道战，
1: 嗯，
0: 有了我们的麻雀战，
1: 对，
0: 等等一些新的形式。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够看出啊，当时林迈可他所接触的这样子的一些冀中平原的我们的一些游击队，
1: 嗯，
0: 我们是在什么，是在创新中开辟了我们新的根据地。
1: 真的是这样
0: 啊，这个在当时的抗日战争背景下是很困难，是很英勇的。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您讲的真好哈，拓展的内容也非常的多。刚才我们讲到了林迈可。

0: 天也立了牌子，介绍了这样一段故事的那些宣传的这个卡片在那儿，一路走过去啊，就能想象当年这样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放弃了优渥的条件啊，即便是他在北平，我们说就纯粹过日子，享受生活，
1: 对，
0: 还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国家对他们这种侨民的保护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次一次的冒险，这个啊，作为一个正义人士，为着我们这个正义的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
1: 没错，
0: 当然这还只是他前期的贡献，
1: 嗯，
0: 对吧？
1: 是的。嗯，
2: 1944年，在延安，连麦克用缴获的设备改造发射机，让新华社的英文电波第一次传到了美国西海岸。从此，新华社延安这个呼号让全世界听到了。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向您讲述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故事。刚才您讲到了它主要是运送药品和无线电的零件，药品我们知道主要呢是救助我们的

0: 了延安之后呢，他又继续的参与到了这样一项工作中来，
1: 继续用己所长，
0: 在无线电这方面啊，继续的开展工作。对于我们延安的这个广播电台工作啊，或者无线电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助力。带来很大助力。当时我们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呢，开始开播了，但是它的这个效果并不好，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呢，它可能只能在国内的啊一些这个啊频率、一些范围进行播放。所谓的国际性这种还根本不能达到，但是呢，林迈可到来之后呢，这个问题就得到了改变。他通过缴获的无线电的设备改造我们的发射机，通过精心计算，在那个延安的清凉山上架设了这个菱形天线，更加增强了它的接收和发送的这种效能。最终呢，在黄土高原一个不到十平米的窑洞里面，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1944年的8月8号啊，新华社的英语文字广播试播。1944年9月1号，一个新的无线电讯号就出现了，在了美国的这个西海岸。这个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外文广播第一次跨越大洋去到了美洲大陆。当然这个讯号呢也是被美国给接收到了。所以说对于我们当时的这个不管是技术也好，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广播工作也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1: 是的。
0: 实际上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的过程中就开始有意识的对于我们的这个通讯技术啊，对于我们的通讯电台等等这方面的人才有了一些有意识的这种归拢啊，或者是发挥他们的特长等等。但是呢这块啊，它实际上谈不上非常先进。我们当时有一些工作主要是跟当时的共产国际还有我们各个地方根据地的一些这个党的组织或者军事组织保持联系但是跟国外的联系等等这些是不足的。林迈可来了之后呢，他对于我们的整个无线电技术的这些认识，因为林迈可他受的教育或者他自己研究的这些关注是来自于西方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欧美式的这很多无线电的这些理念。他和我们原来党内的实际上主要是苏联的这些理念，可能尽管技术上是有相似之处，但是他的一些理念等等方面还是略有区别。林迈可来了之后呢，就给我们的这

0: 国际传播、国际交往啊，对外工作，我们的这些工作不仅仅只是做政府的工作，还要做人民的工作，啊，我们要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获得人民的这样一种认可，那能够更加有利于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和平与发展。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6: 长征核

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准备工作全部做好的那天早饭后，薛传

客房的服务员们通知每个游客，说次日上午有一场精彩的楚国情景剧离别表演。一些游客没有在意，照样整理着东西，预备翌日早饭后离去。第二天早饭后，班船上课前，按照导演的交代，站在赏心院的暖暖将挂在长竹竿上的一面黄旗在空中来回一挥，只见原本隐在丹湖近岸一片芦苇丛中的楚国船队呈蛇形忽地驶了出来。那些被装饰成楚石样子的小船上站满了楚人，每只船上都有男人在用陶制或角制乐器吹一种呜呜的声音，还有的吹的是竹上。一时间，呜呜声和嘘嘘声震动着人们的耳朵，引起了游人们的兴致。原本提着行李准备上船离去的游客也纷纷跑了过来。就在这呜呜和嘘嘘声中，楚国船队靠了岸。先是有30个持青铜古剑的武士嗖嗖地跳上岸，成两队飞快地朝离别棚这边跑来。眨眼之间，武士们便分两排等距离地持剑站在了道路两旁。这时呜呜声和嘘嘘声骤然停止，代之而起的是由架在树上的几只喇叭发出的优美

王后就站在楚王身边，你这个胆大狗官竟敢胡说，来人呀，给我通通拿下。众人闻言就都笑得前仰后合，演王后的那个悠悠笑得都靠在了开田身上。自此后，这个离别表演就成了楚王庄吸引游人的一个重要手段，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四周好多县市的人都知道了楚王庄有精彩的楚国情景剧表演，很多人就为了看这项表演而来了楚王庄，一时间游人骤增。原来暖暖和薛传心商定的是一周表演一回，后来应游人要求改成了三天表演一回，参加演出的人为了多得劳务费也乐意这样演。反正地里的活很容易干完，干这件事也有乐趣，参演的人都干得很有兴致。先上来不愿参加表演的开田慢慢竟对演楚王子积极起来，开始几回表演都是暖暖催他去的，他表演时也有点放不开，有时还用村委会开会等借口推脱着不想去。但演了五六回之后，他就变主动了，再逢了要表演的日子，他总是早早的就把楚王子的服饰穿戴好，来到表演现场等着其他人。有时村委会确实需要开会，他便把会安排在没有表演的时间开，而且表演起来也越来越认真，不仅自己的动作做得很到位，旁边的人有谁不认真他也会很生气，喝令他们干事就要有个干事的样子。他的表现令暖暖和薛传心及导演都很满意。导演问他演楚王子有什么感受，他想了想说，就是心里觉着很快活，眼见的那么多的人都簇拥着你，都对你毕恭毕敬，无人敢对你说半个不字，他们都是你的臣民，你可以随意处置他们，这让人心里特别顺畅高兴。导演见人们的表演都已上路，就拿了劳务费回了省城。这之后逢了表演，指挥者就成了暖暖和薛传心。有一天表演时，马老四站错了位置，在改正错误的慌乱中又不小心撞了一下开田。照说开田不吭声就能把这个错误掩饰过去，不想他突然将眼一瞪，怒喝了一声，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众人闻声都惊住了，因为原定的表演内容里根本没有这个拿人的安排，连站在一旁的薛传心和暖暖也目瞪口呆。演武士的小伙子们先愣在那儿，后见开田一直瞪着他们，就只好持剑上前将马老四压离了现场。演出刚一结束，暖暖就跑过来埋怨开田，你怎能乱改演出内容？他本以为开田会认错道歉的，不想开田倒愣起眼，生气地回道，一个下臣撞了我，我为何不能叫人把他拿下？跟在暖暖身后的薛传心闻言笑了，说，哼，好，主任是完全进到角色里了，演出中这叫入戏，特别难得，应该表扬，不能埋怨。马老四这时走过来开玩笑地说，看来以后我得小心了，要不楚王一怒，说不定会把我的头

0: 直盯住那两个人，冷厉地问道：在这楚王庄，是我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那两个人被噎得半晌没说话。众人见开田冷言厉色的，也没谁敢再张嘴，会就在无言中散了。暖暖那刻看住开田，忽然有种不认识似的感觉。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暖暖在家刚做好饭，忽见开田骑着一辆崭新的两轮摩托，轰隆隆地驶进了院子。
1: 你会骑摩托了？
0: 暖暖很惊奇，这东西好学，只要会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它了。开田下车，熟练地把摩托支好。
1: 谁家的新车啊？
0: 暖暖上前摸着浑身发光的摩托。
2: 我的呀。
1: 你的？你啥时买的？
0: 暖暖更吃惊了。
2: 到乡上开会，别的村支书和主任都骑的是摩托，唯有咱骑的是自行车，太丢人。我就和支书商量了一下，买了两辆，他一辆，我一辆。

来的是唱坠子书的，唱豫剧折子戏的，玩猴的，演杂技的，吹唢呐的，拉小提琴的。一时间，楚王庄变得热闹非凡，人口大增。薛传心对暖暖骄傲地说：怎么样，是我止住了你们楚王庄的没落，挽救了你们吧。暖暖看着这热闹景象，当然高兴，笑道：好好好，你是救楚王庄的功臣。照这样发展，楚王庄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座大镇子，说不定还能变成一座小型新城。薛传心挥着戈壁比划着。但愿吧。暖暖也开玩笑地说：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FM107.3副中心之声，FM107.7。

0: 大家带来根据洪升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1: 韦庄生于约836年，逝世于约910年，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晚唐词人、诗人，五代时曾任前蜀宰相。与昨天我们讲过的温庭筠相似，他也出身世家，早年屡试不第，直到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近60时方考取进士，任校书郎。

0: 欢喜，但一方面又很羞怯，面也梦到分离，梦到你要走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肯分别的样子。然后一梦醒来，觉来知是梦，那桃花面、柳叶眉都是梦，所以我有说不尽的悲哀。这是多么直接、多么真率的一种感情。
1: 还有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

0: 足风流，真是多情的，真是有才学的。如果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妾你将身嫁与一生休。词歌是诉之于人的感觉的，所以它不但是形象，它整个的声音都结合了它所要传达的这种感情。妾将嫁都是舌头跟牙齿的声音，是很有力量发出来的，给人很有决心的感觉。他的声音代表了一种坚决的意念。中国词的奇妙使张惠妍从韦庄的词里看到了比兴寄托。韦庄引起我们联想的是他感情的本质。杜甫说的曲身亦何鱼，妾比寄与气。屈原也说过，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个女子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许身感情。
1: 好了，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韦庄我们欣赏完了。叶嘉莹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认识韦庄的角度。表面看，韦庄是一个仕途艰难、宦海沉浮、不苟言笑、恪守规则的官员，但是从他的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情感炽烈、表白直接的男子。中国古代文人中很多都像韦庄一样，在没有感情色彩的公文与充满感情温度的诗词之间自如转换，让人在钦佩之余不免猜测，这样的双重人格与文风究竟哪一个才是他们更情愿拥有的。我们知道的是，那些公文早已灰飞烟灭，而这些诗词今天仍朗朗传颂。
0: 好，听众朋友，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

高力士忙回答说，这是杨娘娘的头发。高力士将贵妃剪发献给君王之意说了一遍。丽隆基接过贵妃乌黑的头发，勾起他万缕思绪，不禁失声痛哭。高力士见皇上思念贵妃，说，万岁爷休惨戚，何不把娘娘召

高力士说，有罪放出，悔过召回，这不正是皇上如天之度量吗？李隆基一听非常高兴，忙说，高力士，你快去相府迎娶贵妃回宫。杨贵妃回宫后更加受到皇上宠爱，相互恩爱，又添十倍。贵妃得知梅妃有一惊鸿舞，时常得到皇上的夸奖，想压倒梅妃，另制新舞新曲。他在推敲构思中想起夜里曾梦入月宫，在桂树之下有仙女数人，红裳素衣，歌舞甚美，醒来追忆，音节宛然，因此吩咐永新念奴创制新曲。杨玉环手抱琵琶，灵感一动，一会儿提笔写谱，一会儿手拍相弹，新曲写出后试弹了一遍，觉得音节不够协调，忽然听到黄莺的啼叫声，贵妃得到启发，拍案叫妙，很快将节拍又改一遍，试弹之后果然动听。恰好皇上退朝来到和亭，见贵妃制出新曲，便翻开锦卷细按宫商，不觉连声称赞。杨玉环道，只怕没有惊鸿舞那么有光华。李隆基夸奖道，寡人试见此谱，真乃千古奇音，惊鸿哪里比得上呢？杨玉环装成谦虚的样子说，妾只凭个人私见草草创成，其中错误还望陛下更定。李隆基道，那好，朕同妃子一起细细来演奏吧。这时晚风吹来，天挂新月，芙蓉飘香，鸳鸯戏水，一个是风流皇帝，一个是绝代佳人，以长袖并相间，心生奏雅千古奇。再说安禄山肚子里暗藏狡诈，外表却假装痴呆憨厚，争得皇上的信任。这家伙心怀叵测，狼子野心，企图谋反，每每遇事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杨国忠几次启奏皇上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李隆基不信。有一次安禄山带着随从大模大样的前呼后拥喝道而来，杨国忠见了大声斥道，安禄山，这是九重禁地，你怎敢在此大声贺电？安禄山怒目相对道，老杨，我做郡王比你当右相还早嘞，贺道一下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右相要想贺道还谈不上呢。这一句话把杨国忠气得火冒三丈，骂道，你罪责难逃，本为刀下之鬼，是我启奏上上才保全了你的命，难道你全忘了吗？安禄山冷笑道，彼一时此一时也，赦罪复官出自圣恩，与你何干？两人互相攻击，争吵不休，一同来到太和殿上。杨国忠上告安禄山暗藏杀机，列出许多罪状，安禄山请求皇上除去凶恶，早绝祸根。最后李隆基对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开罪，下了圣旨道，杨国忠安禄山互相节奏，
将相不

不和，难以同朝共理，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克期赴任。安禄山谢恩后转身对杨国忠说，下官今日出任节度使，还会回来看你的。说罢甩袖而去。自从安禄山出任范阳，朝政大权由杨国忠一人说了算。李隆基不理朝政，每日与杨贵妃寻欢作乐。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李隆基就敕令海南年年进贡荔枝。海南距长安几千里，使臣们日夜兼程，以快马传递。一路上不知踏坏了多少禾苗，踏伤了多少百姓，跑死。

六月一日是杨贵妃的生日，李隆基为贵妃大作寿庆，文武百官都来朝贺。杨国忠和三个姐姐为了讨好皇上，不惜万金到各处搜罗珍奇异宝敬献贵妃。长生殿上大摆酒宴，李隆基一面往贵妃嘴里塞荔枝，一面传旨高力士命梨园子弟演奏霓裳羽衣曲。杨玉环上前道：妾只有翠盘一面，请试舞其中，以博天子一笑。杨玉环身着白袖袍，项挂璎珞，锦绣云间，下着大红舞裙，一身飞上翠盘，恍如飞燕游龙，意态横生，浓姿百出，好似天仙月中飞将。李隆基亲自击鼓伴奏，文武百官齐声喝彩，山呼万岁。七月七日是天上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日子，这天晚上杨玉环命宫女在长生殿上设一香案，摆上花瓶水果，跪在地上对天祈祷道：妾身杨玉环，谦若馨香，拜告双星，愿钗合情缘，长久不断。这时李隆基早已站在他的身后，发问道：爱妃祈祷什么？玉环说：今日七夕之夜，特向天孙织女乞巧。李隆基说：妃子巧夺天宫，何须再乞？杨玉环不觉涨得满脸通红，宫女们见此情景急忙回避。李隆基拉着杨玉环的手说：朕想这牛郎织女隔断银河，一年才会得一次，这相思之情真不容易呀。杨玉环听罢不觉落下泪来，说道：妾想这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长远。李隆基替贵妃擦干了眼泪说：爱妃说哪里话来，

0: 既蒙陛下如此情深，趁此双星之下，起赐盟约以坚始终。李隆基说，朕和你焚香设案发誓。于是两人各自拈香对天拜道，双星在上，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生生世世永相爱，千年万代不分离。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事绵绵无绝期。再说安禄山本来久途谋反，包藏祸心，命他出镇范阳，分明是纵虎归山，此时更是任意所为，无所顾忌。他统领32路将官，私招四方亡命之徒，又有同乡史思明相助，便准备起兵进关。又一天，李隆基和杨贵妃正在清幽的御花园中饮酒弹唱，由杨贵妃唱诗人李白所作的《清平调》，李隆基称赞道，妙啊，李白锦心，妃子秀口，真双绝矣。两人正喜滋滋欢愉对饮，忽然传来一阵击鼓声，跟着杨国忠慌慌张张跑来奏道，陛下不好了，军情紧急，安禄山起兵造反，杀过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李隆基大惊道，守关将士何在？杨国忠道，哥舒翰兵败，已降贼了。李隆基吓得没了主意，当即传旨，统领诸王百官即刻随驾奔西蜀逃难。李隆基与杨贵妃在逃难途中来到马嵬坡驿亭，士兵们围住驿亭不断高呼，不杀贵妃誓不护驾。杨贵妃见此情景，便跪在地上请求道，臣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如今世事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说毕，从腰间解除白链自尽而死。士兵听到杨娘娘自尽了，纷纷欢呼起来，真是百年离别再须守，一代红颜为君尽。
1: 好了，根据洪盛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是昆曲经典剧目，后来京剧也常常演出。洪盛创作此剧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曾3亿起稿。这是一部少见的具有广阔视角的戏剧作品。作者关注了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将百姓的困苦和宫廷的奢华生活做了对比，探讨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同时又对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进行了细腻的描写，歌颂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全剧人物众多，但都性格鲜明，多条线索并行交织，却丝毫不显烦乱，语言风格多样，符合人物身份。音乐与曲词密切配合，与人物场景也配合得恰如其分，所以在当时就是超级流行、家喻户晓的作品，流传至今仍然上演。不过由于篇幅过长，现在一般都是演出其中一些折子戏，全本很少演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销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咱们只是需要每天吃一点小小的黑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总说生活当中要多吃点黑色的，大人呢让小孩多吃点黑芝麻，上班族呢多吃点黑芝麻，但是谁能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任何的好东西都要适量而吃，而且呢都需要坚持吃。凭空增加一个习惯，有几个人能坚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您在日常不经意间当一个小零食吃，但是能坚持吃黑芝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1: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世上的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其实说到黑芝麻，刚才你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啊，其实民间大家都知道。所以呢黑芝麻啊它的各种吃法也就来了。
0: 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1: 是。
0: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就非常的讲究。
1: 对。
0: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做法。
1: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0: 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呀，有炒熟的，
1: 对对对，
0: 有蒸熟的，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

0: 陈化的陈皮入料。
1: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陈皮入料，只要拿不同年份的陈皮呢一起来比，就能看出它其中的差距。比如说三年的陈皮它具有清香味儿啊，五年的陈皮呢就开始有那种陈香了，回味更加的悠长。所以呢它们不只是在气味香气程度和回味时长上有差别，而且呢层次性上也有所不同。陈化年份的越高的陈皮，它的味道层次性的就越明显，陈皮的油性就越大，能为人体呢所用的东风营养也就越多，价格呢也就自然越高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陈皮加入到这个黑芝麻丸当中啊？之前我们的很多老客户呢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买过这个黑芝麻丸，里边是加入黑松露的，那个是偏凉一点的天气给大家用的。那么偏热一点的天气为什么要加入陈皮呢？首先啊，这个陈皮是特别适合在天气稍微热一点的时候咱们去吃的，因为呢刚才我们说了它里边的类柠檬苦素呢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食欲，另外清新的味道呢也适合这段时间来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高阳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高阳，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

横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一个黑芝麻丸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每

0: 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冯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

0: 冬天的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生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0: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

0: 觉醒年代，等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嗯、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哎，对、嗯，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0: 嗯、
1: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嗯。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哈。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0: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嗯，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
1: 嗯，
0: 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
1: 嗯，
0: 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
1: 嗯，
0: 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
1: 嗯，
0: 啊，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音时间。北广收音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平日里啊，大家都是

0: 要说人人都喜欢的，那非烧鸡莫属了哈。
1: 哎，说的对。
0: 现在可能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吃饭了，然后呢拆只烧鸡，再配上一杯小酒开吃，轻轻一碰就脱骨的烧鸡，肉嫩松软的肉质不仅吃起来很香，而且不腻哈。而且在这个就餐的时候还能大快朵颐的来吃肉，想想都是流口水的一个事儿。
1: 哎，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为了美味而生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美食。
0: 没错，
1: 现在无论是您在路上，还是约着三五好友就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弄个熟食，烧鸡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传统的武训精品烧鸡。
0: 哎，
1: 您听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馋不馋人。首先跟大家说说这非遗的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精品烧鸡啊，它的制作技艺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
1: 人家有那个证书，有那个匾，您拿回家以后，哎，看到这个烧鸡的袋上，一眼就能看得到这几个字儿。这制作技艺呢，可以说是传承百年。
0: 对，这不是我们说的，人家袋上就是有这个大字写在上面的哈。除了非遗，还有武训两个字哈。
1: 武训这个牌子是怎么来的呢？
0: 的确，它是来自这个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因为武训他的老家呢就是在冠县的柳林镇，是群众办学的一个先驱者，行乞38年，建起了三柱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
1: 所以说武训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做老百姓爱吃的这么一个烧鸡。
0: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非遗武训的这个精品烧鸡。那么这烧鸡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既有非遗技艺，还顶着武训这么一个大的名头。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0: 没错，
1: 好吃在哪儿呢？
0: 要说烧鸡，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本身的这个鸡它的品种就要好。
1: 哎，您看啊，武训这个牌子是从农家而起，这烧鸡呢就是用的农家的散养鸡，按照当地呢也叫三黄鸡。
0: 我们常说散养鸡就是溜达鸡啊，
1: 哎，
0: 这个肉质是非常香的，因为精选农家散养鸡呢，它是优质的童子鸡，这个童子鸡呢它活动量非常大，所以这肉质非常鲜嫩，而且肥瘦相间，肉质紧实适中，吃起来呢您就会有特别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又不觉得这个鸡肉特别的硬。
1: 这就是有一个好处，它吃的时候呢口感是比较好的。
0: 没错，
1: 另外呢，因为散养鸡它在这个乡下，所以说它活动空间比较大，它的整身的肌肉呢都可以得到活动，所以说做成了这个烧鸡以后啊，我吃的这款武训烧鸡，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它烂乎，但是它那个鸡肉不死，另外它那个鸡肉呢您吃下去以后是有这个嚼头的。
0: 哎，口感特别棒哈。
1: 哎，有的时候咱们平常在外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烧鸡，要不就是比较硬，
0: 对，
1: 老两口呢比如吃的时候有点费牙，要不就是它做的是很软烂，
0: 过于软烂了，
1: 比较
0: 没有口感了，对，
1: 哎，没有那个吃肉的那个香味儿。
0: 是的，
1: 您今天尝尝这武训的烧鸡啊，它这个口感做的是恰到好处，当然来源于它选鸡的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呢，我们是全部有工厂当天宰杀的，是当天制作完成的，保证我们的这个鸡呢是新鲜的，没有中间这个流通环节，您吃起来也是安全放心的。
1: 而且拒绝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

0: 上它的味道如果受人喜欢的，如何到80分呢？
1: 嗯，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迅的烧鸡啊，它是个个脱骨的。
1: 哎，这个太棒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鸡肉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骨头给它剔除出来哈。
0: 哎，这个适合您家里边比如上了岁数的、
1: 哎、牙口不太好的，
0: 牙口不太好的，您吃这烧鸡的时候不用

0: 窍，这个涂完了蜂蜜以后，您再吃这个烧鸡，它做完了稍稍的带一点点的甜口，
1: 哦，
0: 有一点甜口，还有什么去腥的作用？
1: 是的，
0: 哎，用的是农家的这个土蜂蜜，过油炸，基本上三分钟左右，您不用担心这个油太多啊。捞出放入有陈汤的大锅里边，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的比较关键的地方了，人家要有陈汤。另外，按一定比例的把花椒、大料、茴香籽儿、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的这些天然的调味料啊，放进锅内无火煮40分钟左右。
1: 嗯，
0: 之后把它拿出来，这是入味儿的关键。
1: 没错，这大火煮了6-7分熟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鸡，它要经过一个小火焖的过程，再加上盐，扣上这个铁篦子，上面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也就是小火慢慢的来煮，俗称什么呢，叫靠一夜。
0: 哎，
1: 咱说了，这样靠一夜之后呢，它那个料味儿才能进去，这中间呢讲究个三开三沉。
0: 哎，这样呢，您拿到手的每一只烧鸡，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您打开袋儿以后撕下那鸡腿儿，放进嘴里边
1: 一酥了
0: 一瞪，它这个肉就全都留在嘴里边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它的烂火程度、软烂程度。
1: 没错，
0: 您吃这肉，哎，它还是有点嚼劲儿的，这一点就特别好。而且呢，它是非常进味的，因为做的功夫够长啊，这烧鸡烧的时间就是它这个

0: 担心它鸡肉本身那个鸡肉原味道，但是您不用担心啊，我们这款鸡肉呢，它保留了本身的这个鸡肉的肉味儿，就是那种老汤那种，稍微带了点药香的味道。
1: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有好鸡现杀做出来的鸡，它就不再用那么。

0: 是全须全影的一个整鸡。
1: 我觉得两口在一起吃，吃一袋一顿
0: 基本上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哎，里边都是给大家敬了糖的，所以说呢，
1: 实打实的重量，
0: 实打实的重量，这个是一斤的烧鸡，这个鸡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老两口吃，其实可以分两顿嘛，
1: 嗯、
0: 啊。另外，您不用担心它这个保质期，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而且每只鸡全都是这个真空的塑封包装、
1: 哎，是的。
0: 刚才晨曦给大家介绍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带走的是6袋的烧鸡，是吧？但是今天我们还有。

0: 是什么，里边麻椒的那个辣味刺激但辣而不燥，它里边用的是青花椒和红花椒的复合麻感，而且呢做的好的椒麻鸡你吃到后面能吃出青花椒的那种清香的味儿来，叫青草味儿来，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但是吃这款椒麻的这个辣味儿，我觉得您一定

0: 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这种革命道路之后才形成的。
1: 今日，让我们一同倾听青春与经典的对话。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在这个日子谈任何与党史与红色记忆有关的话题呢，应该都说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具体到我们这期节目啊，

0: 肖欣彤。好，欣彤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肖欣彤。
0: 欣彤同学呢所负责的是副编的部分，一共

0: 我没有读过他有一些细腻情感的那些诗篇，
1: 嗯，
0: 但是我这次在读完之后，我发现他其实《归国谣》啊，《继母文》啊，就是很多像他这种细腻心思的文章，就是跟他的豪迈有一份反差，
1: 嗯嗯。
0: 之前我也片面觉得他的诗词就只有豪迈、浪漫这一种风格，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气势磅礴，然后积极昂扬。他我认为他不能存在那种抑郁、苦闷、忧虑的基调，
1: 嗯，
0: 但是。通过他这个不同时期的心境，
1: 嗯嗯，
0: 能看出他这个作品的不同的一种风格，像是长征绝境时期都是忧郁苍凉，然后战争困境

征南，万水千山只等闲，直抒胸臆，尽显绝境之中红军无畏不屈的英雄风骨，还有毛主席历经磨难后的从容与英雄气魄。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到1959年的建国建设初期，毛主席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时期的诗词围绕着统筹全国，兼顾家国与民生来展开。第三个阶段是1959年到1963年建设探索的阶段，这个阶段主席的工作重心是转向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更多的关心乡土情怀还有时代忧患。首先是主席他治国方面，第一首是七律登庐山，主席登上庐山，登高望远，看着壮丽的景色，心中在思考国际形势还有国内的建设。主席写下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前一句主席傲然独立于时代风云的制高点，面对动荡的国际形势镇定自若，后句表明主席

0: 青山人未老，分尽风变都好，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
1: 颠连
0: 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
1: 战士只看蓝幽，
0: 更加
1: 郁郁葱葱
0: 啊。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1: 天高云淡，
0: 望断
1: 弯动
0: 南飞燕，
1: 不到
0: 长城非好汉，
1: 须
0: 指
1: 峨湾，
0: 行程二万。

0: 外的一座青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写下了这样一句雄奇的诗：“会昌的基调是昂扬的，语言是雄奇的。”这恰恰反映了毛主席他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他用这样一个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领导了中国人民走向革命胜利。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哪怕前路是怎样的坎坷，只要心怀着理想，那前路永远是生机勃勃的。东方欲晓，
1: 莫道君情早，你有看东方为什么是东方欲晓吗？
2: 这句肯定不止单纯的写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东方也指当时的中国，中国在这个革命路上真是漫漫长征路。东方欲晓也预示着他对长征的一个信心。
1: 我跟你说，东方欲晓中间一个现在很获得很多人支持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东方欲晓他对应的就是西方，那谁是西方呢？博古里德。博古里德的上面的是谁呢？王明，王明在哪儿呢？在莫斯科。当然他不是说现在准确就在莫斯科的地方，我指的是广义上的他在苏联。那当时呢，他是教条主义的发起者，所以这个时候西方不亮， 东方亮，前几次反围剿打得特别好，毛主席领导的前三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前马上长征了。为什么要长征？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了。那谁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王明用思想来遥控指挥博古里德，那博古里德是具体实操的人，他们遵循的是一套西方的思想，就是这一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与中国现实所结合的

都藏在里面。首先呢，我认为副编他最直接的贡献就是补全了正编在时间上的空白。正编我看到是从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开始，但是呢副编呢他是从1915年的五谷晚义昌陶开始，然后一直到1965年的七律洪都，中间收录了革命初期、长征间隙、建国后重游旧地等正编缺失的环节，同时正编以七律词牌为主，副编则保留了六言、杂言、五谷等更自由的题材尝试，展示了他全面的问题探

0: 全面的古典文学修养，题材兼顾私人温情和家国大义。正文就是像刚才两位同学说的，就是多书写像长征、解放这种宏大的革命史诗，附录却多为生活化、私人化的表达，像四言继母文中养育深恩、春晖招霭，字字饱含对母亲的感恩与思念，让我们看见了伟人柔软孝顺的一面。附录里的七律都为即兴记事，它的篇幅非常小巧，跳出了全景式战争叙事，题材更加的丰富。
1: 好，感谢海洋的分享哈。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那在上半场的时间里呢，四位同学分别从正编的诗作、词作还有副编以及附录四个板块梳理了毛泽东诗词全面鉴赏一书的基本面貌。下半场的时间哈，我们将继续选取具体来看，从四首具体的作品啊，也是来自不同板块并且有代表性的作品，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来与大家共同赏析，从早年的求学时期的作品一直谈到建国之后。那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年仍能被一群年轻人郑重地翻开。
1: 像四言继母文中养育深恩，春晖招霭，字字饱含对母亲的感恩与思念，让我们看见了伟人柔软孝顺的一面。
0: 今年是中国共

0: 出强烈的忧国反帝之志。应该说其实大家也会比较好奇，为什么一首悼念同窗好友的诗作里面会有这么强的忧国反帝之志，你是怎么来看的，心痛？
1: 当时呢，毛主席22岁，他在湖南医师求学的时候，然后遇到了他的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0: 勇气，对，
1: 对，叫易昌桃。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在1915年的时候，易昌桃同事就不幸的逝世了。这首诗呢，看似是毛主席为了悼念病逝的好友所写的，它里面也有很强的这种家国反帝的悲愤。下面我想就是来结合一下当时的背景，讲一下这首诗。当时1915年呢，是北洋政府被迫接受日本提出的21条要求，除第五号外，然后日本呢是步步蚕食我国的沿海领土，北边沙俄长期侵占我国的关外土地，不断制造边境争端，南北列强同时欺压中国，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亡国的恐慌里。当时湖南医师的青年学子以救国为己任，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事，易昌桃就是和毛主席三观完全契合的知己，两人常常相约将来一同奔走救国，拯救黎民百姓。可大好年华的易昌桃他突然就病逝了，等于说毛主席呢，他就失去了一位可以携手救国的同道中人，丧友之痛呢和家国的破碎焦虑冲撞在了一起，所以在写这首悼亡诗的时候，自然是不可能只沉溺于他私人的悲痛当中，一定会把这种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列强的愤恨全部都写进去。其中我最有共鸣的一句就是，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是子，安得辞福建。以前我总觉得就是毛主席他心怀天下反帝救国这种宏大志向是走上这种革命道路之后才形成的，读完这几句之后我才明白，早在他在湖南医师求学的时候，这份担当就已经扎根在他的心底。这首收录在赋编里的早期古诗呢，也恰好印证了这赋编独有的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伟人的家国情怀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22岁的少年笔下就已经写下了不惧出身矢志救国的坚定志向。
0: 按理说一个中学生，你觉得他有必要安得辞福建吗？
1: 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因为在我二十几岁这种大好年华，我一定要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不管是说我有没有真正的去落到实地，但是我一定内心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意念，就是我要为国而战。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你们觉得呢？其他同学呢？
2: 作为一个22岁的青年人，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责任担在肩上的决心。
0: 嗯，
2: 还有一句话这么说的，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但是天塌下来光靠高个子顶着吗？也并非是。
0: 嗯，
2: 还有一些人也会一起跟高个子顶着这个塌下来的天。
0: 怎么说？
2: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秩序，不仅仅是要靠一些规则啊，然后法律啊，更多的是靠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平时在日常生活里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大家，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现在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老人倒了扶不扶？
0: 这争了十多年。
2: 对，从最开始这个话题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真的有一个老人倒在你的面前了，很少有人能放下自己的良心去选择视而不见。大家为了扶这个老人，反而出了个办法，说先拿起手机来录像，证明他不是我推倒的，然后再去扶。但是他最后的目的最终还是归结到了要去扶老人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人的这个善良以及这个责任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就像主席

去时期，对于主席的个人而言，又是正好过了十年。从长征路上的行军作战到谈判桌上的政治博弈吧，当时毛主席的环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发现还是中间有很多共性性的问题。担当这个词，安得此福建，刺破今天峨眉残，然后再到无非一念旧苍生，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儿。1945年秋，主席到了重庆，然后全中国的目光都在这个谈判桌上。海洋。

戳中我，我认为它分量最重的就是它的尾联，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重庆谈判的时候，1945年，其实主席已经52岁了。然后43天的重庆谈判，主席一个人孤身前往国民党的核心腹地，谈判桌上处处是权力的拉扯与暗中施压。整首的七律一重庆谈判里，前面的部分是像重庆有关皆莫立，延安无土不黄金，炸桥挖路未团结，夺地征城是斗争。他写的更像是一个纪事小诗，但他的结尾句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上句写尽战后山河破败，百姓

担当。主席从青年时期啊，到他1945年，他已经52岁了，他仍然坚定了他的这种扛起整个民族在肩上的决心。所以这句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

0: 嘴里。在这句诗词里，我更喜欢卷这个字，就是这个动词，它写的就是这场农民运动的这个宏伟的气势，就是当时整个湘潭韶山一带数万的农民都跟着农会行动，他们减租减息，然后去废除高利贷，清算土豪劣绅，这也是湖南声势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底层百姓第一次站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就是这种气势就像红旗漫卷浪潮席卷一样壮观的。所以我觉得卷这个字表达的非常的准确。这首诗如果和前面长征时期的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情感一定是更复杂了的，因为像长征阶段七律长征，它就是描写红军长征行军打仗，然后写红军整治队伍，他跨越险关冲破围剿这样的集体壮举，就他眼光是放在了这种全国的革命大局中，然后诗中都是写红军们迎难而上，看淡苦难，这种豪迈乐观的精神，并没有太多私人还有家乡相关的这种悲伤回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呢，他是写全国即将解放的关键时刻，主席也是思考的是全国统一这一类关于整个国家的这种大事，他的情感也都围绕着国家层面的革命大业来展开。但是这首七律到韶山呢，他就是把宏大的历史都收窄到小小的韶山乡村，就是他把目光放在了乡村，然后主角也是当地种地的乡亲们，然后他写当年在家门口农民们一起闹革命，然后写农民丰收的那种喜悦。这个诗中不光有底层百姓奋起的斗争的这种壮志，然后还带着主席他时隔30多年他重回他故乡，然后去悼念当时革命牺牲的同乡还有亲人，就是他会表达这种伤感的乡愁。虽然他们都同样是歌颂群众奋起反抗，但是这首诗就多了一层主席亲眼见证家乡流血牺牲的沉重，它不单单是昂扬的情绪，而是还有对逝者的怀念，
1: 毕竟还有六辈亲人，就是从自己最小的一圈，然后还有很多牺牲韶山织布当年的同志，然后再有一起

0: 当下。
1: 感谢奇缘的分享，很好很好。
2: 我最喜欢的是《虞美人枕上》里的对来枕上愁何壮，江海翻波浪。它能让我们看到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说自己
1: 不同的侧面，
2: 对，不同的一面，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情，就是自己对于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感慨。就比如像也像刚才两位所说的，就是在外人面前我们可能就是很坚强的，就是觉得说啊没有关系，然后大家对于这些事情都可以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在我们自己所思所想的时候，就是哎还是有一定的感慨，就是还是会把自己内心的这种伤感的一面就是流露出来。这两句呢就是能让我感受到毛主席他这个人本身他的一些情感。
1: 就是更能从不同的侧面来了解主席哈。
2: 对，
1: 我们能看到他一代表人的一面，也能看到他个人情感很充沛的一面。好，我们最后的时间来请海洋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我们今天重读主席诗词的意义，如果具体啊，你通过一句诗词来分享，会是哪一句？
3: 我印象最深就是刚才这位同学提到了一句，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娄山关，
3: 对，娄山关，一千个娄山关。这句前半句写尽了前路的重重阻碍，就是苦难如厚重如钢铁雄关，而后半段笔锋陡然一转，不问过往成败，不惧前路崎岖，重新出发，既有直面磨难清醒，更有永不消沉的革命乐观。这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很好的体现出伟人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底色，然后相当这个也可以警示我们，就是哪怕时代满目疮痍，征途遍布险阻，永远要保持着从头再来的勇气。
1: 对，
3: 就是我们现在在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可以用这句词来舒缓我们内心的焦虑，然后锻造我们这种坚韧的心态，就是要向主席这种心态学习。
1: 雄关漫道，
3: 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啊。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1: 哦，
0: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

0: 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以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哎、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哎、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哎、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
0: 嗯、
1: 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
1: 嗯，
0: 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对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1: 嗯、
0: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1: 嗯、
0: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1: 嗯，
0: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尝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1: 嗯，
0: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栗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
0: 哎、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啊嗯、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哦、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嗯、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包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包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
0: 嗯、
1: 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嗯、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
1: 嗯、
0: 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1: 嗯，
0: 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 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啊，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粒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
1: 嗯。
0: 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嗯，给大家打一比方，
1: 嗯，
0: 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
1: 嗯，
0: 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
0: 嗯，
1: 咱们出门遛个弯啦，
0: 嗯，
1: 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
0: 嗯，
1: 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
0: 嗯，
1: 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栗集团的这个宽程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1: 嗯，
0: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

0: 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经典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1: 啊，
0: 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靠一夜啊！
0: 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嗦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0: 全都是净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陈
0: 曦，说说这 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儿，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0: 而且。

0: 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1: 哎，是的，
0: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1: 嗯，
0: 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0: 爽劲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
1: 嗯，
0: 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
1: 哎，
0: 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
0: 儿。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飞鱼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飞鱼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7: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呕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推出《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系列节目。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张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

0: 伴有全身的发热，甚至是乏力，甚至上吐下泻这种情况，大家才会去就诊。
1: 但实际情况中，我们临床中碰到的很多病人啊，他并不是仅仅的一个腹泻
0: 啊，
1: 他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0: 啊。
1: 来到医院来的，可能病人都相对比较重，可能是完全拉的停不下来，一天跑好十好几次厕所，完全的水样便，可能还有很多病人有高烧啊、呕吐啊，甚至虚脱的这些情况。
0: 所以说，
1: 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讲，这些人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症状。
0: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腹泻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腹泻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真的是和我们的生命健康有关系，但是让大家一拉肚子就往医院跑，好像也不太现实。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请教二位嘉宾，跟我们说一说，在夏天什么样的腹泻是需要我们去医院就诊的，什么样的腹泻有可能这个原因和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关系更大一些，我们需要用一些医学的手段去干预。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

谢巧应对。刚才呢，我们通过二位的介绍了解到了，这个夏天出现拉肚子的朋友不在少数，而且这拉肚子不只是多往厕所跑几趟这么简单，有一些拉肚子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症状，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

0: 都是这种水样便的话，
1: 看关键的两个点，一个是排便的次数，第二个是大便的性状。
0: 但是我也想问问，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一天排便的次数其实没有超过三次，可能就是一次，非常的规律，但是呢每次大便都不成形，都成这种水样便，这算是腹泻的表现吗？
1: 那如果说你常年这样的话，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它不属于一个急性腹泻，它可能属于慢性腹泻，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但如果是一天两次大便稍稍有点不成形，应该不算是一个感染性的急性腹泻。
0: 哦，您刚才说了有急性腹泻和非急性的腹泻，就是慢性腹泻。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来区分？什么样算急性？什么样算慢性？
1: 其实我们对于急慢性腹泻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时间的鉴别。如果在两周以内的，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急性腹泻；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超过两到三周了，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慢性腹泻。
0: 哦，但是也想问问，像这个急性腹泻，两周之内它都算在急性腹泻这样的一个范畴。

0: 啊什么的，这都跟腹泻有可能有关。
1: 对，
0: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急性和慢性，但是我看到还有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

0: 伴发烧也可能只有一些低热，大便很少有很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脓血、粘液，血象呢一般检查也不会有大的问题。非感染性腹泻常见的原因，我们可能知道和饮食相关，比如说吃的太油腻了、太辛辣刺激，还有些人呢是有存在着乳糖不耐受，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呢也会引起来，也是饮食引起的腹泻。
1: 嗯，
0: 还有夏天最常见的就是受凉，很多人喜欢吹空调、吹风扇，甚至睡觉的时候也在吹，被子也没有盖好，腹部受凉，或者说比较贪凉，爱喝凉水，喝一些吃一些冷饮，肠道受刺激蠕动太快了，也会引起来这种痉挛性的腹泻。
1: 哦，
0: 还有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听说过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跟情绪相关，比如说像一些学生在备考、备战、
1: 紧张的时候，
0: 紧张的时候会引起来，或者是像我们年轻人现在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特别大啊，可能经常休息不好，常熬夜也容易引起来。还有些人呢，是因为我们变换了生活、工作的环境，
1: 嗯，
0: 这个情况下也会容易来引起腹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腹泻。
1: 嗯，
0: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引起腹泻，可能我们常听说的老百姓常吃的一些降糖的药物，啊，像白糖平、二甲双胍这一类的，有可能在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会引起腹泻。
1: 哦，这是药物的副作用是吧？
0: 对，啊，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像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吃一些清热去火的中药，这些中药它有一些寒凉性的成分，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抗生素相关腹泻，大家也可能有所耳闻。这些是因为一些人因为其他的疾病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这种情况下在会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会引起腹泻。
1: 嗯，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但是还有感染性腹泻。刚才您提到了说很多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乳糖不耐受啊，我们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可能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也是吃进去的东西，但是东西变质了，或者是东西不卫生，还有我们就说的食物中毒所引起的腹泻，这些是不是其实归到了感染性腹泻这个范畴里？
0: 一般吃的这个像吃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变质的食物，这种引起的一般就是感染性腹泻。
1: 嗯，
0: 感染性腹泻它的表现一般通常比这个非感染性腹泻可能要更严重一些。
1: 啊，
0: 因为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甭管是细菌啊、病毒还是寄生虫。

0: 炎症的反应，所以这种反应可能通也比较剧烈，而非感染性腹泻有些特别像胃肠功能紊乱，它有些甚至可能是一些很缓慢，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或者说伴随这个人这个很长时间都会有。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了，这腹泻啊，它的分类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方式有分急性慢性的，有分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有意思，在我们的微信上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他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感染性腹泻有传染性，非感染性腹泻

0: 我们常知道这个口腔、手心、脚心的一些疱疹，同时合并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像腹泻、呕吐等等。
1: 对，而且手足口还有这种聚集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幼儿园啊或者是小学一个班的孩子好多都出现这样的症状。
0: 是的，就是因为它有传染性。
1: 嗯，好，所以我们刚才回答了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很多疾病其实都可能会出现腹泻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如果我们想要查清楚原因，到底是痢疾啊，还是手足口啊，还是说我就是受凉了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啊，我这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吗？魏主任，
2: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医生最常见的几种检查，就最直观的就是粪便常规的检测，这是最直接最基础的检查。通过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便里有没有红细胞，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那么如果大便里有白细胞，就往往提示有细菌的感染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血常规的检测，通过血常规中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指标高不高，判断有没有一个感染以及感染严重不严重啊。如果明确是一个感染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粪便的培养，通过这个培养我们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然后还可以把它去送到这个去送检测，看它对什么药物更敏感，对抗生素的选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呢，因为腹泻可能会存在一些身体的理化的一些异常，我们还要对患者进行一些生化的检测，看看它会不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失衡这些情况。
1: 哦，那这些理化的指标是通过血液的检测，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检测方式？
2: 通过血液的检测。
1: 哦，就是通过血液的检测。
2: 对，
1: 所以说如果出现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让医生帮我们排查一下原因。其实主要做的两个检查方式一般是都要做的，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便常规。
2: 对，
1: 这两个都要做，而且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再帮您判断说下一步需不需要做粪便的这种培养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检测项目。但基础的检测就是血常规和便常规，
2: 是这样的。
1: 医生这时候会问一下患者，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路边摊啊，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会对他这个病史进行一个了解吗？
2: 这是必须的，我们接诊一个病人的时候，对于他的病史的采集都是要问到的点，就包括他的接触史、饮食史、周围的有没有聚集现象啊，家族聚集现象，这都是我们要采集的信息，对诊断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这个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想帮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有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去，小朋友腹泻，家长特别的着急，一着急医生问啥家长都一脸懵啊，我不知道啊，我之前没注意过呀。有哪些医生一定是会问到的，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自己去就诊，还是带孩子去就诊，带老人去就诊，咱把这些信息提前先捋一遍，别医生一问咱三不知。
2: 对，是这样的。
1: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要问一下提前，比如说这个食物有哪些进食，然后呢身边有没有聚集病例，还有哪些是需要了解的。
2: 比如他的基础情况啊，他平常基础情况，平常既往的大便的基础情况，还有就是他的基础的病史，这些都是要了解的。
1: 就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的这种感染啊，肠基础疾病，
2: 对，
1: 这些医生是需要了解到的。所以说这些大家提前捋一捋，再去救人的时候就可以清楚的告诉医生。其实不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腹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他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先往医院跑，大家肯定大部分的朋友会先尝试着用药。现在的止泻药也有很多非处方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去医院就诊开了一些处方药没吃完，那这次再出现了类似的腹泻症状，可能就把之前没吃完的药先吃上，然后呢这时候先自己扛一扛。也想问问二位嘉宾，这样做到底行吗？能先吃点止泻药，吃点之前家里有的药吗？
2: 其实对这个问题啊，就是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拉肚子人群很多，很多人一拉肚子之后往往就会先进行一些自我的治疗，但是这种其实这样做法其实有一定的不科学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或者危险。因为大家用的药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比如说像最常用的蒙脱石散啊，它是一个强止泻药，那么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就是完全不排便的情况啊。那么蒙脱石散本身止泻药，本身腹泻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肠道里面进来的细菌病毒或者它产生的一些毒素，身体要通过快速的蠕动啊，增加分泌啊，尽快把这些坏东西给排出去。这时候如果你强行的进行止泻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毒素这个
1: 细菌病毒都留在肚子里了。
2: 没错没错，然后它在肠道里就会大量的繁殖，产生更多的毒素，然后被身体吸收，然后结果就是可能使您的炎症更重，病情更重。
1: 这就是刚才这个臧大夫告诉我们，有一些可能会引起这种败

0: 血症啊什么的相关的情况，就是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咱没排出去，还在我们体内不断的繁殖不断的增长，
1: 然后被吸收入血
0: 啊、嗯，这时候就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结果。但是老拉也不是回事儿啊，好汉还架不住三泡稀呢。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止泻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时候他如果有这种腹泻的情况，就尽量让他能排就排出去，等排完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也就好了，桑大夫。
1: 嗯，其实如果说可能有些人是有这个想法，就想那我是不是把病毒全排出去就好了、
0: 排干净就好了
1: 啊？我甚至有些人会采取说那我就尽量少吃少喝
0: 哦，进食水
1: 有些人
0: 排空了就好，
1: 对，有些人甚至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我既然吃喝就拉

也还会有可能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要这样说，让大家让自己一直排空啊。我们出现腹泻的时候，特别是像感染性腹泻的时候，拉肚子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我们吃喝，不是在于我们的胃肠道里面有食物和水才腹泻，而是因为刚才讲到了细菌和病原体。

0: 说到像吸水一样，甚至这些情况，这个时候无论肠道里是不是有东西，肠道都在不断的丢失水分和电解质，所以我们不吃不喝，肠道仍然会蠕动分泌渗出，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不吃不喝并不会让这个腹泻停下来，你可能还会持续的腹泻。如果你自己坚持要求进食水的话，反而会让身体进入一种脱水的状态。想靠进食水把腹泻止住，这个是不可取的，会让自己更虚弱，甚至有一些出现并发症、脱水的这些风险。
1: 所以说进食水也不可取。
0: 是的，
1: 这个直接用止泻药也不可取。
0: 啊，是的。
1: 还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说不吃止泻药，吃一点抗生素，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解决腹泻的问题？这朋友估计是听了咱节目，不是说了吗？有一些细菌啊、病毒啊感染引起的这种感染性腹泻，那有的如果对症了的话，吃抗生素应该是能解决问题的吧，魏主任？
2: 对，针对。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7: 身体有不适，
8: 不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8: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9: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0: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8: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8: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8: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2: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3: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2: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3: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6: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为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都是腹泻，到底有何不同？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推出《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系列节目。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张杰，和您一起聊聊夏季腹泻巧应对。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和主治医师张杰做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季如果拉肚子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这出现了拉肚子，咱一味的吃止泻药肯定是不行的，那进食水让它拉干净其实也是错误的，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脱水的情况。那出现了腹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在用药上到底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

0: 来科普。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腹泻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您可以随时文字留言，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您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您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家里常备的这常用药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除了我们刚才的互动方式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先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信息。7758说了，不要自行乱吃抗生素，大部分的轻症腹泻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滥用的话反而有可能会打乱我们的肠道菌群。魏主任，这说的是不是也挺有道理的？
1: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消化科其实特别不主张滥用抗生素，因为我们消化科有很多的菌群，数以万亿计，这些菌群是我们的好朋友，它帮助我们分解食物、消化吸收。如果我们滥用抗生素的话，伤害有害菌的同时，可能对有益菌的伤害更大，而且它更不容易恢复。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是说很严重的感染，我们是不太主张用抗生素的。
0: 所以这也是告诉一下大家，刚才我们说了嘛，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说吃一些抗生素是不是能够应对感染性的腹泻，没问题，但是呢，它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在医生的指导下再用抗生素。如果不是特别的严重，或者说您根本没对上症，用了抗生素，不但这结果不会越来越好，反而有可能让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也被杀灭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腹泻，甚至有可能会打乱我们日常这种食物的吸收啊、消化啊，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1: 是的。
0: 好。还有这个朋友鸣笛提醒大家，腹泻如果超过3天，或者是伴有高热、血便、严重的脱水，那么就得尽快就医。其实这个也是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咱们和大家说一说吧，拉肚子拉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建议大家别自己硬扛了，这时候咱们赶快去医院吧。
1: 比如说你要出现明显的大便次数特别多，一天10余次，然后有明显的脱水的表现，

0: 血便呀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或者伴有明显的高热，超过38.5度以上，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尽快就医。
1: 嗯，好。张大夫，对于比如说一老一小这样的特殊人群，他们可能我觉得大家不太会像魏主任刚才说的这么严重，都已经开始便血了，变脓了，一天十几次厕所才去医院。他们是不是相对来说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其实一些情况之下也应该先去医院排查一下，更安全一些？
2: 哎，是的，因为年轻人相对来说，他机体的修复能力，包括对感染的对抗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但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特别婴幼儿，一个是本身机体发育还不成熟，调节功能就比较差。老年中老年人呢，是因为可能会合并很多基础疾病，所以他也存对于一些机体的感染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他的反应能力和修复能力也要差很多。
1: 嗯，
2: 所以对于一老一小这种情况，症状要更警惕，他们有可能在没出现很严重症状的时候，但是身体可能已经受到比较大的损伤了，所以他们可能对症状要我们要更敏感一些。症状不严重，但是最好要及时到医院来排查一下。
1: 很多的年轻朋友都觉得，哎呀，拉肚子嘛，没事儿。而且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朋友拉肚子，拉上个一两天之后，自然而然也就好了。这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说的自限性疾病的一个范畴了，魏主任？
0: 是的，刚才说到咱们这个腹泻分感染性和非感染性，比如说咱们吃坏了肚子，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或者是很明确的感染的情况下，比如说吸收不良啊，这种让咱们吃的食物不干净，食物排掉了之后，腹泻自然就会缓解，一般都是自限性的，一天两天症状就能缓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居家观察。
1: 但是如果比如说三天了，咱们症状没有越来越轻，反而越来越重了，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大家这时候咱得去医院了。
0: 特别是伴有一些脱水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眼窝的深陷啊、口干啊、萎靡、精神不振啊，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及时就医。
1: 那我们刚才咨询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种轻微的腹泻，不一定非得用止泻药，这时候呢补一些淡盐水，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缓解这个腹泻，自然而然我们有可能自限性的疾病慢慢它自己就好了。
0: 没错，就是腹泻的话，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脱水是更加致命和关键的。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补充充足的体液，保证人体的一个平衡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保证水和电解质的平衡。
1: 不光是要补水，最重要的是要补充电解质。
0: 对，还有电解质，因为腹泻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电解质随着粪便排出去，然后出现电解失衡。低钾的时候会对于低钾的话，可能特别是对于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来讲，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低钠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抽搐啊这些情况。
1: 所以说这时候是不是不光得是淡盐水了，这时候糖盐水可能更合适一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什么运动饮料、功能饮料，这时候如果腹泻特别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
0: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呢，还是平衡的糖盐水，因为它这个更符合生理的需求，然后渗透压更加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生理需要。那么如果在没有这个糖盐水的情况下，也可以，一个是可以自己配，加点糖啊，加点盐啊，都是可以自己配的。实在不行的喝运动饮料也可以，但运动饮料还有大量的糖分，可能对于有些朋友并不是特别的友好，而且它的渗透压可能会偏高，有可能偏高，或者是
1: 就是咱应急的用一下行，咱们最好还是自己调配糖盐水。
0: 对对对，有医用的。
1: 这个糖盐水如果咱们比如说没有这个您说的这种现成的医用的，自己调的话，大概的比例呢就是1:1就行吗？
0: 可以加一点点白糖，然后加那啤酒盖。

都吃蒙脱石散，他说特别的管用。这蒙脱石散，我记得您刚才介绍的时候就说到了，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止泻的药物，是吧？但是这蒙脱石散，它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药吗？还是说它确确实？

0: 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所以蒙脱石散解决的是症状的问题，它就是帮助你把这个肠道里的坏东西吸附带走，减轻腹泻症状，但是它本身不具有杀灭病原体的作用。那么如果是一个细菌感染，光靠蒙脱石散是不够的，还是要用一些辅助用一些其他的药物
1: 比如说您说
0: 比如说感染性腹泻，你还是要用一些抗生素来帮助控制这个病原体。
1: 好，那蒙脱石散这个朋友还在问，他说和益生菌抗生素同服，他说他查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上建议要间隔1到2小时，还想问问这个大便成型之后是不是需要立刻停药，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和益生菌抗生素间隔1到2小时一直在用啊？
0: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蒙脱石散它是有个吸附性的药物，它不光是能吸附病毒细菌然后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它也会吸收一些有益的物质，比如说你跟益生菌同服的话，它会把益生菌也吸附了，然后同时排出去。
1: 哦，就是咱白吃了。
0: 对对对对，那至于刚才第二个问题，这个腹泻症状缓解之后是不是可以停药？那么一般来讲，蒙脱石散如果症状腹泻缓解的是可以停药的，不需要长期的服用。
1: 所以说这个停药确确实实症状缓解了，蒙脱石散咱就可以不用用了。
0: 对，
1: 但是如果医生比如说给你查出来了是感染性腹泻，那这时候给你开了抗生素，这时候抗生素不能说我不拉稀了立马就停药吧？
0: 对，抗生素还是要根据感染的轻重以及感染的情况，然后足量规律的一个服用，不能说按症状来。
1: 好，其实刚才这个朋友提到了一个叫做益生菌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挺神奇的，因为有便秘的朋友，这个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会问说医生给他建议吃点益生菌能够改善便秘，这个腹泻的情况也能够通过益生菌来改善吗？曾大夫，
2: 腹泻的情况确实是可以通过益生菌来改善，但是这个益生菌也不是万能的
1: 啊。

0: 些药物，因为我们无论是腹泻还是便秘啊，很多人出现这两个症状都是因为肠道菌群发生了不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用益生菌是要把它调成一个好的状态，而且让好的菌群尽量的定植在肠道里，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双向的，既能改善腹泻又能改善便秘。
1: 嗯，但是您别听了今天的节目，哎呀，这个它既然能够双向改善，那我平时养生保健我也来点益生菌吧，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也不是这样。
0: 不需要啊，虽然确实吃坏，但是没有必要随便用这些药物。
1: 嗯，好啊、刚才还有朋友在说这个用药的情况，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咱们刚才说了止泻药首先是不能用，再一个提到了抗生素，有一些情况咱们确确实实是需要用抗生素的，但绝大部分可能腹泻的情况

0: 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临时应急的先用一些蒙脱石散来缓解这个腹泻的症状，然后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
1: 是的，
0: 对，因为咱们不止如这泻，有可能在路上咱就憋不住了，这时候确确实实是不方便，咱们可以应急的用一下。但是您去医院的时候，你也跟医生说一下，我在家的时候已经用过了，比如说蒙脱石散，咱的用药史也和医生介绍一下，咱们用过哪些药，这个药的药量大概是多少，可能也有助于医生帮您进一步的诊断。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腹泻是不是不能喝牛奶啊？他说腹泻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而且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这个腹泻，说如果腹泻的话，吃东西一定得吃温热的，这时候就不能吃凉的了。这个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确实腹泻的时候，我们胃肠道属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对于食物的吸收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牛奶中含有很多的乳糖，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个状态，当出现急性肠胃炎的时候，这个肠道里的乳糖酶的这个活性它是会降低的。那么牛奶中的乳糖呢，不能被正确的分解和吸收，那么进入大肠后会反而被细菌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会加重腹胀的一些症状。而且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这些脂肪有润滑肠道的作用，也会加重腹泻。同时还有大量的蛋白质的，对于胃肠道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么腹泻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减少胃肠道的。

0: 片式当中都说了，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肚子盖好。咱们中国好像确实是睡觉的时候哪儿都可以不盖，但肚脐儿一定要盖上。张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盖住肚脐儿是不是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减缓，比如说寒邪入侵我们体内导致的肠道这样的异常的运动啊？
1: 咱们中医确实是有这种讲法的，因为肚脐他认为，中医认为它也是一个孔道，所以确实是寒邪更容易从这个地方进
0: 入我们体内。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小儿还有一些脐贴、肚脐贴，其实就是也是这个原理啊。但是其实我们盖的时候啊，不是仅仅肚脐这一个地方，整个胃肠这个整个腹部这个区域，其实受到寒凉刺激之后啊，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会产生腹泻，它受到凉的刺激会蠕动加快，所以我们不能只仅盖肚脐那一点点啊。虽然中医有这个讲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把整个腹部都盖住，尽量避免整个腹部受凉。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肠啊、小肠啊，它这个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肚子，它不是说只有肚脐儿这儿有肠
1: 的。
0: 我们整个腹部其实都是我们肠道所排布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需要做好保暖工作的。
1: 是的，
0: 因为我看到有短视频，这个年轻人睡觉的时候说，哎呀，这一开始没盖被子吗，拿一个纸巾把这纸巾盖在肚脐上，就说啊，这就可以睡了。但其实这不行，我们的整个腹部保暖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开空调啊、开风扇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吹到我们的腹部。
1: 是的，不要直吹，不要直冲着肚子吹。
0: 而且这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我们说，比如说夏天喝个冷饮啊、吃个雪糕啊，就出现这个寒凉刺激之后出现的腹泻，这也有可能就是冷热的这种刺激导致我们的非感染性腹泻，是吧？
1: 是的。
0: 好，还有朋友在说腹泻一定要预防脱水，想问问脱水是不是一定会感到口渴？我记得刚才魏主任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如果是脱水的情况，比如说眼窝会出现下泻的情况，
2: 对，
0: 它一定会出现口渴的症状吗？还是有些人不渴，但是它依然也可能脱水了？
2: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观察这个病人有没有脱水症状，主要是看他一个是，他主观的感觉肯定是，是不是有口渴的症状。那么还有就是，皮肤的光泽度，还有他的神志的情况，还有就是他眼窝的情况，包括他口唇，这些都可以。

0: 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孙清海和主治医师甜甜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心肝共治新选择。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

0: 乌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市府中心线列车数增加到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城市副中心。夏日的北京热力和烟火交织，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作为购在中国精彩四季年度促消费活动体系的夏日核心板块，精彩一夏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在持续火热推进。全市各区立足地域资源，打造了专属夏日消费的特色 IP。通州深耕运河上的通州和运河有戏两大 IP， 开办特色市集，投放活力票根消费券，释放运河沿线夏日消费潜力。近日，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在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正式设立通州区首个 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服务站，并且完成首单业务办理。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是指由一个自然人股东出资设立，承担有限责任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昨天，友好副中心新就业群体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在通州区文化馆举办，活动聚焦

0: 城区文华胡同的北京李大钊故居沉浸式导览剧《守城先生》唤起了参观者的情感共鸣。李大钊在中华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纪元。回望百年，如果为李大钊画一幅精神肖像，您会如何落笔？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宗小畅发回的报道。
1: 是爱既安我的路，
2: 盛夏时节，幽静古朴的北京李大钊故居内，沉浸式导览剧《守城先生》正在上演。剧中时刻，演员与现场参观者共同高唱国际歌，观剧引发了参观者们的强烈情感共鸣。大家纷纷表示，
3: 我眼中的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
4: 我来用一个词来形容李大钊，就是导师。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3: 他对待事业呢是无私奉献的。再从家庭去感受，在那个年代，大钊先生对待爱情他是非常的忠贞的，他对待儿女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的。
2: 故居的东厢房里，电子屏展示了李大钊的薪水表，上面用会计记账方式记录了他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月工资是120块银元。在那个年代，一块银元便可以购买25斤面粉，400块银元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处四合院。随着后来李大钊兼任多所学校教授，再加上稿费，他的月收入可达近300块银元，足以支撑家庭过上稳定且富裕的生活。但李大钊的生活极为节俭，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洋说，
5: 他为我们党组的事业奉献了很多，剩下的一部分呢，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的进步学生。有时令李夫人赵任兰啊，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每日买米买菜、最低生活开支而发愁。直到这件事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FM 107.3，教育面对面。

0: 学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辉煌。
1: 网络中他是高燃剪辑里的热血先驱，
2: 今日同饮这碗酒，与有荣焉。
1: 导览剧里他是可触可感的剧中人，
3: 要是能卖过政府我跟传了，我倒有机会讲理了，我要当面跟他们评评理。
1: 街彩里他是游客口中钦佩却遥远的名字，
4: 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
5: 在我心中，李大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
1: 青年学子用四组矛盾尝试解码他，
6: 是独处中积蓄力量，走向群众点燃希望。
7: 仰望远方，心怀蓝图，和脚踩泥土，注重现实。
1: 讲解员指向文物，
8: 物件包括唐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式的风琴，
1: 真实的他藏在这些物件背后。纪念地的守护者用十余年的积淀揭开被时光覆盖的岁月。
9: 昭字速发手术机，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以行其所知。
1: 而学者说，要读懂它，得回到那条路，寻找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走进同一个人，每一次走进都离那个答案更进一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首期聚焦坚持真理的播活者李大。

0: 人成立。今天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2026年，我们迎来了建党105周年，也是在这样一个节点，伟大建党精神提出来到第5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一代又一代先驱用信仰和生命所铸就的。那今天我们走进这32个字当中的头4个，坚持真理。那谈起坚持真理，您首先会想起谁呢？有这样一位先驱，他被称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这位先驱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没错，他就是李大钊先生。关于李大钊先生，我们熟知这样一段定位，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四句话是历史给出的结论，而结论之外，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在黑暗中一步步地走到那束光跟前，这些往往是结论的来时路。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做这样一件事，不仅是重复结论，而是从不同人的眼中，用不同的方式一步步地走进他。您会发现每一次走进都会离那个真实的他更进一步。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几位不同身份的嘉宾。首先来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建伟，欢迎王教授今天的做客。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建伟。
2: 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0: 同时我们今天欢迎纪念地的守护人刘洋主任。
3: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节目。
2: 刘洋，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博物馆专业副研究馆员，在北京李大钊故居工作10余年，长期负责北京李大钊故居社会教育工作。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还要为大家介绍两位青年学子代表。首先介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5级的本科生孙俊杰，欢迎俊杰。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5级本科生孙俊杰。
0: 欢迎俊杰的做客。那在俊杰身边的同样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25级本科生孟佳怡，欢迎佳怡。
5: 大家好，我是25级本科班的孟佳怡，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0: 欢迎佳怡做客今天的节目。那各位观众听众，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共赴这场走进之旅。那下面呢，首先要请大家来看3段短片。第一个短片啊，来源于网络。那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时所做，收拢了大钊先生在网络证据作品中的多个形象，并且结合了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8块方砖来进行的混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这8块方砖是
7: 李大钊烈士生前的8个重要时刻。可以看到，第一块方砖是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驼村，1889年10月29日。
8: 烂柯山里的朱买臣，发愤图强，中夺状元。这叫贫贱不能移，挑滑车里的高耸，单枪匹马临危不惧。这叫威武不能屈。
7: 第二块方砖就是1907年，他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投考学习。
9: 这幅图说的是，当今列强瓜分我国的局势，俄罗斯从北方包我3面，德国占领胶东，日本取了台湾，再图福建。
6: 第三个
7: 就是1913年，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10: 那你为啥要到日本学习呢？
11: 目的是将来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7: 后1916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反元斗争。
9: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7: 然后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2: 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
6: 第六块方砖是1924年1月，
7: 他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
9: 我们有几万万的农民，可恰恰就是这个阶级才是中国受压迫最凶最狠的阶级。
6: 第七块方砖，
7: 1924年6月，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
2: 这是从俄罗斯保存的档案资料里查到的一段影片资料，它让我们第一次目睹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的风采。
7: 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9: 你们相信
13: 是为了中国的百姓发出我们的呼声。你们要相信，高尚的生活常在

0: 相信，
1: 我相信，
2: 我相信，
3: 我相信，
4: 我相信。
5: 这个视频我们看起来它是比较热血快节奏，配乐也很激昂，可能这也是很多年轻朋友第一次遇见李大钊先生的方式，就是通过视频混剪在网络。

0: 看到其中的部分片段。
1: 啊，你快跟着去避一避，我去给你收拾东西啊。
2: 哎，不避了啊，我哪儿也不去。哎
1: 呀，受伤
3: 了。守城，你就不害怕吗？
2: 怕什么？他们欠了我们的薪水不给，反倒要打我们的人，他们有什么道理？要是那卖国政府果真传了我，我倒有机会讲理了。我要当面跟他们评评理。
4: 真把你们都给抓起来。还有你们，少跟李大钊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早晚有一天你们要倒霉。
2: 收起你那副嘴脸吧，你以为你们上头是什么好东西？
4: 哼，
2: 它不过就是一个无能的官僚机构，一个民族的压迫工具，一个投降帝国主义的汉奸政府。
4: 哎，李大钊，今儿你们人多，骑驴看账本，咱们走着瞧。喂，
2: 别跑！
5: 立夫一何怒，负敌一何苦？
0: 好。时间所限哈，精彩的内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来呈现片段。那关于沉浸式导览剧更多的台前幕后内容，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那当天看完导览剧之后啊，在北京李大钊故居的院子里，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的市民游客，他们有的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也有周末是偶然走近的，有青年学子，也有已经退休的同志。我们问了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大钊先生是怎样的一位先驱，怎样的一个人？
6: 我眼中的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引领我们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五四运动一个先驱。
7: 我眼中的大钊先生呢，是一位心怀家国的这个脱路先驱，在学习实践中呢脚踏实地，虽然是很有文化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家具啊，包括他生活的地方也是非常朴素的，并没有去花费精力来修饰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
8: 在我心中，李大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他在风雨飘的旧中国，他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拯救国家，拯救劳苦大众。他

0: 三段短片，三种视角，他们都是我们走进李大钊先生的起点，网络中的起点，艺术呈现中的起点，还有市民游客印象中的起点。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那首期节目呢，我们走进坚持真理的拨火者李大钊，我们将从不同人的眼中，以不同的方式，一步一步的走进守成先生。那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12点到18点，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

0: 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

0: 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2: FM 107.3
1: 教育面对面。

0: 军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辉煌。
1: 网络中，他是高燃剪辑里的热血先驱。
2: 今日同饮这碗酒，与有荣焉。
1: 导览剧里，他是可触可感的剧中人。
3: 要是能卖过这部《我的传龙》，我倒有机会讲理了。我要当面跟他们评评理。
1: 街彩里，他是游客口中钦佩却遥远的名字。
4: 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气养如山的人。
5: 在我心中，李大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
1: 青年学子用四组矛盾尝试解码他，
6: 是独处中积蓄力量，走向群众点燃希望。
7: 仰望远方，心怀蓝图，和脚踩泥土，注重现实。
1: 讲解员指向文物，
8: 物件包括唐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师的风琴，
1: 真实的他藏在这些物件。

0: 走向群众，点燃希望。佳怡，你为什么会来选择这一组词？源头在哪里？
1: 源头就是首先先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出发嘛，就以我自己来说，作为一个学生视角，大钊先生可能是活在课本里，然后活在影视剧中，活在我们作文的笔下。我也就想想象一下，大钊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会是什么样的？他会是一个爱独处的人呢，还是说一个想去在群众之中去点燃大家希望的人？就借此，我就展开了一些去思考。我也去查阅了资料，我发现大钊先生他其实不只会自己一个人伏案写作很长时间，也会去像这种长辛店的工人宿舍去工人们进行聊天，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又能在独处之中收获一些自己思想上的进步，然后也可以去在群众中去点燃大家共同的理想。而且我也感觉，老实说，大钊先生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他更是一个播活者嘛。我能想象到，在100多年前，大钊先生可能在红楼的图书馆里他是怎么样学习的，然后呢，他再去北大的教室里去怎么样跟学生讲课。
0: 好，刚刚说到这两组词哈，他从面上来看。好像是，我们说好像是，它可能是两面，独处这种积蓄力量，
1: 对，
0: 走向群众，在群众里面去点燃希望，
1: 是的，
0: 这两组词看起来矛盾，你觉得它在大钊先生身上矛盾吗？
1: 其实我觉得是不矛盾的。
0: 那是怎么统一的？
1: 就是他可以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在不断的去进行思考，然后也是通过这些思考，然后才能更好的有更好的理念传达给群众朋友们。
0: 好，就是独处是为了更好的积蓄，然后是为了分享给更多的群众当中。好，这是我们所关注到的第一组词哈，这也是前期的功课和探索。我们接下来把时间来交给俊杰，你发现的第二个词是，应该说你研究的第二个词是仰望远方，心怀蓝图和脚踩泥土，注重现实。这好像很多年前还在语文作文里出现过，对吧？
2: 对，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这个我想问你是从何来抓出这两组词，是作文吗？
2: 倒不是，但是也确实是在我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发现的这两组词。首先是我刚刚上大学第一年，然后其实发现了很多困惑。尤其是我现在在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在一个两方不断的拉扯过程当中，我又去想去多去接触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发生的很多新鲜事儿，然后去践行所谓的我们传媒人的理想，去实现我们的理想。还有一方面呢，我又想回到课堂当中，和同学们卷绩点，然后在课堂上好好表现。对，所以这两方有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有一些冲突的，所以我就是从自己的困惑出发，也发现了李大钊先生在面对这两方困惑的时候，他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0: 他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2: 就像是刚才主持人老师刚才您说的，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他把两方有机结合的非常非常的巧妙，他也没有在两方当中发生任何的拉扯，而是将两方有机统一结合在一块儿。就比如我特别喜欢大钊先生曾经在《新青年》中发表过的一句话，他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句话其实看上去就非常的理想主义，非常宏大的一个梦想。但是大钊先生从来都不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家，他还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不驰于空想，不悟于虚声。他告诉我，有梦想很重要，但同样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靠，往梦想的方向去靠近，同样重要。所以在首长先生的故事当中，我认识到，在我的这两方拉扯当中，其实应该做好一个平衡，有自己的目标，同时也不要停下往前的步伐。
0: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啊，应该说更准确的来说，这两组词是仰望远方，心怀蓝图，脚踩泥土，注重现实，他们也是可以有机的结合的。而在大钊先生身上，这个两点也是结合的非常的准确和清晰。下面时间继续给到佳怡，你给到的第三个词，三组词是恪守原则，寸步不让，和心怀苍生，满怀温情。其实这两个词我也很好奇，它是你为什么会提到这两组词？应该说它是很符合革命历史的这种研究叙事的，但是它你说是从你的生活当中而来的，
1: 是的，
0: 这是怎么来的？
1: 就是首先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心软的人嘛，就大家很多人说就是心软不是错，但不能越过你自己的原则，就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底线。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的底线好像很容易动摇，就比如说我的朋友家人跟我说一些什么事情，我有本来有自己的规划嘛，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就会觉得他们的情谊在我心中更加重要，我会帮他们去完成一些事情。但我就想了，像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每天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去分配去调节，

0: 不管是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啊，还是在这种学习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想去向大钊先生学习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去处理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恪守原则和满怀温情都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原则可能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底线，但是温情是我们做人必须要达到的一个达到的一个要求吧。也是在我自己的生活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大钊先生他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人，不仅是在于这个群众之中会跟工人们去探讨他们的穿的暖不暖、吃的饱不饱的问题，包括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是会在除了学业之外，然后呢多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呢，我也觉得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原则和规划，也更要去注重的是要做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对这个社会充满一种温暖和希望。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是原则是寸步不让的，但是心里要一直有着这个温情的心，暖暖闪闪的发光。
1: 好，也是在大钊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准确的同意。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组词，是俊杰这边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组词的内容呢是胸怀宏图、持续深耕和洞察时局、顺势而为。这两组词你是怎么提炼出来的？
2: 这两组词其实是在我学习专业课的过程当中感悟到的。
1: 怎么说呢？这结合一下。
2: 对，因为我是一名传媒的学生嘛，然后平时我一直在关注我们现在传媒大环境的变化。其实从我小的时候是传统媒体，就是很多电视台，我们大家都在看电视。
1: 对，
2: 然后后来。

0: 时代，所以我就有时候在想，或许我如果提前的定好太早的目标的话，会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对，我小的时候曾经想过，就是在一个电视台里面做一个主持人，但是感觉现在这个梦想离我越来越遥远，因为发现我现在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在研究 AI， 都在研究自媒体，
1: 对，
0: 有很多很多的方向。我觉得太早的去制定自己的梦想的目标，会把自己框得很死。但是看到了大钊先生对于我们青年人的很多嘱托，包括他的很多故事，我现在明白，其实定好自己的梦想和顺势而为其实并不冲突。
1: 嗯，
0: 就是确定自己的理想方向之后，在这个大道路上进行自己的驰骋，并且呢，在不断的经历时代的变迁，调整自己的方法。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方法论。就像我现在一面呢在精进自己的专业功底，努力的往我的心中的梦想去靠近，还有一面呢在努力的研究 AI， 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我觉得大钊先生告诉我们，就是一方面不要去被困在这个时代当中，一方面呢也要有跳出现在自己困境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组词同样是有机统一的。
2: 嗯，在大钊先生身上得到了统一，然后其实咱们也能从中来汲取力量。其实在这儿我想稍微跳出去一下哈，想把时间交给二位今天做客的专家学者。其实二位老师，我看在刚刚也有很多的思考，想欲言又止的地方在这儿。我觉得不妨如果有想说的地方，可以来表达出来。
3: 这个我是两位同学，刚才我一直在努力的听，一直在认真的听两。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平常也在学校里接触好多学生啊，他们的这样一种专业的素养，

0: 精神，大钊先生的他的在那个年代他对于人生的一个探索，我觉得其实仍不过时啊。大钊先生的很多他走过的路，在今天的这样一种我们新时代的这样一种青年人身上，仍然在我们在继承着大钊先生这样一个道路。我是觉得他们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1: 其实作为一个故居，作为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呢，在十余年的这个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中，不停的在和我们的观众在接触，我们的故居的工作里呢，让我感觉到是青年人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从以往呢，我们可能只在周末能够看到这些青春的面庞，到现在呢，我们在平时日常开办工作中，我们的学生都能够走到我们故居里，参与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而且呢，到我们故居去参观去学习，也让我们感觉到了青春的活力。其实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就是我们知识的沉淀量，对历史人物的掌握，对我们党史的学习的认真的程度，其实都是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在不断的体现着。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可能是通过组织活动走入故居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故居的活动之中，但是现在呢，更越来越多的自发的走入了我们的故居，我们身边多了更多的青年朋友们，也让我们的工作呢更有动力，让我们博物馆的工作呢也怀着一颗年轻的心，然后为我们的事业而不同的奋斗。
2: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的分享。从这个刚刚的内容当中，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角度。由此可见，二位同学，确实做得挺扎实的准备和这个有很研究了很多的资料哈，也跟自己的生活相结合。在今天的节目和内容当中啊，我们来继续走进大钊先生。怎么走进呢？其实刚刚我们所说的很多都是，文本或者网络传播或者说媒介传播当中的资料，但其实我们要

0: 物件，包括堂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师的风琴，
1: 你们这副对联写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家有知道这两句的由来吗？先生啊，十分敬仰明代忠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却在此句基础上呢，取陆游文章中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字，改写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0: 这一诗句啊，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一个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然后在中堂画下面是一个座钟，两边是一对胆瓶，当时寓意的终生平安。
2: 咱们这个西厢房啊，主要作为李大钊先生的一个书房，和会议室来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啊是根据《博弈李大钊译文》中我们所复原的。然后这个屋子啊是由三间小屋组成一个大屋，三面墙一个书柜，在靠窗户旁边是一个写字桌，包括一个会议桌，是根据他的回忆我们所复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老师的风琴，这个旧风琴啊，就是他们跟孩子一起去旧货市场淘来的，他们给子女擦的锃亮。李大钊先生呢，在工作繁忙之余啊，经常教孩子们弹唱那个少先队先锋歌啊、国际歌啊，同时呢，他开会的时候啊，利用这个琴声啊，掩盖他们唱一些革命歌曲的声音，掩盖他们开会啊、谈论工作的声音。
3: 就是比如说当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屋子里面来进行相关的组织讨论会议情况，然后可能大钊先生或者他的女儿杏华，然后就在这个风琴旁边弹奏着风琴来掩盖大家讨论的声响，避免被

0: 大昭故居、李大昭故居的院子里的两个瞬间，我们如果要从时政的角度来完整的认识大昭先生，这肯定还不够。我们知道从1920年到1924年初啊，大昭先生一家呢就生活在我们刚刚所见到的这座院子里。那这四年呢，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北方工人运动兴起、国共合作酝酿的关键时期。那这座院子里发生过什么？大昭先生与时代之间又是如何来互动的？那这些呢，我们需要一位在这处旧址有着长期研究的同志来讲述。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啊，开始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介绍了长期从事讲解与管理工作，对故居的文物史料以及大昭先生在京期间的生平事迹有非常深入了解的我们今天纪念地的守护者刘主任、刘洋主任，我们接下来要请您从更多的文物和细节入手，来为我们来还原。在还原的过程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和细节，可以直接的来继续持续请教刘主任，好不好？
1: 嗯，好，
0: 欢迎您。
2: 好，大家好。其实我现在呢，想给大家补充介绍呢两个文物。第一个呀，就是我们文华胡同24号的北京李大钊故居，作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故居呢和其他纪念李大钊同志、弘扬大钊精神的点位啊，有着极大的特色。因为我们故居呢是大钊先生的家，有着他的家风的传承，有着他对事业和工作的一些奋斗的痕迹。大钊故居呢位于文华胡同24号，这个很有特点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倒座的三合院。这个
0: 倒座，
2: 对，倒座怎么说呢？就是故居啊，大门朝北开，没有南房，不成斯特尔规格，所以叫倒座。
0: 哎，您说是啊，是啊，俊杰那天也去了，是吧？
2: 嗯，
0: 我们是从北边进去的。
2: 对对，哎，这是第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第二呢，俊杰既然去了，可能会发现我们一入院是下坡的。这个呀，其实是现在为了方便残疾人改成的坡道，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以下台阶形式出现的，就是说院面是低于胡同的路面的。这种小院子，说白了，现在夏天了，下雨天肯定容易积水的。是吧？不知道呢，大家那个在院中有没有注意到啊？除了正房是起脊建筑外，厢房、耳房都是平顶的，这说明是什么？造价是低廉的。所以呢，这一切都和大昭先生当时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0: 对，
2: 因为大昭先生在此居住期间已经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了，社会地位非常高，收入也很高。他依然选择了这么一个平民老百姓才会住的小。

0: 展示了大钊先生当时的收入。我们知道大钊先生一入北大每个月的收入是120块钱一月，因为当时呢他担任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呢随着他兼任的教授，收入也有所提高啊，最多的时候加上稿费啊，每月能达到将近300块钱一月的收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那个年代，2块银元可以买25公斤的面粉，400块银元就可以买下一处四合院，所以李大钊当时的收入完全可以过上稳定而且富裕的生活的，
1: 俩月就能买一套四合院，
0: 差不多，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钊先生的生活呢是十分节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有人都开玩笑啊，说李大钊每月领完薪水，钱就散干净了，人没出北大，钱就散干净了。哎，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就是说他为我们党组的事业奉献了很多，剩下的一部分呢，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的进步学生。有时令李夫人赵任兰啊，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每日买米买菜、最低生活开支而发愁。直到这件事儿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之后呢，要求学校会计科的同事啊，每月先扣除李大钊一部分薪水，直接交给李夫人，让他安排家里过日子。但是尽管如此呢，大钊先生生前还是没有任何积蓄。大钊先生就义之后，当时的报纸曾经用仅存1块银元来形容他们家的生活情况。这仅存一块银元可不是说他们家存了一块大洋，而是说他们家所有的家当就只值一块大洋。所以呢，就是说这一切体现的都是大钊先生对事业的奉献和对青年人的关爱。
1: 感谢刘准的介绍。您介绍完之后，我们脑海中的印象其实也更加的具象化了，
0: 对，对大钊先生的理解可能更丰满了。
1: 对，他明明可以有哈，然后这些薪水都拿来接济，来投身到革命实践当中了。
0: 对，
1: 这就是今天刘主任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两件文物之外，为我们拓展的更多的实证性的内容，包括院子本身，包括你面前的薪水表。
0: 对，
1: 好，再次感谢刘主任的分享。我们今天呢，从网络中的高燃影像，到艺术剧目中的沉浸演绎，从市民游客的朴素印象，到青年学子的四组解码，再到故居文物的实证，我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来一步步的走进李大钊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继续这场走进之旅。那各位观众听众，您。

士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

0: 二位呢为我们交替的进行讲述，来看看大钊先生是如何寻找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的，并且这些内容是如何在大钊先生身上来交织推进、贯穿一生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首先交给王教授。王教授前面我们也有了介绍哈，大钊先生我们知道是1889年出生，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就是24岁的时候毕业啊，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那在寻找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请教王教授，什么事情可以说对他的影响最大啊？从他的求学经历来看，像科举废除、辛亥革命、东渡日本、十月革命，其实都贯穿到他的生活当中。哪一件事儿应该说是真正的触动了他，让他从一个爱国的学生转变为自觉寻找救国道路的探索者？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连续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要找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也还是可以有的。我认为啊，他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求学的这段经历呢，应该是他人生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那么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呢，应该是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最终的催化剂啊。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非常线索非常清晰的这几条求学轨迹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啊。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他1907年考入了这个天津北洋的法政专门学校啊。我注意到他后来在这个狱中自述的时候，他对这段有一个很经典的回忆。他说当时是敢于国事之危迫，急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啊。应该说在这个学习的几年当中，他不仅是有一个人生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初步的奠定，同时呢，这个也是他早期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开始。他在这个期间呢，参与了这个国会立宪请愿的一个活动，可以说是他人生当中最早的政治活动。当他东渡日本进入到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他在这个求学期间啊，这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奠定的一个阶段，也是他从早期的像北洋法政专科学校那个学习那种感性的，当时还比较感性的爱国主义，走向一个理性思考的这么一个转折点，应该是也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近代以来，日本啊，尤其是在20世纪初期，其实日本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那么正是在李大钊在求学日本期间，日本有大量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研究人物，像和尚照啊等等啊。尤其是这个李大钊求学的这个早稻田大学，也是日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的基地。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阅读，包括当时的一些日本的著名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给他们来进行一个上课啊。如果说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刚才说到的十月革命呢，这个应该说是他早期蓄积的那样一种对于政治理论的学习，真正的成熟起来。李大钊回国之后，正好1917年这个十月革命的爆发，李大钊是最早看到这个十月革命一种崭新的世界意义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当时不是唯一的一位，但是他是当时中国的思想界那批知识分子最早的敏锐的

主义在各种主义当中脱颖而出，它是经历了一个激烈的一个主义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呢，一方面是像李大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另外一方面也是当时的中国的实践，经过各种各样的

0: 李大钊所倡导的对于社会的进行一种根本的解决、根本的改造，应该是更适合中国的一个发展道路。
1: 我们听完之后也能感受到，应该是客观实际、客观实践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应该说适合中国的国情。在这儿呢，下面我们把时间继续来交给刘洋主任来请教您哈。您看，我们知道大钊先生被誉为拨火者，从具体的实际而言，他是通过哪些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有哪些文物实证我们能看到他是通过写文章，还是说办刊物，还是说授课演讲？当然我们从很多影视材料里面看到好像或兼而有之哈。从展陈或者文物中有没有哪个实证性的内容或者事迹性的内容来表明大钊先生是如何来拨火的？
2: 大钊先生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拨火者呢，一部分是那个他的革命实践，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呢，他是在团结这个进步青年。当时呢他引导这些进步青年呢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而且呢就是在这里呢也很多青年人就受到大钊先生的影响，逐渐呢开始走上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0: 北京。当时那个从湖南来到北京之后谋于生计，找到了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教授，也是北大教授。当时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在李大钊的帮助之下进入了北大，当时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然后有了这么一份工作。在西行漫记中呢，当时就记载了1936年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段谈话。当时毛泽东同志呢这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呢，就迅速的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就体现了当时在拨火者大钊先生这么一个作用，就带动了很多的年轻人。
1: 嗯，确实把星星之火的

0: 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是题中应有之意。那具体来说是怎么一会儿故事，其实我们在前面的影片当中我剪了一小段进来。
1: 这次会议我理应参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我还不能跟你去上海参加会议。
0: 其中这个短片当中开始说了两点，那具体来说是怎样的故事？而且其实大家可能会好奇一点吧，就是大钊先生没去，但是我们还称大钊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是南陈北李。
2: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一段佳话。同时呢，它也是一段带有历史温度的历史细节啊，历史细节。1920年年初的时候呢，陈独秀因为受到这个当时北洋政府的通缉啊，那么李大钊在这个时候采取了一种方式，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啊，这个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记录当中都有一个很细节性的展示啊，因为李大钊是北方人嘛，他雇了一辆骡车，以这个年关收账的方式护送陈独秀

0: 点儿都不影响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位创始人之间的一个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认识啊认识。至于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与一大，当时正在，这也是反映出李大钊的另外一个社会角色，他当时正在领导京师八校八所高校进行一个讨薪，他虽然没有参加这场活动，但是他始终的非常关注，始终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第一大在这样一种上海的一个召开。
1: 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说因为当时大钊先生已经被北洋军阀盯上了，其实去了目标特别大，因为当时我们也知道一大的时候中间还碰到波折嘛，从弄堂里搬到了湖上，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如果目标进一步变大的话，可能一大的创建，就我们今天虽然不能过去这样去推断历史哈，但是肯定是有影响因素在里面。
0: 对，您说这点其实也很关键，因为当时一大是有这个共产国际代表参加，
1: 对，
0: 尤其是马林。我们这两年看的材料才发现，因为马林是荷兰人，其实马林一到中国来就已经被荷兰人盯上了，荷兰人就已经向这个北洋政府报告了马林的行程。所以说，至于说您刚才说到这个一大召开期间，其实并非风平浪静。
1: 对，
0: 这个密探的一种临时的搜捕，它并不是偶然性的搜捕，它是事先确实是他们掌握了一定的一种情报。刚才我说到啊，这个李大钊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但是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北方重要的领导人的这样一种角色。他在这样一种建党过程当中，我们说他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可以把他简单的归纳为三点啊。第一点就是思想准备。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是李大钊1920年初在北大组织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个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我们说它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党的一个创建提供了一个最早的一个思想准备。第二是组织准备。思想准备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组织这批学生普及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建党的一个思想准备。组织准备，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说研究会当中的很多的当时的成员都成了这个中国共产党早期各个地方党组织的一个创建者，一个骨干。有一个统计，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之前的8个地方党组织有6个是国内的，其中有很多的这个创建者都来自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个是李大钊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一个创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啊。第二点呢，就是李大钊也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创始人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和这个张国焘、张山甫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创建了北京地方党组织最早的这么一个机构。第三点呢，制度贡献我们也比较熟悉的是这个关于党的名称，也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商量，最后决定采取这样一种共产党，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1: 我们要来聚焦大钊先生对于传播，应该说传播和践行真理的相关内容，一部分肯定离不开建党之前1921年之前的内容，那其实还有一部分在1921年到1924年之间，因为我们今天把时间锚定和北京李大钊故居是密切相连的，所以到1924年之间还有几个重要的点，就是建党之后如何

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把这个知识的传播没有完全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或者说没有完全局限在青年学生当中，而是把这个信仰，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开始李大钊就有这么一个意识，要把这样一种信仰扎根到广大工人当中去啊，广大工人当中去。这就涉及到我们说李大钊的老家唐山啊，唐山是近代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业基地，而且李大钊利用这样一种相宜的一个关系，唐山是李大钊早期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另外一方面呢，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应该说是产业工人，是铁路工人啊，这也是一种探索。党组织，北京党组织最先想要在人力车夫当中来普及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呢，我们知道人力车夫这样一种群体，它和这样一种有组织性的一种产业工人、铁路工人，他在组织性方面、在纪律性方面、在纯粹性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差距的。后来呢，经过几次挫折，包括实

0: 教授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梁主任刚刚的聚焦，从寻找真理到传播真理再到践行真理，我们沿着思想与信仰的纵轴呢，一步步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如何将主义化为行动，将信仰落进到现实。而在这条路上也还有一个最终的章节等待着我们去触及，那就是他如何用生命去捍卫真理。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首期《坚持真理的播活者》李大钊，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从网络传播到舞台艺术，从市民游客到青年代表，从文物史料到故居实景，最后是思想理论与信仰的论证，我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一步步的来走进李大钊先生。那在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这段走进之旅，去见证大钊先生生命中最后的抉择与坚守。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

当时率领着是国共两党的这个北方的机关，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到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俄国旧兵营，当时在那里，在那里呢继续是领导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斗争。被捕前呢，就是面对这个敌人镇压，还有逮捕革命党人的这种当时非常严峻的这种形势，当时呢，李大钊就是还是像您所说的，就是毅然决然的谢绝了党内要求他去离开北京去外地去继续这个指导和这个从事革命工作的这么一个要求。当时呢，他甚至在得知这个张作霖要对这个苏联大使馆进行这个搜捕的这么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他就是仍然选择坚守。当时他的原话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是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所以呢，他就当时就想有这种担当的那种精神，然后就为了我们党的事业奉献的那种精神。当时在被捕之后，在狱中呢，他。

0: 王教授觉得，就是最后关于这篇狱中自述吧，包括大钊先生生命的最后是如何来坚守自己的信仰的，您怎么看？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刘洋主任已经介绍的非常非常好了。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呢，打动我的其实就在于李大钊有一篇著名的这个牺牲啊，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认定，包括他最后的被捕之后的这样一种人生的选择，都可以在他早期的这个牺牲的这篇文章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因啊。他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

0: 分享，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故居当中那些观众们的分享，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感而发，这样一种大昭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人格的一种魅力，他的这样一种传承，始终在我们当代年轻人的身上得到了一个非常现场性的一个体现啊。
1: 其实刚刚话题放在这儿，也要交给二位同学。我们刚刚的话题落到是如何来汲取吧。其实说从二位老师的角度，作为给出的人，而我们作为汲取的人，其实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谈一谈，包括今天的感受，包括怎么去，其实更取红色血脉。
2: 首先，其实我刚才在刘老师就听到每个月有很多很多的收入，但他都是想要求学的学子们，然后对于我来说真的就有一种跟现在很多有一些精致利己主义的一种对比吧，就感觉大昭现在真的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利他精神，感觉
3: 扁平的对他的生平有一定的了解，对他的文章有一定的了解，但全方位多角度多维度的去了解守常先生了以后，我其实感不仅是心之所向，它其实也代表了某一种精神。可以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其实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的一个课本上，年前的回忆，那个就是大昭先生。我感觉到的是独属于他们父女，只是他们父女之间也有不同时代的青
1: 一位在生人生最高工作办公室推出，在此也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北京李大昭故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的，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是佛中心新闻。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7: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周三，农历5月17。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房山东站至北京西最快23分钟，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1号正式投运，副中心双 IP 释放运河沿线夏日消费潜力。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今起实施，公办养老机构应当提供兜底保证供养，公积金结息到账，上京通 APP 一键查收您的额外收入。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4: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7: 昨天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这座建成12年的车站昨天正式开通运营。通运门站位于北京地铁6号线，向西是通州北关，向东是北运河西，三座车站串联运河商务区，为区域乘客提供便捷的轨道交通。

换乘。同时，通运门站运营后，可以为周边商业、文旅、居民提供轨道交通支持。根据统计，昨天通运门站的首个早高峰进出车站人数超过了1400人次。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今天正式投入运营，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个市郊铁路车站。从时刻表上来看，房山东站到北京西最快23分钟，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最快只需要10分钟。从石景山区的衙门口东站直达通州的乔庄东站用时1小时。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加到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城市副中心。夏日的北京。

0: 板块，精彩一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在持续火热推进，全市各区立足地域资源，打造了专属夏日消费的特色 IP。通州深耕运河上的通州和运河有戏两大 IP， 开办特色市集，投放活力票根消费券，释放运河沿线夏日消费潜力。近日，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在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正式设立通州区首个 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服务站，并且完成首单业务办理。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是指由一个自然人股东出资设立、承担有限责任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昨天，友好副中心新就业群体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在通州区文化馆举办。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和基层治理融合，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城市共建。截止到目前，通州区已经建成234个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场景，实现重点商圈、交通枢纽和大型社区的全覆盖。记者昨天从首都图书馆了解到，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主席莱斯利·维尔在官网发布了主席寄语，分享其任职之后首次中国之行的参访见闻，文中点赞了北京城市图书馆，对其在北京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专业建设和创新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向全球展现中国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自开馆以来，城图已经举办了10000多场文化活动，让静态馆藏资源活起来，让公共文化服务新起来。记者从北投集团了解到，为了保障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安全有序实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副中心及流域防洪能力，同时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堤路工程质量，经过相关部门批准，潮白河右堤路经于旧县至唐通县分段封控将会延期，封控时段自2026年7月1号0时0分起延长至2026年10月31号24时0分止。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养老机构收费合不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障，一直备受老年人关注。今天起实施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且以此作为服务和收费的依据。其中，公办养老机构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兜底保障性供养服务，各区应该至少投资兴办一所，在做好兜底保障基础上，公办养老机构

北京市依托京通 APP 上线公积金服务专区，查结息、办提取、申请贷款、管理住房押金，一个 APP 全部搞定，快速查到自己的钱袋子。

0: 览剧《守城先生》唤起了参观者的情感共鸣。李大钊在中华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纪元。回望百年，如果为李大钊画一幅精神肖像，您会如何落笔？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宗小畅发回的报道。
1: 是爱几安教我的路，
2: 盛夏时节，幽静古朴的北京李大钊故居内，沉浸式导览剧《守城先生》正在上演。剧中时刻，演员与现场参观者共同高唱国际歌，观剧引发了参观者们的强烈情感共鸣。大家纷纷表示，
3: 我眼中的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
4: 我来用一个词来形容李大钊，就是导师。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3: 他对待事业呢，

0: 他为我们党组的事业奉献了很多，剩下的一部分呢，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的进步学生。有时令李夫人赵任兰啊，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每日买米买菜、最低生活开支而发愁。直到这件事儿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之后呢，要求学校会计科的同事啊，每月先扣除李大钊一部分薪水，直接交给李夫人，让他安排家里过日子。大钊先生就义之后，当时的报纸曾经用仅存一块银元来形容他们家的生活情况。这仅存一块银元可不是说他们家存了一块大洋，而是说他们家所有的家当就只值一块大洋。
1: 1920年到1924年，李大钊全家生活在文华胡同24号这座三合院中。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北方工人运动兴起、国共合作酝酿的关键时期。穿越百年风云，觉醒年

0: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1: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两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2: 今天开始，北京市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正式投入运营。从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仅需要23分钟，票价为6块钱。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客家就住差不多10多分钟，现在是出小区走5分钟就能到房山东站，还是能方便一些，主要这个不挤嘛。
4: 我开车走 G4 就是京港澳金浪城得大概1个多小时，现在有这个当然很方便了，而且我们家就是附近的居民，所以说基本上就不用倒车。
5: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3个区，设站5座，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从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3分钟，票价为6元。市交通委客运综合协调处处长李雪冰告诉记者，这条贯穿东西的市郊铁路线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
6: 居住在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的路径选择，丰台的云冈地区、石景山南部地区也都有了轨道交通的覆盖，这对于缓解莲石路、京港澳高速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吸引更多的市民选择大容量集约化的公共交通出行，减少碳排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5: 随着西段提升工程的启用，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的列车数量增加至26列，其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市重大项目办总工程师杨和平介绍，
7: 这条线路打造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并且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的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5: 目前北京市郊铁路支持各类城市轨道交通票卡、手机二维码和铁路12306购票乘车。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选择使用一卡通、一通行、支付宝等 APP， 一定要提前在市郊铁路功能板块进行实名认证，同时铁路进站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

0: 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北京市今天16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北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示大家应该加强防暑降温工作。此外，门头沟、怀柔、房山今天下午发布冰雹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0: 2026年暑运今天正式启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结束。北京地铁公司全面启动加开临客，全线启动风扇与蒸发冷风机等多项暑运保障举措，全力守护乘客畅通出行。
1: 所辖线路列车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

0: 本年北京二手房网签创下了近五年新高。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迎来了一波翘尾的行情。今天据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 1.65 万套，环比增长 4.4%， 同比增长 10%。 今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为 9.25 万套，同比增长 5.7%， 为近五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1: 每年的6月30号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您的公积金账户里又会多一笔利息红包。北京市依托京通 APP 上线公积金服务专区，京通 APP 上的公积金服务专区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数据实时同步，为您提供缴存、提取、贷款、政策查询、住房租赁押金租金查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0: 关注投资方面，看不懂登记表格填报时心存顾虑，境外投资者在北京开办企业时普遍面临的语言障碍，如今迎来全新的解决方案。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上线了全国首套中英文对照版登记申请文书，并且同步更新覆盖全部外资主体类型的双语办事指南。
1: 今天零点起，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以后，天津站将新增列车 1.5 对。天津站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调图以后，天津站将新增南宁至天津快速列车一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列车 0.5 对。此外，还有部分车型变更了运行区段，北京南至天津西的高8915次改为天津中道。
0: 2026年暑运即将到来，天津滨海

团体返乡，长途旅行需求也将会逐步的释放。预计自七月中旬开始，天津滨海机场旅客吞吐量将会逐步提升，迎来出行高峰。而根据 OTA 平台售票情况显示，今年暑运期间，成都、昆明、广州、贵阳、重庆、深圳、丽江、福州、

联合国航、东航等在京运行航司在暑运期间在京增投运力，增开航班。预计暑运期间，天津滨海机场将增开至重庆、成都、昆明、福州、乌鲁木齐、兰州、夏河、景德镇、海拉尔的国内航班。国际方面将加密至韩国首尔的航班，预计每周将增加航班246架次，以满足旅客暑运期间的出行需求。

0: 呈现了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
1: 本次展览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的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向后延伸至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实践，印证改造与审判的长远价值，让观众理解正义不仅是当庭判决，更是持久。

0: 得一见的并蒂莲品种为国庆红，花型重瓣型，饱满丰盈，花色粉红色，鲜艳亮丽。目前植株已经从育种基地移栽到了公园东广场精品荷花展区，面向广大游客开放观赏。截至到今天，莲花池公园今年共发现了三株并蒂莲。
1: 并蒂莲一茎两花，自古以来呢便是好运相伴的美好象征，天然生成概率极低，格外珍贵。在此呢也温馨提醒各位游客，荷花单朵花期仅有3到4天，本次观赏窗口期也十分的短暂，如果想要邂逅这份夏日的好运，那么请抓紧时间打卡。
0: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天一列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涵盖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运动器材等货物的 X8423 次图定中欧班列，从位于房山区的北京国际陆港出发，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驶往俄罗斯莫斯科。这是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叠加四月已经落定的图定中亚班列，正式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为首都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搭建稳定高效的陆路物流通道。
1: 昨天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式启幕。据了解，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会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艺术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连日来天津市青少年事务社工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全市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深入了解党的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培养爱国情怀。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0: 设备。高温之下，中国制造的等纳粮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到了一机难求的程度。
1: 记者了解到，上半年中国各大品牌空调等在欧洲集体迎来了热销。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告诉记者，免安装分体空调成为了爆品，今年出货量已经超过了20万套，销量呢较去年实现了翻倍。而受到夏季高温周期拉长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美的欧洲市场空调品类销量增幅超过了70%。
0: 针对欧洲老房

0: 对。
1: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嘉宾，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兼红色记忆党史宣讲团的团长胡登。胡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胡老师。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2: 黄老师好，胡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请二位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有留下了很多非常多的印记，尤其呢胡老师您在东城也工作了很多年哈。东城呢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阵地等等等等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1: 今天也非常荣幸啊，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啊，跟听友们一起啊，在沿着咱们北京的红色足迹来寻访一些我们伟大建党先驱他们的奋斗足迹。刚才您问这个问题啊，我是这么想的。第一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建党先驱啊，像南陈、北李、青年毛，也是青年毛泽东，他们的居住地就在北京，就在东城。你看陈独秀先生啊，是1917年年初到的北京，他住在咱们东城区的箭杆胡同。那么大钊先生呢，是1916年的年底到的北京，他住在我们东城区的叫做竹竿巷。那么青年毛泽东呢，是1918年8月份进的北京，他住在咱们北京的中轴线的鼓楼的旁边豆腐池胡同啊。所以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啊，这些建党先驱们，他们的居住地就在北京，就在东城。另外呢，还有比如

风格的红砖建筑，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曾是北京大学的主要校舍之一，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文化地标。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此任教或工作，创办《新青年》等刊物，倡导民主与科学，推动思想解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红楼是运动的重要策源地。

0: 许许多多咱们党的啊，许多多的这种建党和领导国民运动和开辟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这种活动。所以北大红楼真正是见证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党的创建的重要的场所。北大红楼呢，是1918年10月才盖成。刚才这苟超老师说是南陈北李相聚在北京大学。其实南陈北李第一次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包括这个蔡元培先生，他们进的不是北大红楼，他们进的北京大学是在北大二院，那个时候就不叫北大二院，就叫北京大学。1912年的时候，民国成立了，那么这里呢就从京师大学城改成了北京大学校。那时候有校子，为什么叫校长啊？蔡元培先生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我是进的是这里头。陈独秀先生是1917年早期，也是1917年初进的北京大学。那个时候北大红楼都没盖成。这个李大钊先生是1917年的年底进的北京大学，也进的是北大二院。那么青年毛泽东1918年10月份的时候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也就是书记的时候，那个时候北大红楼也没盖成，他进的也是北大二院，那个时候还不叫北大二院。那么1918年北大红楼盖成以后，北大红楼变成了校部和文科楼，变成了北大医院，这里呢变成了北大二院。啊，所以说北大二院是咱们真正的共产党精神的这种孕育地和发源地啊！因为南陈北李和青年毛泽东都是从这里进入了北京大学，进入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这种征途。
1: 好，那么有关北大二院，我们这也有一段录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内，一栋灰色二层小楼，这就是北大二院旧址，原北大数学系楼。这里曾是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地方，成为李大钊的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也留下了毛泽东听课的身影。这里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社团成立的地方，是首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地方。这里更留下了早期革命者探求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组建早期革命组织的重要活动的印记。他在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早期的党组织建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目睹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化高等教育学校京师大学堂的辉煌，也作为北大二院旧址见证了那段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艰苦探索不断实践的激情岁月。
0: 大家对北大红楼啊比较熟悉，那么对北大二院呢还可能还不太熟，因为这个北大二院可以说是北大红楼这种文化的先驱，也是它的这个建筑的先驱。那北大二院是怎么来的呢？它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学之地，叫做北京京师大学堂的旧址，它1898年在这里开学了。那么北京大学呢等于也是把1898年作为自己的建校日，它不是以北大红楼为建校日了。到了1906年呢，这里就盖成了这个北京大学数学系楼。那么现在这个数学系楼还在，我们东城区在这里办了展览，就党的早期组织展，也希望大家去看。

成立105周年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他什么时候正式的把自己的主张、把自己的这种学说、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公布出来，在党内公布出来的呢？那么我们学过这个共产党宣言，那么对中国共产党宣言大家可能有些还不太了解，那么了解最多的呢，就是咱们公开发表的叫中国共产党宣言呢，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是1922年的时候，咱们开完二大以后发表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其实那个并不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那么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在哪儿？就发表在北京。为什么说咱们北京是党的孕育地啊？就因为在好些思想、他的学说、他的组织、他的干部都孕育在这里。我们一大之前，也就是1920年的11月，北京党组织呢，就在大钊先生的带领下制定了叫《中国共产党宣言》。所以我们在建党105周年的时候，来回望非常重要的这份文献啊，我们党产生的第一份的宣言，也是一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那么原来这个宣言是怎么发现的呢？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苏联把许多共产国际的档案移交给了咱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在这里就发现了一份手稿，手稿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它的原来的中文稿遗失了。这个呢，是1922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

0: 刚才说到毛泽东的活动，那么青年毛泽东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在这个地方发表的是吧？
1: 对对、嗯、那么大家知道毛主席是那个文章大家呀，是一支笔改天换地啊，笔锋指出风云为之变色。咱们毛主席的第一篇文章啊，他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哪里，是叫什么，在哪里哪个杂志上发表的，他就是在1917年的四月啊，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题目就叫《体育之研究》。
0: 体育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上课的那个
1: 上课
0: 体
1: 育课。对。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就毛主席就是青年毛泽东啊，就是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观点：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在旧社会，叫国民身体都非常弱的时候，是不可能承载起民族复兴这种坚强的精神。所以大钊先生也有一篇文章叫《艰难的国运与健硕的精神》。青年毛泽东也是受这篇文章影响而创作出了《体育之研究》。新青年大家知道是1917年的年初，也就是二月份从上海迁到了北京，迁到了北京出版的第三卷第二号这篇文章中，就毛主席提出了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奋斗健全的精神和健全的体魄的相统一，只有健全的精神和体魄才能够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呢、啊。可以说是这个时候的新青年呢，已经迁到了北京，迁到了东城，迁到了箭杆胡同。所以青年毛泽东他的第一篇文章，也就是士得人生第一题，就是像雄鸡第一声提名一样，是提教在我们北京，提交在我们东城啊，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到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体育报曾经在社论的这个位置上又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叫《体育之研究》啊，可见它的这个永恒价值。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写毛泽东早年的时候，这个传的执笔人就是著名的党史专家陈进同志，非常感慨地说是真是让人感叹呀、啊。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他的第一篇文章却是谈体育的。所以毛主席就是一生啊、大家知道他爱好体育，爱好游泳，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自己的体魄和精神，包括他晚年去横渡长江啊，这种体魄者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的体育和他的革命意志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啊，这也是我们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和特色。
0: 没错。然后还有很有意思的，我还看到就是北大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1: 对，
0: 经常还会在东城这边的蟠桃宫这边开展街头宣讲，是吗，郭老师？
2: 对，这个地点啊，是北京城早期的庙会的重要一个地点
0: 啊。
2: 我们知道城内有护国寺、白云观这些地点，在东城有一个重要地点叫蟠桃宫，里面供奉的是王母娘娘。因为按照传说啊，他的生日是每年阴历的3月初3，所以这一天是蟠桃宫庙会啊，非常热闹。而且呢，他又靠近了和我们今天主题运河相关，是我们运河重要的一个码头，因为就在东北门外面嘛，所以形成了我们平民集聚的场景。那么就在这个场景下呢，在1919年3月23号，当时呢，邓中夏、黄仁奎等北大学生自发组织了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也就是把思想进行宣传。那么这个宣传需要场地，那么露天宣讲首选之地就选到了蟠桃宫。为什么呢？因为3月23号成立了演讲团，那么马上就到了1919年的阴历的3月3，那么是4月3号，也就是成立之后不久十几天就正好赶上庙会。那么这个庙会人员稠密，是个特别好的宣讲场地，因此呢，宣讲团第一次演讲就在蟠桃宫。那么虽然蟠桃宫呢，随着北京城市的变化啊，庙宇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就在蟠桃宫旧址立了一个碑，也是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旧址，所以说这个地点

0: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老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这段红色印记的故事。
2: 1927年，通州陆河中学校园里，一个18岁的朝鲜族青年周文斌在班里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经中共北京地委批准，通州历史上第一个中共

0: 个朝鲜族的少年，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通州呢？
1: 他呢是周文斌呢，他是1908年出生。
0: 嗯，
1: 而我们知道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朝鲜人，而且他的家呢就在我们鸭绿江边。
0: 嗯，
1: 实际上他的家是跟中国隔河相望的。而当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人吞并以后，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包括他的大哥，就成为了朝鲜独立运动的这些个参与者，当时也是反抗这个日本人的这种侵略。所以呢，他的父亲，那他的父亲因为参与这个运动，就被日本人这个逮捕，送进了监狱。后来呢，他的父亲又被流放，流放以后，在流放的过程当中，他的父亲从朝鲜就是流亡到，就是到了中国，然后他就定居在了咱们通州的复兴庄。那后来呢，到1914年的时候，周文斌和他的父和他的母亲和其他的弟弟，包括他的妹妹，他们也是从朝鲜回到了，也追随他的父亲来到了通州的复兴庄。这个时候，他才周文斌才跟我们通州有了这种关联。
2: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特别想问一下林教授哈，刚才孟校长也是讲了当时的这个整个这个大的背景哈，在1927年的时候，这个革命其实到了一个最低潮的时期哈。嗯，在党史上研究的话哈，您是怎么看这个最低潮当中建立啊这个支部的这件事情呢？
3: 哎，好的，1927年确实是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
0: 嗯，
3: 412、715啊，反革命政变啊频繁的爆发，北方的党组织呀也受到了重创。李大钊等革命日同志啊，英勇就义，白色恐怖下大量的党组织呀溃散，啊，不少的进步青年也脱党甚至叛党，那么革命呢陷入最低潮，那么。

0: 为通州建起了首个党支部，并把跨国救国理想落地在中国的基层。他曾经这样说过，说被压迫民族是生死入共的一家人。那么这位朝鲜少年在通州践行了家国大义，打破了国界与这个族群的壁垒，也就成为了早期国际共运中最朴素最动人的革命实践。
1: 嗯，一个是家的故事哈，一个是国的故事哈。其实我们常说的就是家国相连嘛。那周文斌的故事其实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哈。嗯，

0: 科学社主义啊，包括像周边我们的农民啊、工人呐、啊，宣传党的一些个主张啊，宣传共产党啊，他们做了这些个相关的组织发展啊，包括宣传的这些工作，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
1: 刚才呢，这个穆校长哈是从我们这个整体哈加入这个我们支部啊等等，或者建立我们这个支部一些意义的角度来分析的哈。也想请教一下林教授哈，从党史的角度来讲，为什么我们这个党组织会选择在教会学校里面去建立党支部？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哈，我们陆河学校的前身它是一个教会的啊这样一个组织哈。那这个背后的考量还有一个机缘到底是什么呢？
2: 好的，实际上呢，这看似意外，实则呢是在这个情理之中，应该说是多重机缘造就了这个特殊的革命阵地。第一呢，就是环境

0: 畅通，学生的思想呢比较开放，比较活跃，很容易接纳新生事物，更容易接纳马克思主义啊新思想，这就很快的凝聚起一批进步的骨干力量，啊，就这样呢，中国人就在这座看似不可能的教父校园，啊，点燃了通州的第一束红色星光。
1: 以这种名人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陆河学子一定是对周文斌的故事特别熟悉的。但对于城市副中心，包括整个通州区，包括整个精英级来说啊，我特别想问问林教授，您觉得这些红色的遗迹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包括更好的了解周文斌，您觉得又有什么样更好的对于以后记住这段历史的更多的意义呢？
0: 接着刚才那个孟校长啊，他这个他的刚才一些内容啊，其实陆河的红色传承啊，它有个特征，它摒弃了口号化啊灌输式的这种教育
1: 啊，
0: 它利用这个红色的本土的场景啊，然后固化为仪式感，然后自主的参与为核心啊，真正的落地日常的育人这个场景。我想呢，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啊，一是它是沉浸式的啊场景育人啊，红色地标遍布校园，这个学生沉浸在这种红色的氛围之中啊，就像党史从书本上的文字啊落地了身边的实景。这是第二个呢，就是常态化的仪式育人啊，新生入学啊，刚才这个孟校长也说了，是不是啊，包括烈士纪念啊，包括18岁的成人感悟啊等等，这些固定化的仪式，它代代延续，它固化了青年的红色信仰。那么第三呢，是自主化的传承育人啊，他培育了学生讲解员啊，实现了同龄人讲红色的故事啊，变被动聆听为主动的传播。那么这套模式呢，让红色的基因入脑入心，区别于形式化的教育。我想呢，未来可结合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啊，打造专属于副中心这个思政课的延续路线，让本土的红色故事啊与副中心的地域文化呀深度的融合。
1: 还有。

0: 的故事可以沿着运河一直讲八省市，还是说您可以和运河的游船啊，包括我们更多的场景融合呢？您有具体什么样脑海中的场景吗，林教授？
1: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这个陆河的这个红色传承啊，它属于我们运河文化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块它是一种别样的烟火啊，可以这样说。而且呢，它在这个教育育人的角度上，包括在历史的讲述中，它具有内容的差异化。特征，那么这种特征呢，可以让我们这个思政教育啊，包括我们这个党性教育啊，包括我们基层党建啊，包括副中心的基层党建的高质量发展等等，我个人认为都可以结合这种历史的互动感来展开来创新。
0: 好，真的，我们说很多红色印记，如果不是沉浸式的，光只有一个铜像哈，这可能这个铜像他的故事不会传承下去。哎，刚才林教授说了一点，就是让学生去讲故事啊，包括更多的陆河人去一代一代的讲故事。孟校长，现在讲述故事的是谁？咱们一步一步在接力的又是谁呢？来讲述周文斌故事的。
2: 这个就是对于周文斌烈士这个纪念呢，陆河中学应该说真是刚才讲几代这个学校的领导们都对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在知陆河爱陆河，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这个传送周文斌烈士的这个故事，包括我们学校里面他们学生做这个课本剧，课本剧这样的形式，都是来重现周文斌过去的这些个事迹。还有呢，比如说现在我们中学生粤语党校，陆河中学的中学生粤语党校开办了很多年，
0: 中学生党校，
2: 中学生业余党校，
0: 业余党校，
2: 就那个时候学校是可以发展学生党员的。我们很多，当然现在因为它是因为年龄的限制问题，中学生党员现在发展不了。但是之前很多年，陆河中学一直有中学生业余党校学员在学。

0: 他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就是他具有一个红色的革命传统这样一个学校。
1: 嗯，
0: 所以红色基因的传承对于这个学校来说那就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刚才主持人和林教授提到我们如何把周文斌的这个故事沿着大运河我们传播出去。其实现在这些年北京这儿或者洛中学这儿也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好几年了，我当前做了很多这样的这个跟他们联系。现在就是北京，在北京的这个朝鲜族大学生，他们每年有一个朝鲜族的爱心助学会，他会资助一些个朝鲜族大学生，而他们每次这个资助这个奖金的发放，他们都到洛中学来，来纪念周文斌烈士，因为这些都是朝鲜族的孩子，
2: 对对，
0: 都属于我们，比如说延边，他们过来以后在北京上学的这些朝鲜族的孩子专门到洛中学来纪念他们这位革命的先辈，我觉得意义也非常重大，而且对这些孩子，对这些朝鲜族的孩子们，他们也非常

0: 个第一党支部的一个展示。
1: 嗯，
0: 那这个第一党支部的展示，我们每一个新生来了的时候，也要陆续的在这个展示里面来，大家一块儿了解周文斌的这个事迹。
1: 嗯，
0: 所以呢，这些个周文斌的这个事迹，因为他一方面他是个革命者，其实一方面其实周文斌他也是个学霸。
1: 嗯，

0: 文斌烈士的牺牲纪念日纪念的活动。
1: 嗯，
0: 同时呢，比如说平时我们要在活动当中，那跟我们的这个学生，特别是初中的学生，
1: 嗯，
0: 那党员和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手拉手，来共同做这样的活动，
1: 嗯，
0: 都是为了纪念周文斌，或者说传承周文斌的这些个英雄的事迹。
1: 可以说是逆境不敌头，迎难而上哈，也是敢闯敢干。那我们也是从这位十八岁的这个少年的这个身上哈，能够看到勇气，也是期间我们攻坚克难的一种精神底气哈。
2: 是，
1: 嗯，
2: 您看。1927年，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陆河校园里点了一束微光。99年后的今天，哈，到明年就是百年了，这束光已经照亮了这座城市。非常感谢孟宏峰校长和林雪达教授今天在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里带我们重温了这段红色的起点，也讲述了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流传，包括在当今社会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做好我们这段红色故事的保存和发扬。
1: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大家可以呢这个在节目之后呢，可以在听听 FM 上回放我们的节目，观看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2: 再见，
1: 再见。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

0: 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今天呢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在这个日子谈任何与党史与红色记忆有关的话题呢，应该都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具体到我们这期节目啊，我觉得这个日期其实能回答一个很实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纪念党的生日，除了熟悉的那些史实还有表述之外，还能从哪些不一样的入口来进去。那我们今天的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呢系列节目已经做到了第三组书，那前两期呢其实已经尝试着在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期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一个外国记者冒险闯进去，把红色的中国第一次拍给世界来看。那第二期呢是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是一个外国学者隔着文化与年代的距离试图用多元视角来诠释。他们有各自的特点，也有局限性和共性的，其中之一呢就是镜头在别人手里。所以这一期啊，我们要把镜头反过来，不看外人的所谓描摹，我们要看伟人的亲笔挥毫。那我们今天共读的这本呢，就是吴正玉、李杰、陈进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的增订本。那全书呢，共47万字，有近百幅插图，共收录了毛主席的78首诗，是目前公开出版收录最权威的版本，应该说是没有之一的。我们接下来呢，将继续跟大家来介绍今天节目的导读人。来，首先介绍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车一泽，一泽好。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车一泽。
0: 好，那车一泽同学呢所负责的是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正编部分的全部诗作，共计啊是有13首，其中呢七律是11首，七绝是2首。那这些作品呢大多创作于我们很熟悉的像长征啊、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建设时期，题材很重大，分量也很重。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继续介绍的是齐元同学。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梁齐元。
0: 欢迎齐元的继续做客哈。齐元所负责的是正编部分的全部词作，共计呢是29首，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内容，像词牌涵盖了《沁园春》《清平乐》《忆秦娥》《西江月》等等很多哈，形式最为丰富，也最能体现主席在词作上的艺术成就。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继续介绍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肖欣彤。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肖欣彤。
0: 欣彤同学呢所负责的是副编的部分，一共是25首，这其中啊包括20首诗和5首词。那副编所收录的是未进入正编但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题材很多样，尤其保存了毛主席早期创作的原貌。那最后呢跟大家来介绍张海洋同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广播电视编导的张海洋。
0: 那海洋同学所负责的呢是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的附录部分，共计11首，其中呢以七律为主。那附录所收录的啊多为主席后期的作品，在时间线上起到了收束的作用。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四位同学将会各司其职哈，覆盖了全书的4个板块。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首先跟一泽来对话哈。首先一泽，你所负责的部分呢是正编部分的全部诗作，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其中有七律11首、七绝2首。那这些作品呢时间跨度非常大，像涵盖了我们都很熟悉的长征、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悼念战友等等啊，很多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和节点。在这儿呢我们想先请你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这13首诗大致分布在毛主席的哪几个人生的阶段。
1: 这13首诗我把它分成了3个阶段。首先是1935年长征突围阶段，在遵义会议发生后，毛主席正式确立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0: 它对应的就是西方。那谁是西方呢？博古里德。博古里德的上面的是谁呢？王明。王明在哪儿呢？广义上呢，他在苏联。那当时呢，他是教条主义的发起者。所以这个时候，西方不亮，东方亮。前几次反围剿打得特别好，毛主席领导的前三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前马上长征了。为什么要长征？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了。那谁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博古里德是具体实操的人，他们遵循的是一套西方的思想，就是这一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与中国现实所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叫东方欲晓。我觉得东方要亮了，这是毛主席说的。
1: 嗯，
0: 莫道君行造，第二句为什么是莫道

0: 其中呢是以七律为主，还有两首四言诗和一首词作《归国谣》。附录的作品有什么特点？你觉得在整本书当中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海洋，
1: 毛泽东诗词全篇鉴赏中有附录有11首作品，主要以七律为主，搭配了两首四言诗和词作《归国谣》。然后呢，我认为它是和正文的经典篇目相互补充。首先它题材非常丰富，补足了全文的文体短板。正文多见雄浑的七律，豪放的长调，像是附录里边这种四言和青年小令是非常少见的。在四首四言诗里，继皇帝灵文一句四万万众坚决抵抗，用简单的八个字却呐喊出了民族救亡之志。早年的《归国谣》也是写景抒怀，满是青年游历山河的细腻心绪，和正文大气磅礴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完整展现了毛主席全面的古典文学修养，题材兼顾私人温情和家国大义。正文就是像刚才两位同学说的，就是多书写像长征解放这种宏大的革命史诗，附录却多为生活化私人化的表达，题材更加的丰富。
0: 好，感谢海洋的分享哈。那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我们梳理了全书的结构框架，在接下来这一时段哈，我们将继续来进入到具体的作品环节当中。那我们选取了四首作品，那这四首作品呢是按照主席他的创作时间的先后来排列的。我们下面呢要请四位同学分别谈谈他们对于这四首作品的理解。我们时间拨回至1915年之后呢，接下来首先把时间交给欣桐哈。这首作品呢是晚宜昌陶，写的时间是1915年，当时主席呢是22岁，在湖南医师就读。那这个诗的本意哈，我们知道是悼念病逝的同窗好友宜昌陶。当时我们会发现中间有一句诗哈，是

中间有很多共性性的问题。担当这个词，安斗词福建，刺破惊天峨尾残，然后再到无非一念旧苍生，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儿。1945年邱主席到了重庆，然后全中国的目光都在这个谈判桌上。海洋所负责的这个是附录部分哈，以七律为主。所以想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这种与重庆谈判相关

0: 毛主席他那年借病回乡，在湖南办夜校，教乡亲们认字，一点点把人心聚集起来。然后六月份就在自己家的阁楼上，主席亲自主持宣布中共韶山支部正式建立，然后这也是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还也标志着我们底层的穷苦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黑手写的是反动派的黑暗势力，就是三座大山，然后和前文的红旗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立。在这句诗词里，我更喜欢卷这个字，就是这个动词，它写的就是这场农民运动的这个宏伟的气势，就是当时整个湘潭韶山一带数万的农民都跟着农会行动，他们减租减息，然后去废除高利贷，清算土豪劣绅，这也是湖南声势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底层百姓第一次站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就是这种气势就像红旗漫卷浪潮席卷一样壮观的。所以我觉得卷这个字表达的非常的准确。这首诗如果和前面长征时期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情感一定是更复杂了的，因为它就是把宏大的历史都收窄到小小的韶山乡村，就是他把目光放在了乡村，然后主角也是当地种地的乡亲们。
1: 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精彩导读。那今天呢是7月1号，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这个日子，没有刻意的宏大，而是说从78首诗词来入手。第二时段我们选取了其中的4首，以时间线的逻辑走了一遍，从1915年22岁青年的悼亡之作，直到1959年他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写下的感怀之章。这4首作品所串起的

0: 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故事。李海涛，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副馆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教授。欢迎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哈，您看在抗战非常艰苦的年月里，真的是有这样的一大批外国友人，他们突破封锁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延安，当时他们到底是图什么呢？就是咱们抛开大道理不讲，您觉得这个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
1: 在抗日战争期间啊，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有大量的这个海外友好人士来到中国。实际上您刚刚提到的来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战，实事求是的讲呢，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整个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抓手啊，我们说斯诺的到来，中共中央也是希望 以斯诺作为一个代表，我们打开我们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斯诺一到了这个延安呢，很快就得到了这个周恩来啊、毛泽东等等先后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并且周恩来亲自帮他制定了一个为期 92天的采访计划。你看周恩来制定的这个计划，那不管是在延安还是在各个解放区啊，还是在这个后方等等各个部门都会打开的。

0: 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情，并因此充满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斯诺到了延安之后呢，实际上他自己就有了一个对比，
1: 嗯，
0: 对比之前国民党对于我们的延安地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的状况和他亲自看到的这些现实，立马就有了一个对比。
1: 他是都见到了对吧？
0: 他在国统区也待过，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这个国统区的报刊，上面描述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等到他亲自到了这些地方，他看到的这个现实，也是对他的一个教育，
1: 就是说 他当时看到的那些记录跟他到现实当中看到的完全是一种颠覆，一种彻底的
0: 颠
1: 覆。颠
0: 覆性的，对。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斯诺身上，后来的这个逐步逐步的去到延安的很多记者，他们都有这种我们说一个反差，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和国民党报纸中的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这个形象的对比之反差，这种冲击是最强烈的。我们也可以想象，这种冲击一旦产生，对吧？对于这个抗战的高下立判，他自然就能够做出一些判断了。
1: 用事实说话，
0: 用事实说话，你说的非常对。
1: 没错。
2: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0: 料，白求恩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
1: 是的，
0: 他并不是说到了中国帮助了共产党，帮助了八路军进行抗战之后他才变得知名度非常高。
1: 是的，
0: 他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想到要到中国的，您这块有研究吗？
1: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白求恩同志，他是一个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者，就在于其实他来到中国之前他还去了西班牙。
0: 嗯，
1: 当时西班牙首先开启了这个反法西斯的斗争，当时有一个国际战线，国际战线有很多很多国家的这个反法西斯的人士都到西班牙，
0: 对，
1: 帮助当时的这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政权来抵抗法西斯，但是呢西班牙的这个战争失败了。那对于白求恩同志而言，尽管那边的战争失败，

0: 的啊，在中国也有了抗日的根据地，更关键呢还对于医疗等等这些非常需求。
1: 嗯，
0: 所以呢白求恩啊，他是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就积极主动的啊联系来到了中国，参与到了这样子的中国的抗战事业中，并且一开始是首先去到了延安。
1: 对
0: 啊，也是去到了延安，像啊毛主席啊，向党中央也是进行了交流，并且在延安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拿出来给毛泽东同志看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是一个横跨了很多个国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参与了多次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1: 嗯，其实白求恩他也算是辗转多地，他并不是一直待在延安，因为相对来说延安还安全一些。
0: 安全一些，
1: 对，
0: 伤员也比较少。
1: 对，
0: 那个时候。
1: 但是呢他觉得他的作用不应该只是限于延安。
0: 是的。
1: 后来他就去了晋察冀根据地了。
0: 对。
1: 您能讲讲这一段吗？
0: 嗯，对。去晋察冀根据地是白求恩主动跟党中央跟毛泽东同志这个打出的报告申请。他跟毛泽东同志说啊，他说这个重伤员中75%是可以救过来的
1: 啊，
0: 这个实际上是给我们当时的抗日战争给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或者建议吧。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第一，整个中国它的这个医疗卫生技术和条件相比国际上是相对落后的。
1: 嗯，
0: 第二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啊，我们所在的个边区和根据地，相比较国民党所在的国统区，它因为有了一些时间的系统性的医疗的系统的构建，也要有一些距离，那就使得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我们的药品是奇缺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种对伤员的救治帮扶也是比较稀缺的，
1: 缺医少药，技术还不先进。
0: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白求恩同志他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员或者是一位大夫，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值得钦佩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以他的这种我们说国际友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吧，
1: 嗯
0: 啊，他实际上是可以待在延安。
1: 对，
0: 可能延安也需要建立一些这种医疗系统或者管理机构，
1: 对，
0: 可能也可以请他参与工作。
1: 对
0: 啊，但是白求恩啊，他就专门跟党中央申请了，说他说他是大夫，他得去到前线去啊，所以他是主动请缨，于1938年6月份左右到达了晋察冀军区的这样一个前线啊。
1: 嗯，
0: 一到了前线之后呢，他就很快就奔赴30多公里之外的晋察冀军区的后方医院，并且立马就开始了工作，立马开始对这个战争状态下的这种伤员啊，我们的病员开始进行手术。白求恩同志到了晋察冀啊军区之后，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医疗救助工作中去，
1: 是的，
0: 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1: 没错，
0: 啊，不顾个人的安危。白求恩呢，他这个在战场或者是战场后方的这个医疗单位里面以身作则，他没有讲自己的特殊性，他没有觉得他是外国友人，比如说当时我们的聂荣臻啊等等这些负责人，实际上是对他是非常关心的，
1: 是晋察冀
0: 的负责人嘛。比如说聂帅曾经就提出过啊，要建卫生学校，专门就提出请白求恩当校长。
1: 嗯，
0: 聂帅的考虑是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机构，医疗体系，培养更多的人出来，能够更好的系统性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1: 这样也对呀，
0: 也对，这个也是有考虑的。
1: 对，
0: 但是白求恩他的说法是，他说什么呢？我是医生，要到前线抢救伤员，不能拴在后方。
1: 嗯，
0: 但我可以为办学做点具体的事情。每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感动，为什么呢？按理说我们说你做这个医疗管理人员，你至少就不用去前线，
1: 对，
0: 不用离前线那么近，你的危险系数各方面也会小很多。
1: 对，
0: 但是呢白求恩选择，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我们的整个一线的医疗技术人员抢救技术，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自己的医疗团队确实是有些地方是不到位的，
1: 嗯，
0: 对于战场的这种救治帮扶是不够的，非常需要一线的这个工作。因为有些伤病员，比如说我们知道，你如果不能很快在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之内处理，他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1: 没错，
0: 有的危及生命，有的就自伤自残，甚至留下终身的这种遗憾。
1: 对，
0: 所以一旦遇到伤病员，他的这个第一时间尽快的这种有效的高质量的救助医疗是非常关键，所以说他坚持要去到前线去。当然呢，在救治 是伤员的间隙呢，他也不忘卫生学校的建设，他还花了很多的心思，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给这个学校拟定好了教育方针、教学计划，还帮忙编写了教材，甚至还给一些科目物色了老师。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白求恩同志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医生，他如果在和平年代要作为一个我们说医疗健康管理者，甚至一个医疗健康体系的我们说一个奠基者或者的缔造者，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能力的，
1: 就是他的实践能力、一线的操作能力和他的管理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0: 对，都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对，
1: 当时他牺牲的

0: 抗日战争还是比较艰难的时候。那么在有一次手术的匆忙中呢，白求恩他的这个左手中指被碎骨划破了，然后他就把手指伸进了消毒液里面浸了浸，又继续做手术，直到给病人缝完了最后一针才随着担架的撤离。但也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伤病，这个使得他的手就逐步发炎了。在手逐步发炎的情况下呢，这个他依然没有停下工作。按理说发炎了我们就悉心的治疗怎么之类的，以他自己对医学的了解和这种他当时自己也带了一些简单的消炎药什么之类的，如果真是休息好的话，保障好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有可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呢，他要坚持给一位患有单独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这个单独呢是一种非常具有传染性的一个疾病，这就使得他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的手指也受到了致命的细菌感染。很快呢，到了11月份，白求恩就开始发高烧这个逐步的发了好几天的高烧，最后在他受伤的第15天，也就是1939年的大概11月12日这个白求恩同志就这个牺牲了。非常遗憾，应该说他的这个去世对于当时我们的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医疗救助的这种资源吧，这种支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1: 没错
0: 当然同时对他本人而言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个英年早逝。
1: 是的是的，
0: 享年才49岁。
1: 就像您说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真的是救人心切，他不想放弃任何一位伤员。
0: 这个就是应该来讲白求恩同志是一位非常非常高尚的一位这个医护人员。他在哪怕自己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下，他没有想着说我得用最好的状态保全我自己，养好我自己的伤，他反而觉得我在能避免能尽量控制的情况下我还是要工作，因为他发现战场上的很多受伤的士兵确实需要他。
1: 没错，
0: 这个不仅仅是他的感觉，我们的形势也确实需要他。
1: 没错，
0: 但是呢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意外，这个是令我们都很遗憾。
1: 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李老师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提到的斯诺、白求恩他们的这个故事，他们的经历能够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好，对我们现在的人也好，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启示。
0: 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聊到的几位国际友好人士，他们到中国来参与抗战，从我个人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观察上，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常去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或者是中国人民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抗战我们是14年抗战，我们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早开始的国度对于这一块呢，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抗战故事讲好，不仅仅是在中国人民群众中讲好，而且要去国际上讲好要让我们推动我们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推动我们对于抗日战争整个过程这样子的一些历史的全世界维度的认识吧。这块我们的工作实际上还在做这是第一。第二呢它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不管在什么时代我们所说的这个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它都不是铁板一块可能他们的政府有的时候选择绥靖，他们的政府有的时候选择了反动，有的时候选择了先进，但是他们有大量的人民，有大量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所以今天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中国外交，我们的国际传播、国际交往对外工作，我们的这些工作不仅仅只是做政府的工作，还要做人民的工作我们要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获得人民的这样一种认可，那能够更加有利于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和平与发展。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12点到18点本

0: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3: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

0: 首好听的声乐作品来自于小霞啊，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和你在一起。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吴海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延续昨天的主题哈，因为现在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短视频，说很多这个80后开始叛逆，然后把头发给染了，然后行为上做了很多很有趣的行为。那其实我们今天会聊到叛逆之后该如何审视这个叛逆当中的亲密关系。那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雨时发了相关的微信推送，我们也在直播间等待大家的一个互动和留言哈。那其实作为您的现在对于这个中年叛逆的认知来说的话，您首先觉得什么能算上是中年叛逆？吴老师
1: 啊，其实我对叛逆的理解一直是从小到老我们都存在着一定的叛逆。当然我们重要的去观察到的，或者说重要去描述的，通常指的是青春期的叛逆。因为那个时候是从一个青少年，也就是没有进入到社会，像进入到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一个过渡。但是为什么到中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叛逆这样的一个描述哈，
0: 做自己了。
1: 那有很多情况，从心理学的一种解读呢，是在青少年的时期没有完成这个叛逆的彻底的一个表达和转化。因为现在由于这个社会的发展状况等等，我们有些这个家庭教育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叛逆的过程当中，他受的限制、受的约束和自我的控制是比较多一些的啊，不是特别的这种自然。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时间是在学习啊，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哈。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就是去按部就班的这样的生活，像相对多一些。但是呢，我们的这种人的身体成长和心理成长，它就是有一个像竹节一样的拔起来的这种一个过程。那现在的80后90后，那在他们的青少年的时代呢，这部分没有完成的非常的彻底，所以他们在步入婚姻也好，或者是说组建家庭，或者说有些亲密关系的这种状态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我们心理学叫做主体跟客体的一个分离和再次的融合。也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是有一个我们这个心中的目标，比如像爸爸也好，像妈妈也好啊，但是没发展全。所以到中年的时候，各种条件可能确实也成熟，比如说经济上也成熟，家庭也觉得还好，那这个时候这股劲儿又冒出来了。所以中年的叛逆期呢，现在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流行也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染头发其实我在还没到中年期的时候，其实我也染过头发。对，我也染过头发。那个我大概是在30几岁的时候我有两个叫叛逆的表现，一个呢就是染头发一个呢就是全剃光了。就是我会在夏天临近夏天到来的时候，我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是我剃光了之后叫做重新长一茬好，这是就是老家的老人们的说法，就是剃光了长得好。另外一个就是凉快，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表达就是我有点叛逆。
0: 对啊，那其实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里哈，我们今天说中年人开始找自己了，反正就感觉不管是你自己是单身也好，还是你有伴侣也好，都觉得这人好像有点不对劲儿，还有这种感受哈。
1: 对，
0: 然后那亲密关系因为开始找自己的中年人，那亲密关系就会迎来一个比之前很容易动摇的一个珍贵的考验期哈。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从角色伴侣走向真实的伴侣，
1: 对，
0: 这个时候开始映照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我们人生的这个洗牌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我们说关系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都会有进行不同的洗牌，这个时候真的是两个真实的人重新认识自己，在关系里第一次真正看见，我媳妇儿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我老公怎么现在开始健身了，我媳妇儿怎么现在开始做头发了，是吧？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疑惑。那今天我们就 中年人的亲密关系，中年人的两性关系来探讨。其实问一个很久的问题，我们都在问，一直刚刚我们的吴老师也回答了，您剪头发，夏天剃光头，染头发，其实挺酷的一个行为。
1: 对啊，是追求一种放松自然，然后无拘无束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觉得可能跟单位管理者呀，还有家里面的家庭这个成员呀，觉得哎，我倒要做点你们不让做的事儿。
0: 您刚才说您那个夏天剃光头的这个造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特别要想象一下吴老师的光头造型。
1: 哦，现在
0: 三十几岁应该是很酷的。
1: 对
0: 啊，很有个性哈。
1: 但是那时候经常出去的时候还是在戴帽子。
0: 戴帽子啊。
1: 对对对，还是觉得这个形象好像不是特别符合我自己，但是还是我好像有两三年三四年都会剃掉。对。
0: 欢迎三晚进入我们聊天室。是，也欢迎阿迪、雅文5609-0081还有汉克，所有的朋友来我们直播间互动哈。我们刚刚说中年叛逆这个词儿火了之后，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不是叛逆，是叛逆之后干嘛呢？你染完黄毛之后你该干嘛？对吧？这是
1: 很好的问题。
0: 对，然后呢，有的人说我辞职了。我换了一种活法，我开始每天健身读书，觉得自己精神矍铄，特别开心啊！矍铄应该是形容老人，觉得自己容光焕发啊！我终于不再讨好所有人，然后我跟伴侣的关系反而怎么就更紧张了？还有就是，有的人会深深发一段语音问自己，或者问同事、说朋友，说我是不是选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找回自己？我找回自己代价太大了。我现在找不到我的伴侣了，我们失去这段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一说这个，然后呢，这事儿聊一聊呗。啊，
1: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进直播间的一瞬间，我觉得周中老师也看我穿了一个花衣服、
0: 花衬衫，
1: 其实多少也带有一点点的中年叛逆的色彩啊。对，在长时间以来，由于我的工作和我的一些性格，其实这样的衬衫是不怎么穿的。而我给透露一个秘密，这个衬衫实际上是我侄子的，他84年出生的，就是跟我差16岁。所以你可以看，他现在是属于叫中年人，他今年是40多一点点嘛，
0: 42，
1: 对，42多一点点，对吧？所以这是属于他那个年代的一个衬衫。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要换了，我穿在我身上，好像我也有要回到那个时代的那么一种潜意识啊，就是心中的一个想法。所以刚才你说，这个我们有一个从

0: 大的必要，我们像心理学这么来分析什么是你的那个叫做客体，什么叫主体。
1: 嗯，
0: 因为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听众朋友，我们没有像我服务的很多是属于叫做一些来访者，他们有些变就是异常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在解读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引入这个知识，就是说，哎，你在身上可能有两个到三个不同的你，其实都是你。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叫自由的你，哎，有的时候呢是叫哎比较约束的你啊。那么这个时候，有的人呢说，我小时候没敢干的事儿，比如说我小时候特爱钓鱼，
1: 嗯，
0: 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不钓了，现在我去钓啊，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染头发等等。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啊，在绝大部分的成年人，在我们今天的公众号上有个叫打着引号的找回自己。
1: 嗯，
0: 为什么打引号？其实所有的你的表现都是你自己，只是在这个阶段下，你可能心情要选择一个飞翔，还是选择一个落在树枝上去休息，还是捕猎等等，这种不同的状态来给我们带来一种，哎，我这会儿要做这样的，那会儿要做这样的。我个人的理解，在绝大部分大家去找回了一个自由的自己之后，都会回归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上。
1: 嗯，那如果一个人开始找回自己，那亲密关系必然会迎来震荡，因为这个人开始发生变化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聊亲密关系吗？那这个震荡不是关系的停摆啊，而是他一次真正苏醒的一个要求。那我们说，大多数人中年人的亲密关系不是过不下去了，而是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两个人，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0: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最特殊的就是这种亲密关系。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其他的关系都是从小到大，我说的是家庭成员啊，不是说这个朋友。
1: 嗯，
0: 比如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种什么舅舅啊、姨等等，这个都打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定义了，他就跟你有关系。我们叫法律关系啊，虽然说现在大家可能兄弟姐妹少，那你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唯一亲密关系，是你前面可能二三十年都不认识，
1: 嗯，
0: 然后你认识了之后，然后我们就领了个证，然后呢就定义成他是你的法律上的第一最关系的，
1: 我媳妇儿我先生
0: 签字，
1: 嗯，签字
0: 他得签，对吧？啊，你们共同的事情都得共同来去承担，
1: 嗯，
0: 哎，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也非常值得去想象的一个事情。哎，两个在前面有可能半生都没在一起的人，哎，他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人，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经常遇到的，嗯，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1: 嗯，
0: 经常有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跟你认识了好久之后，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于是乎，哎，我们俩就结合在一起，在那个最好最甜蜜的时候结合了啊。
1: 嗯，
0: 结合了之后呢，一般的来讲，女性朋友呢，她一直缓慢的继续攀升，就是继续再往她认为的好上去攀升啊，比如说梳妆打扮啊，她继续。但是一般的男性朋友在情感方面相对来讲比较短一点
1: 啊，
0: 所以呢，大家经常会遇到一个话题哈，就是说，一般都是女性指先生啊、丈夫哈，啊，你变了，啊，你变得没有那么努力了，没有那么守时了，没有那么，关心我了，没有那么爱我了。比如说以前，
1: 可以理解，
0: 你可能一年365天里面有20个节日
1: 啊，
0: 就我说的节日是你自己定义出来的，
1: 啊，对，就示好表达。
0: 比如说，认识一个月
1: 啊，纪念日，
0: 认识半年
1: 啊，
0: 认识一年，
1: 嗯，
0: 啊，第一次约会的纪念日等等啊，你都可以列出一个表来。
1: 这为什么就是人类很有意思啊？您刚刚那就是女性会越来越这个粘度啊，
0: 是的，
1: 感情密度啊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是
1: 男性好像那个消退的比较快，但一开始男性是什么？就是剧烈的。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大自然都是这样的
1: 啊，
0: 大自然都是你，我们可以看大自然当中的所有的雄性动物啊，你可以看它相对来讲的话都偏凶猛一点，
1: 嗯，
0: 啊，爆发力强一点。肌肉骨骼力量更加结实壮大啊！另外一个，你可以看，相对来讲的话，他可能完全在一个地儿待着的这种情况不多。为什么呀？因为他去捕猎去，
1: 嗯，
0: 他去找食儿吃去。
1: 嗯，
0: 而一般那个雌性呢，是比如说在窝里头或在家里面，他相对来讲这个活动范围小，
1: 嗯，
0: 所以呢，就给他带来一个这个 动感啊，还有一个它可能是要快速的做反应。
1: 了解，
0: 这个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留下这个，可以说在基因里面就刻在这儿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遇到刚才说的，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到底我认识的哪一个是你？
1: 嗯，
0: 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对，好多人又会引出一句话来，就是说我怎么这眼拙了？挑花了眼了，怎么就挑上你了？等等，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找回自己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你的每一个侧面其实都是你本来就有的，只是你可能在人生的舞台不同的这个剧场里面，可能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因为大多数的中年人亲密关系有一方做出的变化，我们叫做角色伴侣。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状态叫做他是我丈夫，那是我妻子，那是孩子爸，那是我的孩子妈，
0: 对，
1: 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和后勤总管。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是唯独不是自己的角色，就是对自己照顾很少，在乎很少，在对方在你眼里也同样是一个功能的一个包裹，比如说能赚钱，
0: 是的，
1: 你这个人挺顾家的，
0: 对，
1: 然后能带孩子，
0: 会做饭，
1: 对，已经是很好的伴侣的。这样的关系本质上是一场角色的合谋，两个人都走在一个社会身份的后面，我们也共同养家嘛，对吧？
0: 对，
1: 避免真正的碰撞，也避免真正的亲密。而我们今天说中年叛逆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其中一个人突然好像不再那么像维持一个好父亲好伴侣功能包的形象了，我不再演了。当一个人开始喊停，就是刚当一个人不再记住那个纪念日，他开始忙别的事情，开始问我呢的时候，关系的这个就好像这个微妙发生的变化。
0: 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洗牌的时刻到来了。那为什么找回自己反而让我们的关系更难受了呢？很多人在想，我这不是要改变我自己吗？为什么会感更难受？大家怎么解读？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当我们认识的时候，一般都带着一个面具去认识的。
1: 嗯，
0: 然后认识的后面这段的这个面具，一般的来讲的话，都不会带上那种哭脸和丑脸。
1: 哦，
0: 一般你都会带着一种笑脸的啊，换不同的越帅越精神越精致啊，这样的一个面具来去示人啊，这个是它是有一个吸引力的产生嘛。
1: 嗯，
0: 那但是我们熟悉了之后，我们一

0: 场，包括身体，包括灵魂，那包括思想，我们经常不断的，可以说是每分每秒都在碰撞。
1: 嗯，
0: 但是在刚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碰撞的那个次数和频率还有程度不一样。
1: 嗯，
0: 啊，包括你说，比如说谁做饭。
1: 嗯，
0: 吃不吃外卖，
1: 嗯，
0: 还有养不养宠物，这些事情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会变成一个纷争的辩论的，说是我不同意的等等，哎，行，你愿意养养呗，啊，都是这样。但后来你看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问题可能就变成分歧，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想找回自我的，或者说你想与不想，你可能都会回到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哎，就比较显著了。那对方呢，也会觉得你就是变了。所以我们反复来去给一些这些伴侣啊，来去讲讲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你今天认识了他，实际上当年他也是带有这种特色的属性的，只是说呢，你跟他在那段关系的阶段下，你们彼此隐藏了一部分的东西。我说的不包括这种所谓的诚实度啊，
1: 嗯，
0: 我们先基于大家都是诚信可靠的，只是说一些习惯呀、一些爱好等等这些，哎，所以呢，就像今天我们公众号写的，这里面的话就会影响到，哎，我们这个关系，好像大家突然变成陌生人，
1: 嗯。
0: 而且突然间呢就会疏远，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分歧在增加，所以这里面我反复的提示，就是说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自己也反复的提醒我自己，就是在我的亲密关系当中，你遇到任何情况任何事情，我脑子里面就涌现一个念头，这个就是原来的

0: 说你现在的这段亲密关系，当你认识他的时候，我往往就给自己提了个醒，或者告诉自己，你今天遇到的这个可能你觉得有点糗不堪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当年就有，只是你没那么重视，
1: 只是你没叛逆。
0: 这一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这一点要突破什么呢？就是我认错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因为当你觉得认错人，你自己眼睛看走眼了，这个本来是块宝，结果你拿在手里头之后，它是个赝品。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这种情况下，那你想你们的关系只能是越拉越远。
1: 嗯，
0: 对。
1: 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以前你从来不拒绝，
0: 嗯，
1: 这个你就是大家可以想，也许是你，也许是对方哈，
0: 嗯，
1: 现在你开始说我不愿意，
0: 嗯，
1: 啊，有可能哈，
0: 对。
1: 以前你包揽所有的情绪劳动，现在你说这个你需要自己消化，
0: 嗯，
1: 啊，这就是决策情绪口吻的变化。
0: 是，
1: 以前你以家庭为唯一的圆心。现在你有了自己的时间、空间，还有了追求，这些在你自己看来是找回自己在对方那里接受到的信号，可能是他好像不再那么需要我了。特别尤其是女性会比较强烈这种信号。
0: 是的，
1: 这个家对他来说不重要了，我们以前那些旧契约作废了，但新契约还没有签。于是刚刚我们吴老师说的就那些争吵啊、冷战啊、
0: 嗯、
1: 互相指责啊、震荡期就开始开启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两人关系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我们聊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也在跟我们互动哈。这朋友说，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评判伴侣的，不肯换位思考，也没有学习经营亲密关系的意识。
0: 嗯，
1: 那几十年都没有磨出这个统一的相处节奏，始终各持己见，无法同频，就是尴尬期，无法好好洗牌哈。真正的两个人呢，核心是情绪互通，开心会分享，疲惫会倾诉。脆弱敢展露，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哈。
0: 嗯，
1: 还有有的朋友说，人到中年遇到分歧，先听对方说完想法，这也还得还很好的情绪控制能力。
0: 这个需要非常大的一个情绪管理能力。
1: 还说不急着反驳，
0: 嗯，
1: 退一步的体谅比争输赢更重要。这是我觉得留言的朋友都是有经过自己的一些
0: 人生历练
1: 经验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我们说，我们说是我们我老头现在开始穿花衣服了，我老婆现在开始出去跳交谊舞了，
0: 跳广场舞，
1: 啊，交际舞了，也不在家待着了，饭也天天让我叫外卖了，也不做饭了。
0: 对，
1: 这个信号出现了之后，那我们开始洗牌。那有意识的这个亲密关系里的另外一半就说，我该怎么洗这个牌呢？洗牌不等于完全推倒。
0: 对。
1: 这个有一第三种可能，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做出两种选择，要么忍算了，我让老头去钓鱼去呗，去烫头去呗，别折腾了，把好不容易找回来的自己再塞回去，啊，要么离，过不下去了，你根本不理解现在的我，但是其实很就是我们说，更难的、更值得的一条就是，我们要重构、重建这个关系，而不让它破裂。
0: 对，
1: 我们说这个镜子破了能重圆吗？你如果能努力的话，它可以给它粘起来。
0: 当然，
1: 哈，
0: 对，
1: 嗯，
0: 而且以前古代我们用的是铜镜，你擦擦就更亮了嘛。
1: 对，
0: 对，所以洗牌这个生活当中很常见。你知道，你买一副新牌回来之后，它是按顺序排的。
1: 嗯，
0: 我们玩的时候就把它打乱了。
1: 嗯，
0: 但是你抓在手里面的时候，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顺序重新把牌捋一遍的。
1: 嗯，
0: 对，所以你看洗牌这个非常形象，它并不是说把牌扔了不要了。不能玩了，你最终的洗牌的目的是在手里面拿到一个你自己认可的组合，可以跟你的这个合作伙伴共同来赢下这个牌局。
1: 嗯，
0: 我觉得玩桥牌也好，玩什么也好，都是合作来去那个比赛嘛，对吧？
1: 嗯，
0: 啊，你既要有自己的思想，也要考虑到对方的想法，完去做一个合作。我觉得用洗牌来去说这个亲密关系是非常贴切的一个说法。
1: 是，
0: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整理好了之后，去把这个两个人的合作关系持续保持下去。
1: 对，以前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说到角色伴侣和真实伴侣这样一个概念哈，那角色伴侣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你该做 A，
0: 嗯，
1: 我该做 B，
0: 嗯，
1: 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家维持好，
0: 嗯，
1: 但真实的伴侣对话是你现在是谁，
0: 嗯，
1: 我现在是谁，
0: 嗯，
1: 我们还想一起 走去哪里。
0: 对
1: 对，前者是很功能性的，后者是存在性的。前者的安全感来自于一切照旧，我该做 A 你做 C 都可以哈、啊、我们做包弄饺子你和馅儿，我去包饺子啊。然后呢，后者的安全感就是真实的伴侣安全感，是我知道你变了，但我依然愿意重新认识你，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跟一个人的这个自我修复、自我更迭、自我启动的意识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关联啊。
0: 是的，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经历过这个身边的另外一半突然就变得不太一样，你是不能够接受这个变化，能跟上这个节奏？你也说说你自己的疑惑，你说你吃力的部分，你改变的部分，你改善之后，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0: 对，
1: 又迎来了崭新的一个局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去 APP 的这个厂商去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节目聊天室。也谢谢刚刚进入我们节目聊天室的何理这位朋友。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欢迎下半段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与时。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12点到18点，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倾听，沉静，放松，
1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8: 思雨时，
10: 懂心理，
8: 懂心理，
10: 更懂你。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2: 孩子们，我在图书馆里
1: 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

0: 叫做一直很安静，有的人选择共同的去面对这个变化，去商讨，去展开新的一段恋情，新的一段关系的维系和维持和融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中年叛逆期，不管你到了哪个阶段，不管你是染头发，你有了新的爱好，你忽略了伴侣的感受，也希望你能够明白这种局面，去控制，去掌握，去改善。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谈到这个话题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刚刚有的朋友在我们的今夜思语室的听天 FM 那边聊天室互动，来念一念大家的留言哈。大家也可以说到这个伴侣之间忽然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表达呀。

0: 人呢就比较卡，就到那个点上之后你怎么说他也反不过来。
1: 比较卡是就是
0: 卡在那儿，卡在那儿就是绕不出来。啊那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亲密关系婚姻当中有很多都不是那种叫做谈得来聊得来哈，都是考虑到其他。我认可这样的一个感受哈，但是我也觉得既然你们能走到一起，那一定是经过了很多谈和一些交往。我的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人会觉得啊，说我们两个人没有谈过真正的恋爱。我们是家长一说看着合适就接了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状态，但是我更想就是理解到的一个事情是，毕竟你们两个人是与众其他人不一样，你们两个人是走在一起，确实有一些这种外因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你们俩一起在共同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看电影、吃饭，这都是一对一的关系。那。

0: 过了，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可以说得来谈得一起，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当你发现没有这种默契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其实你有可能跟谁都没有这么默契。
1: 哦，
0: 啊，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大家呢是只相处一两个人，对吧？也可能你一辈子只相处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我们面对的是可能是几十上百的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们的感受有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会发现非常明确的一个现象，就是往往不满意现状的人，其实你换成什么组合他也不满意。他就是这种特点，就是他总能从你身上找出他不满意的点来。
1: 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哈，
0: 对吧？就是
1: 有的人正在这个因为这个事情而苦恼，
0: 是吧？就是我们看呢，就是说他说，哎，我就不满意我现在的这个谁谁谁。那我说上一个呢？上一个你满意吗？你为什么跟上一个分手呢？我也不满意他。或者说呢，啊，其实我挺满意他的，他不满意我。你看，都是不满意，对吧？
1: 是不是可？
0: 那好，那我们假定一个，说你跟现在的这个啊，我们说你跟他分开，你再找一个，你用什么办法来去保证就能确定都满意？你有一个套办法、技术手段，对吧？我们生产产品的时候，总有一些检查商品的办法来让它的这个良品率提高，次品率下降，但是我们人和人你怎么能保证？他说下一次我就擦亮眼了。下一次我就像鉴宝似的，我就长了本事了，啊，我这个一定能看准。但是往往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主观的想法，因为人的确有复杂性啊，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看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发的公众号里，您也写了抗拒、恐惧和恶意，这点要区分。
1: 是的，就是我们说，如果大家正在面临这个震荡期，两个人就是开始做自己了，其中一个人开始更好的做自己了，这个怎么办？那就是三件事儿送给正在洗牌的这个你和他啊。说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震荡，请记住三个原则。第一，就是刚刚吴老师提到，把对方的抗拒理解为恐惧，而不是恶意啊。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咱先简单说哈。
0: 对，
1: 你反对，他反对你健身，
0: 是
1: 他讽刺你读书，你健什么身，你读什么书啊？你这你抱怨你变了，这些不是他不在乎你了，他不爱你了，而他在用一种非常笨拙的表达方式说，我害怕你读完书之后比我能力强，
0: 非常重要的点。
1: 对，你健身之后，你形体上特别年轻的显示出的目光，对吧？你要看到恐惧，你就不会用愤怒去回应他的恐惧。
0: 没错，
1: 这是关系转向的第一步。
0: 对，这个段话非常非常的心理学，就是我们。

0: 所以我刚才强调一个，就是咱们我们用这种词来替代你干你的，我干
1: 我
0: 的，
1: 对，
0: 就因为刚才我说过了，就是只有亲密关系是一个以前不认识，然后有一纸文书把你们俩给放在整个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去这个法律保护的，所以这个时候经常会带着我们一贯的说的就是你的我的，那我们更多用的是我们的咱们的，这种词替代的时候，它就很有心理学的这种表达性的意思，
1: 你捎带上我是吧，
0: 包括刚才我说过了，有些朋友就说呢，我凭什么给他做饭呀？就比如说刚才那个营养餐啊，他去那儿这个那哥去了，然后我还得伺候着他，
1: 那这怎么办呢？这个关系怎么？
0: 这一点我去讲，首先啊，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来讲爱做的人，我说爱做饭爱做菜。

0: 去有几个好处，一个呢是表达你愿意参与它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啊，一个呢，我稍微调侃一下啊，可能大家能够明白，其实你带更多的东西在他身上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的防止他跟其他人接触的亲密度，
1: 嗯，
0: 因为他随时随刻都带着你的这种情感和你的物质都在身边，
1: 是，
0: 对吧？那别人看到你天天有人给你给带营养餐，
1: 哎，真的，
0: 你觉得呢？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边界感自己建立起来了，
0: 这是一个标签嘛。

0: 哎，这件事情并不是、嗯、好。那么另外呢，就你也可能有你的爱好不让他参加，
1: 嗯，
0: 比如说逛街，
1: 嗯
0: 啊，那你逛街的时候，那你需要他配合你什么？比如说啊，我举个最现实的，你需要他别跟着你，因为你想跟闺蜜去，
1: 嗯，
0: 这就是他做的贡献呀、啊。你别觉得不跟着你是没做贡献。好，那我再调侃一下啊，现在有手机上可以捆绑，那你花他的那个钱包里的钱嘛，
1: 嗯，
0: 你让他给你转，比如说。转点钱，
1: 对，就是你们两个的关联在时时刻得有，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用这个、嗯、这种你刚才说的叫邀请替代叫通知，
1: 对，
0: 哎，这个就是咱俩一块干事，就我干的事儿里面有你一部分，
1: 嗯，
0: 你干的事儿里面也有我一部分。当然，这里面一点都不排除说你干的事情是你找回原来的自己，比如说你原来挺健壮的、
1: 嗯，
0: 结了婚之后你发福了。现在你特想回到在哪怕没有八块咱有两块
1: 支持呀
0: 支持啊
1: 对呀、
0: 啊、这个找回自己是找回那个帅的那个自己
1: 对,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呢你也一样你说我现在确实是哎结婚之后多少有点微胖
1: 嗯
0: 啊你说我稍微控制控制我练练线条、嗯、穿个旗袍哎这是你的这也叫个人做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减少一个认识是什么呢我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你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我。
1: 嗯，得学会成全，
0: 哎、对对，
1: 得成全对方，也得给自己一些信心，成全自个儿、啊。
0: 对，这是一个思维方式吧？
1: 是的。
0: 第三个就是刚才说，新关系需要时间嘛？嗯，对，这个我觉得大家好理解嘛，就是我们任何的变化，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啊，那我们任何的在。新的变化它仍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你们通过认识相知相识相恋相爱等等这个起码要经过一段时间对吧那么中间发生了问题之后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今天说的这些主体啊客体啊等等哎，这种模式形成的时候你也需要花时间有人说了啊。这个凭什么我花时间你要想到一问题他也花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谈分开
1: 嗯，
0: 我们只谈一直我们去怎么把关系能够搞好
1: 得调整
0: 对吧、
1: 嗯、
0: 如果分开的话呢我觉得今天说的一些事情可能也就不需要太有太多的帮忙那你就选择这个就好了
1: 对你做你的选择就好了
0: 对吧、嗯、我们今天更注重的是在于说、嗯、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让更多的其实他没有真的必要说分开的家庭那、
1: 嗯、
0: 我们就好好走下去、
1: 嗯嗯、
0: 这是我今天的就是主要的一个想法啊
1: 是看看听众留言哈有的朋友说觉得中年亲密关系的维护核心是彼此尊重多沟通
0: 是
1: 接纳对方的不完美
0: 对
1: 因此能够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才会更好而且有的朋友会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会发现这个很多积极的东西
0: 嗯
1: 啊我发现就是很多情感关系当中的灰色地带就是因为消极情绪给的太多了
0: 没错
1: 每天都没有鼓励都是挑刺儿挑毛病
0: 就
1: 比这个比那个就很什么人都会觉得烦躁也有可能大家想过就是你们的沟通方式铸就了形成了这个叛逆的你的这个伴侣
0: 所以周老师刚才我说有一部分的人你换谁到他那儿他都是带着一个显微镜
1: 哎，
0: 天天带着放大镜
1: 所以你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嘛是这意思
0: 所以我挺爱看一种节目就是欣赏一些、嗯、文物的这种鉴宝、
1: 哦哦、
0: 我觉得鉴宝里面特别体现出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一个真实性的一个看法、
1: 嗯、
0: 你知道那个里面所有的专家没有百看全准的、
1: 哦、
0: 完全没有
1: 是
0: 你看看看那里面比如说一般我看过有10个专家、
1: 嗯、
0: 那有2个对的已经挺不容易的了有很少的情况下有6个对的
1: 哪有绝对主义
0: 我说的对的呢一方面是看对了真假、
1: 嗯、
0: 一方面看对了这个他的一些背景还有一个看对的是他的价值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这种没有太多情感的文物你都很难说看准那我们一个复杂的人呢所以我们首先先认可他就是这个一个器皿
1: 嗯，
0: 这器皿能用吗能用至于说他是哪朝哪代的你又不去拍卖去
1: 嗯，
0: 所以你对你的这个另一半就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一定要见到一个国宝
1: 是
0: 啊，我记得有一个专家说了
1: 嗯
0: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藏友
1: 嗯
0: 那个国宝真要到你这儿来啊 那你得想想你怎么来的。
1: 这话说的是挺实在的，
0: 挺委婉，
1: 挺委婉的。
0: 说你要到那个展览馆看，全世界只能有一个展览馆，就一件。
1: 是。
0: 他说你怎么就知道第二件到你手里呢？
1: 其实这就是情绪价值的问题哈。
0: 是吧，
1: 这个情绪价值呢，有时候你可以自己给你，有时候自己忽悠自己挺有意思的，就是。让自己开心比较重要，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客观的一个认知，
1: 啊、
0: 对吧？我们就会带着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光镜去看，它不扭曲，
1: 对，
0: 不放大也不缩小，
1: 是的，不是哈哈哈哈镜一下挺好的哈。
0: 是这样的。
1: 中年婚姻呢，不是感情的终点，对，才中年呢，有的人相守一辈子，牵手到老呢，
0: 对，
1: 而是重新认识彼此的起点，要建立清晰的边界，
0: 嗯，
1: 尊重彼此的喜好与独处空间，
0: 嗯，
1: 最重要是不再强行改造对方，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经常用自己一套理论去要求对方，对方其实一开始还听啊，就像你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这两个人确立关系，要把要好像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日子久了之后，如果你再用一直以来觉得你自己的恋爱关系去要求别人，其实是一种失败的经营模式啊。
0: 如果你真要这么做的话，你最起码提一些对等条件交换，
1: 对，
0: 就是你该你的，我该我的。
1: 嗯啊，那个大多数中年夫妻都在为家庭运转，因为是中年是一个界限哈，大家都忙，因为有孩子上学，老人要有时候会身体不舒服，
0: 对对，
1: 然后还有你自己这个工作，你这个职位啊，好多都会有一些危机感，
0: 没错。
1: 于是他们就在为家庭运转，忘却了经营我们这个共同体，这是现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吧，对吧？越节奏快的城市越经受着这个考验，
0: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面临这个对方的叛逆也好，对方的自我整改变漂亮了变积极了，其实你把它视为一个良性的信号，就说你我老公我老婆还不是躺平的那一位呢，
0: 对
1: 吧？他还有积极对面对生活的一些勇气，
0: 对，
1: 也很乐观，
0: 亮点。
1: 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把你的恐惧放在第一位，怀疑放在第一位，而是说我要跟他一起完成，见证他的这个改变。
0: 对，
1: 哎，这个特好。
0: 对，
1: 说他要完成这改变之后，我能拥有一个崭新的另外一半，这样想就更好了。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积极心理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心境，
1: 嗯、
0: 就是先想好的，遇到坏的时候，自然有办法去应对。
1: 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学我们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
1: 嗯，
0: 就是目标啊、
1: 嗯，
0: 就是让大家有充分的一个阳光心态来去面对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事情、
1: 嗯、
0: 啊，然后有一些应对的办法，我们自然而然就能面对和应对这些挑战，对吧？
1: 对，就像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在我的抖音的这个粉丝群呢、啊，这些学声音的朋友的群体发了一段话。
0: 嗯、
1: 今天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开始了，
0: 哎呀，
1: 对吧？
0: 第一天，
1: 2026年进度条过半了，新的半场正式。

年咱不躺平不内耗，我们去染头发，然后积极的学习啊，一餐一饭认真对待，一步一印踏实前行。愿这下半年吹的这风啊，能吹散我们的

0: 怎么过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要是觉得你觉得琐碎来了你自己心烦，那个琐碎就影响到你的，你要觉得琐碎而我们有了很好的能力去面对这个琐碎，那就是积极心理学了。
1: 其实最终来讲的话，大家过的日子都是充满阳光的。
0: 对，
1: 因为很多人半截就会改变这个想法去应对这些挑战啊。
0: 对，
1: 希望大家都把日子过好点吧。
0: 嗯，
1: 我们下半年开始了，会有一个更有意义啊，更舒服的一个夏天啊。
0: 是的，希望各位能有一个美好的睡眠。晚安，
1: 晚安。

0: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12点到18点，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

不听导演的招呼，就不驰援劳务费。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加上每个人要做的动作很简单，所以没有三个回合就都做得很像样子了。导演很高兴，说照这样再练几回，下一周就可以正式向游人表演了。也是巧，几天后有一个武汉的旅游团和一个山西的旅游团相继来到赏心院住下。

面露满意。暖暖高兴地朝开田走过去，在开田肩上拍了一下，说：“演得不孬。”他的话音刚落，只听马老四拿腔捏调地叫：“哪里来的胆大村妇，竟敢拍我楚王肩膀？来人，把他拿下！”也穿了演出官服的九鼎这时笑道：“你这个奸臣真是瞎了眼，连王后都不认得啦。”马老四这时指了一下一旁演王后的年轻媳妇悠悠说：“王后就站在楚王身边，你这个胆大狗官竟敢胡说，来人呀，给我通通拿下！”众人闻言就都笑得前仰后合。演王后的那个悠悠笑得都靠在了开田身上。自此后，这个离别表演就成了楚王庄吸引游人的一个重要手段。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四周好多县市的人都知道了楚王庄有精彩的楚国情景剧表演，很多人就为了看这项表演而来了楚王庄，一时间游人骤增。原来暖暖和薛传心商定的是一周表演一回，后来应游人要求改成了三天表演一回。参加演出的人为了多得劳务费也乐意这样演，反正地里的活很容易干完，干这件事也有乐趣，参演的人

别难得，应该表扬，不能埋怨。马老四这时走过来开玩笑地说，看来以后我得小心了，要不楚王一怒，说不定会把我的头给砍球了。众人听得哈哈大笑起来，但开田自始至终脸都阴着。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多，开田是演得越来越自如了，举手投足、眼神、面色，完全像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楚王了。不仅薛传心觉得他演得好，连游人们也都夸他演得像一个国王了。听到人们夸赞开田，暖暖先上来也很高兴，回到家笑着对开田说，真没想到你还有表演的才能，是个演员的料。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暖暖心里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一天晚上，村里一个男子为超生孩子罚款的事儿来找开田求助。开田对人家有些代理不理，语气生硬地把人家打发走了。那男子走后，暖暖说，你不该那个样子带人家，冷言冷语的，哪像个村主任啊。开田一听火了，高叫道，你还敢抱怨我了？暖暖一听也恼了，说，我为啥就不能抱怨你了？你怎么就不能让人抱怨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是国王吗？开田就又吼道，在楚王庄，我是主任，是最高的官，我就是王。这最后一个字让暖暖的心一激灵，使他忽然记起，在他没演楚王子之前，在他们结婚之后，开田是从没有和他这样高腔大嗓吵过架的。他这是怎么了？这天晚上的争吵过后，再见到开田穿戴上楚王子的衣帽，在表演队伍里威风凛凛、满脸得意地走着时，暖暖的心里就有些高兴不起来了。不过看着这表演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他就强使自己高兴起来。有天傍晚时分，村里把每家的户主集中到村委会门前，商量给附近小学捐款盖校舍的事儿。暖暖从赏心院下班路过那儿，就也站下听起来。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凡有孩子上学的人家，每家捐120元，也有提出捐100元的，还有提出捐130元的。最后开田说，照我说的吧，每家166元，这个数字吉利。众人一听

0: 接着来的是一些卖各种用物玩物的商贩，卖独山玉器的，卖镇平斯坦的，卖西川银器的，卖六味地黄丸的，卖奇石的，卖膏药的，卖竹编筐篓的，卖晒干的野花的，卖字画的，卖金枪不倒药的。跟着来的是唱坠子书的，唱豫剧折子戏的，玩猴的，演杂技的，吹唢呐的，拉小提琴的。一时间，楚王庄变得热闹非凡，人口大增。薛传心对暖暖骄傲地说，怎么样，是我止住了你们楚王庄的没落，挽救了你们吧。暖暖看着这热闹景象，当然高兴，笑道，好好好，你是救楚王庄的功臣，照这样发展，楚王庄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座大镇子，说不定还能变成一座小型新城。薛传心挥着戈壁比划着，但愿吧。暖暖也开玩笑地说，到那时啊，我就让村里人用石头为你雕个像，竖在村口让人们看。现在不是有一种国父的说法吗？将来我就是你们楚王庄的庄父。暖暖听了这话觉得不太顺耳，就岔开了话题说，薛总，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待下一步资金周转开了，我们在村里的那条南北主路两侧投资建一些楚时风格的店铺作坊，这些店铺作坊可请北京像谭老伯那样的对楚国历史有研究的专家参与设计，要展示楚地先祖们真实的生活情景，也鼓励路两旁的村民们参与这事儿，逐步将这条路改造成一条有着浓郁楚味的小街，这样各地游客来到咱楚王庄后，吃住有赏心苑和楚地居，游览有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采摘有田里的各样庄稼和山上的多种野菜，观赏有楚时的离别表演，闲逛有这楚国小街，这就可以大大增加他们的兴致，延长他们的居留时间。更重要的是，有了这条小街，有了那些店铺作坊，就需要大量的扮成楚国百姓的人来管理照应，这就可以把俺楚王庄更多的人吸纳到旅游业中来，使他们除种庄稼之外又多了一项收入，这也算为俺全村人造点福了。呵，你倒是善于替别人着想。薛传心笑了，即使我们有了资金，你这主意也不可取，既费事儿又赚不了多少钱，日后真要大干，我想就在赏心院附近再盖他十几座两层欧式小楼，每座楼前后都有一个院子，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专门用来接待高级官员和明星大款，一座小楼出租一天，收他个2000多元。哦，当然啊，小楼的外观要雅致，最好请欧洲的建筑设计名家来设计，要让人一看就能被吸引住。可哪有那么多的土地让你盖房啊？暖暖吃惊了，村里的宅基地都已分完，村外就是庄稼地，你能把楼盖到天上？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还没必要操心这个，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再说。有天傍晚，暖暖在湖边接一批刚到的游客，正好九鼎所驾的游船靠了岸，他现在是受雇于赏心院，专为赏心院拉游客去湖心三角迷魂区游览。九鼎喊了声，嫂子，有件事儿要给你报告。暖暖一听笑道，说吧，啥事儿这样郑重？我想雇人开个鱼宴馆，咱当湖出鱼，游人们又爱吃鱼，我想开个小馆子专门做鱼卖给游客们吃。做鱼又不用请厨师，俺那口子会玉就会做，谁愿吃鱼头就给他蒸鱼头，谁爱吃鱼块咱给他炸鱼块，谁爱吃鱼肚咱给他炖五香鱼肚，谁爱喝鱼汤咱给他熬酸辣鱼汤， 谁爱吃鱼尾，咱给他红烧鱼尾，干烧鲫鱼，蜡煮黄刺梗，焦炸白鱼条，吃啥鱼都成，咋样做都行。你说这事儿能不能办？暖暖听罢，高兴地点头：“好呀，这才是扬咱丹湖之长嘞！湖里啥鱼没有，咱农家做鱼的啥法子没有啊？这可是个赚钱的主意，干吧，我支持。需要我帮啥忙？”九鼎笑了：“忙倒不需要帮，房子就用俺自家的房子，锅就用自家的锅，无非是用木头做几张桌子罢了。”就是需要你给主人说一声，让他准许俺们干这个。当然，这游船我还会继续驾，鱼宴馆主要由惠玉来办，让他弟弟来帮忙做杂活。成，你开田哥那儿，我来说。不过如今办这种事儿，不需要先得到主人的允许，你就开始张罗吧。开张的时候，我来贺喜。九鼎的小鱼宴馆开张后，还真的生意兴隆，游人们长三五成群的来尝鲜，四张小桌子旁总是坐得满满的。暖暖几次去看，都见惠玉姐弟俩忙得满头是汗。九鼎在赏心院歇班不出船的时候，只要地里没有农活，就也在馆子里忙。暖暖有次对九鼎开玩笑说：“你把我楚地居和赏心院两个餐厅里的客人都拉过来了，该赔我们钱了。”九鼎赶忙求饶：“哦，你和开田哥拔根汗毛比我的腰都粗，就让我从你们的碗边抠俩米粒儿吧。”马老四最初看见九鼎开鱼宴馆，还笑话他异想天开，说：“大城市的人啥鱼没吃过，会来吃你老婆做的鱼？能把客人吸引来。”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12点到18点，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静乔。
4: 我是陈光。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听著名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女士解读宋词。今天要讲的是唐代词人韦庄的词。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洪升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4: 韦庄生于约836年，逝世于约910年，字端济，长安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晚唐词人、诗人。五代时曾任前蜀宰相，与昨天我们讲过的温庭筠相似，他也出身世家，早年屡试不第，直到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近60时方考取进士，任校书郎。自公元901年开始，韦庄在四川做官，自此一直都在四川为官，并且声誉很好。韦庄的诗写得非常好，多以伤时、感旧、离情、怀古为主题。律诗原文整工，音调明亮，绝句情致深婉，包蕴丰厚，发人深思。韦庄也是一位大词人，他的词多写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上层社会的野游享乐生活及离情别绪，善用白描手法，词风清丽，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

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并称乐府三绝。韦庄的诗词有浣花集十卷，后人又集其词作为浣花词，全唐诗录其诗316首。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叶嘉莹。

微妆的词是表达了主观感情的，不过他虽然表现了主观的抒情，可仍然保持了词的本色。他所写的爱情不再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随便给一个歌女唱的没有主人公的爱情歌曲了，他往往用男子的口吻，我写我所爱的女子，我写的就是我自己，是男子对女子的感情，主观的感情。他的女官子写道，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 雨多时依旧桃花面，频滴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他说跟一个女子离别了，还怀念她，梦见她了。昨夜夜半，我枕上分明梦见，我跟这女子什么时候分别的呢？这首女冠子之前，他还写过一首女冠子，4月17日， 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扬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有月有日有年，我悲哀我怀念，这是微妆。梦见什么？梦见我所爱的那个女子回来跟我说话，雨多时谈了很长的时候，这个女子像从前

0: 那年花下深夜初时，水塘西面画垂帘，携手暗相期，惆怅小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沉。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音。他还是用主观的男子怀念所爱的女子的口吻写的。他说，我记得在一棵花树下，一个深沉安静的夜晚，在什么地点，是水塘西面画垂帘，我第一次跟谢娘见面。中国古代常常把欢爱的女子用谢娘当一个代称，携手暗相期，我们定了海誓山盟，可是我们分别了。惆怅小莺残月，在破晓的莺啼而天上的落月西斜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相别了。从此隔音沉，连信都收不到了，踪迹形影更看不到了。如今俱是异乡人，我们现在都离开了原来的地方，相见更无音，再想见面一个机会也没有了，因为我无从寻找你，你也无从寻找我了。
1: 你看韦庄所写的歌词完全是主观，直抒胸臆，这已经是把歌言酒席之间的没有个性的歌词推进了一步了。而且韦庄这个人的个性，他用情的态度，那种真率，那种直接，令人感动。他也站在女子的地位来写女子的爱情。下面的一首词我们就可以做证明。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望你将身驾驭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休。这是以女子的口吻写的一首爱情的歌词。这首

0: 这是一种指向，现象学说，当你的主体意识跟客观现象接触的时候，产生一种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带着一种指向的。杏花吹满头，是把整个的春天的萌发，使它引进到更接近自身了。
1: 满树繁花，可是一阵风吹过，那花片飞舞下来，那杏花就吹满头了。这两句饱满的比例，这两句的生发，表现了人赏花春游时的内心感情的蓬勃萌发。所以这女子就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我当春心萌发的时候，我愿找一个理想的对象。当我在游春的路上走的时候，我就想看一看那陌上有哪一家的年轻人足风流。 真是多情的，真是有才学的。如人妾，你将身驾驭一生休。词歌是诉之于人的感觉的，所以它不但是形象，它整个的声音都结合了他所要传达的这种感情。妾将嫁都是舌头跟牙齿的声音，是很有力量发出来的，给人很有决心的感觉。它的声音代表了一种坚决的意念。中国词的奇妙，
0: 是张惠言从韦庄的词里看到了比兴寄托。韦庄吟起我们联想的是他感情的本质。杜甫说的“许身一何余，妾比寄与契”，屈原也说过“以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个女子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许身感情。好了，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韦庄，我们欣赏完了。 叶嘉莹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认识韦庄的角度，表面看韦庄是一个仕途艰难、宦海沉浮、不苟言笑、恪守规则的官员，但是从他的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情感炽烈、表白直接的男子。中国古代文人中，很多都像韦庄一样，在没有感情色彩的公文与充满感情温度的诗词之间自如转换，让人在钦佩之余不免猜测，这样的双重人格与文风
2: 究竟哪一个才是他们更情愿拥有的？我们知道的是，那些公文早已灰飞烟灭，而这些诗词今天仍朗朗传颂。
3: 好，听众朋友，在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4: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 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李隆基自从遣送杨玉环出宫，心中追悔莫及，想召回宫来又难以出口，他心中烦闷，走出宫来散步，忽见对面高力士肩上搭着什么东西走来。李隆基问高力士， 你肩上搭的是什么？高力士忙回答说：“这是杨娘娘的头发。”高力士将贵妃剪发献给君王之意说了一遍。李隆基接过贵妃乌黑的头发，勾起他万缕思绪，不禁失声痛哭。高力士见皇上思念贵妃，说： 万岁爷，休惨期，何不把娘娘召回宫来？李隆基说：“只是寡人已经放出，怎好召回？”高力士说：“有罪放出，悔过召回，这不正是皇上如天之度量吗？”李隆基一听，非常高兴，忙说：“高力士，你快去相府迎娶贵妃回宫。”杨贵妃回宫后，更加受到皇上宠爱，相互恩爱又添十倍。贵妃得知梅妃有一惊鸿舞，时常得到皇上的夸奖，想压倒梅妃，另制新舞新曲。她在推敲构思中， 想起夜里曾梦入月宫，在桂树之下有仙女数人，红裳素衣，歌舞甚美，醒来追忆，音节宛然，因此吩咐永新念奴创制新曲。杨玉环手抱琵琶，灵感一动， 一会儿提笔写谱，一会儿手拍相弹。新曲写出后试弹了一遍，觉得音节不够协调，忽然听到黄莺的啼叫声，贵妃得到启发，拍案叫妙，很快将节拍又改一遍，试弹之后果然动听。恰好皇上退朝来到和亭，见贵妃制出新曲，便翻开锦卷细按宫商，不觉连声称赞。杨玉环道：“只怕没有惊鸿舞那么有光华。”李隆基夸奖道：“寡人试见此谱，真乃千古奇音，惊鸿哪里比得上呢？”杨玉环装成谦虚的样子说：“
0: 妾只凭个人私见草草创成，其中错误还望陛下更定。”
4: 李隆基道：“那好，朕同妃子一起细细来演奏吧。”这时晚风吹来，天挂新月，芙蓉飘香，鸳鸯戏水，一个是风流皇帝，一个是绝代佳人，以长袖并相间，心生奏雅千古奇。再说安禄山肚子里暗藏狡诈，外表却假装痴呆憨厚，争得皇上的信任。这家伙心怀叵测，狼子野心，企图谋反，每每遇事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杨国忠几次启奏皇上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李隆基不信。有一次安禄山带着随从大模大样的前呼后拥喝道而来，杨国忠见了大声斥道：“安禄山，这是九重禁地，你怎敢在此大声贺电？”安禄山怒目相对道：“老杨，我做郡王比你当右相还早嘞，贺道一下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右相要想贺道还谈不上呢。”这一句话把杨国忠气得火冒三丈，

凶恶，早绝祸根。最后李隆基对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开罪，下了圣旨道：杨国忠、安禄山互相桀纣，将相不和，难以同朝共理，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克期赴任。安禄山谢恩后转身对杨国忠说：下官今日出任节度使，还会回来看你的。说罢甩袖而去。自从安禄山出任范阳，朝政大权由杨国忠一人说了算。李隆基不理朝政，每日与杨贵妃寻欢作乐。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李隆基就敕令海南年年进贡荔枝。海南距长安几千里，使臣们日夜兼程，以快马传递。一路上不知踏坏了多少禾苗，踏伤了多少百姓，跑死了多少马匹，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六月一日是杨贵妃的生日，李隆基为贵妃大作寿庆，文武百官都来朝贺。杨国忠和三个姐姐为了讨好皇上，不惜万金到各处搜罗珍奇异宝，敬献贵妃。长生殿上大摆酒宴，李隆基一面往贵妃嘴里塞荔枝，一面传旨高力士命梨园子弟演奏《霓裳羽衣曲》。杨玉环上前道：妾只有翠盘一面，请试舞其中，以博天子一笑。杨玉环身着白袖袍，项挂璎珞，锦绣云肩，下着大红舞裙，一身飞上翠盘，恍如飞燕游龙，意态横生，浓姿百出，好似天仙月中飞将。李隆基亲自击鼓伴奏，文武百官齐声喝彩，山呼万岁。七月七日是天上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日子，这天晚上杨玉环命宫女在长生殿上设一香案，摆上花瓶水果，跪在地上对天祈祷道：妾身杨玉环，谦若馨香，拜告双星，愿钗合情缘，长久不断。这时李隆基早已站在他的身后，发问道：爱妃祈祷什么？玉环说：今日七夕之夜，特向天孙织女乞巧。李隆基说：妃子巧夺天宫，何须再乞？杨玉环不觉涨得满脸通红。宫女们见此情景，急忙回避。李隆基拉着杨玉环的手说：朕想这牛郎织女隔断银河，一年才会得一次，这相思之情真不容易呀。杨玉环听罢不觉落下泪来，说道：妾想这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长远。李隆基替贵妃擦干了眼泪说：爱妃说哪里话来，牛郎织女虽然地久天长，哪里比得上你我朝朝暮暮，朕与你的恩情岂为别人可比。杨玉环说：既蒙陛下如此情深，趁此说。

0: 惊之下，起次盟约以坚示忠。李隆基说，朕和你焚香设案发誓。于是两人各自拈香对天拜道，双星在上，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生生世世永相爱，千年万代不分离。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事绵绵无绝期。再说安禄山本来久途谋反，包藏祸心，命他出镇范阳，分明是纵虎归山，此时更是任意所为，无所顾忌。他统领32路将官，私招四方亡命之徒，又有同乡史思明相助，便准备起兵进关。又一天，李隆基和杨贵妃正在清幽的御花园中饮酒弹唱，由杨贵妃唱诗人李白所作的《清平调》，李隆基称赞道：“妙啊，李白锦心，妃子秀口，真双绝矣。”两人正喜滋滋欢愉对饮，忽然传来一阵击鼓声，跟着杨国忠慌慌张张跑来奏道：“陛下不好了，军情紧急，安禄山起兵造反，杀过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李隆基大惊道：“守关将士何在？”杨国忠道：“哥舒翰兵败，已降贼了。”李隆基吓得没了主意，当即传旨，统领诸王百官即刻随驾奔西蜀逃难。李隆基与杨贵妃在逃难途中来到马嵬坡驿亭，士兵们围住驿亭，不断高呼：“不杀贵妃，誓不护驾。”杨贵妃见此情景，便跪在地上请求道：“臣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如今世事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说毕，从腰间解除白链，自尽而死。士兵听到杨娘娘自尽了，纷纷欢呼起来，真是百年离别再须叟，一代红颜为君尽。
1: 好了，根据洪盛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是昆曲经典剧目，后来京剧也常常演出。洪盛创作此剧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曾3亿起稿。这是一部少见的具有广阔视角的戏剧作品。作者关注了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将百姓的困苦和宫廷的奢华生活做了对比，探讨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同时又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进行了细腻的描写，歌颂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全剧人物众多，但都性格鲜明，多条线索并行交织，却丝毫不显烦乱，语言风格多样，符合人物身份。音乐与曲词密切配合，与人物场景也配合得恰如其分，所以在当时就是超级流行、家喻户晓的作品，流传至今仍然上演。不过由于篇幅过长，现在一般都是演出其中一些折子戏，全本很少演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周四，农历5月18。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大家来说一说适合大家夏季养生保健的药材和食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做客，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首先呢，要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有机会再次和大家一起交流有关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的一些小知识。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适合咱们夏季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和药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鲜白茅根这味药材。那鲜白茅根呢，也是最早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白茅根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白茅根主治伤劳虚盈，补中益气，除淤血，血闭寒热，利小便。那徐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这个首先是说白茅根它可以用于治疗这种过度劳累所导致的这个损伤身体虚弱啊消瘦这一类的疾病。补中益气是指的它可以补益脾胃，增强咱们自身的这种元气。除淤血是指可以消除体内的淤血，它是属于这种化瘀的这个药物。那么血闭寒热是可以调理这种因为这个血瘀闭阻导致的这种寒热这种疾病，寒性和热性的疾病。利小便那就指的是可以利尿，改变咱们小便不畅的这个问题。
2: 这个血闭寒热，这个血淤堵之后导致的寒热的疾病主要是临床表现是什么呢？
3: 其实这个血闭寒热它怎么说呀，它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我们人体有淤血的时候，人体的感觉是会有异常的。那么如果本身人体的体质偏寒，它可能就是有淤和寒淤在一起，那么就会觉得冷痛，会觉得胀，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是这种热的话，那它就有可能会形成这种红肿啊什么这些不舒服的这种症状。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是寒气很重或者是热很重的时候，它同样是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种气血瘀阻不通畅啊。所以它这是两方面都是可以这个解释的。那么这个常见的这个症状，除了这种就是局部的这种肿啊不通啊这种不舒服的症状，有一些可能会比如说像女子的这种月经不来，睡觉啊什么这些受影响，然后身上就比如说这种皮肤的这种斑 啊什么这些，它其实涵盖的内容非常的广泛。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鲜白茅根的

0: 并不是特别的多，我看了。
1: 嗯，
0: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鲜白茅根和白茅根，它在药效上会有一些区别吗？所以我们的药食同源目录当中才收录的叫鲜白茅根。
1: 咱们中药其实应用鲜药是一个中医药用药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嗯，因为我们大多数这个药材如果需要保存下来四季都可以用的话，那肯定是，对，肯定是干燥的。但是呢，这个鲜药它有它的特点在。那其实我的师门，我的老师也是非常喜欢用这个鲜药的。那么鲜药的特点是，像这种比较寒凉属性的这种鲜药，它就要比干的这种干品，就我们这个饮片的这一类干燥过的这种，它的偏凉，更偏凉一点，也更偏润一点，就它滋阴的效果会更好。那么比如说一些气味比较新香的这种，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薄荷呀、藿香这一类的，如果是新鲜的这种药材的话，它的这个味道就会更浓郁，力量就会更强啊。另外像鲜药的这种药汁儿，直接捣碎药这个药汁嘛，它这个药汁其实它的这个润燥的力量是要比这个干品这个作用更强的，另外它的起效也会更快。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药食同源目录当中，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薄荷呀什么的，他们并没有说要鲜薄荷，他们就是薄荷，干燥的也可以。但是鲜白茅根和鲜芦根，他们是专门把这个鲜字儿写出来了。
1: 一个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可能用到的这种新鲜的取材它更为广泛，这个确实是这个各地都有哈，这个东西它的产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可能长时间，比如说像南方一些煮凉茶呀什么，它本身用到的就是新鲜的这个药材啊，新鲜的这个芦根、茅根，它的这个这个对人体的这种滋养的作用可能更好一些。
0: 但是干燥过后的白茅根，它其实也是一味药材，是吧？
1: 对，干的这种白茅根也是一味药材，它的效果滋润的效果会稍微弱一些，但是像这个利水呀，还有像这个化瘀的这种的效果的话，其实我们常用的这种干的可能更多一些。
0: 所以说其实鲜白茅根是收录在了我们的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白茅根干燥过的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材，
1: 对，
0: 它也是可以药用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鲜白茅根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白茅根宋代医书《本草图经》中就记载可淡甚益小儿，可见作为食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在物资匮乏年代，白茅根还作为不少孩子的零食成为了甜蜜回忆。鲜白茅根养生保健功效如何？如何搭配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养生保健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一说鲜白茅根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

曾四大名医孔伯华的第四代弟子，是爱岗敬业的基层中医人，擅长医养结合、药食结合、身心结合，预防治疗各种杂病及慢性病，如脾胃病、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五官科疾病、肾病、腰

偏于甘甜的，然后它的性质是偏于寒凉的，那它又可以清热利尿。其实这个暑热季节，我们常说的这个暑热，一方面就是这个气温比较高热嘛，就是会容易上火，另外一方面就是个暑湿，它会引起自身的这种出的汗比较多呀，导

别著名的方子叫做二仙饮，就是鲜的白茅根和鲜的藕莲藕，这两个是可以把它就是煮汁，直接用这两个药材来煮汁，它可以就是滋阴润燥的效果非常好，而且它可以凉血，可以这个止血。像我们有这种咳嗽呀、咳痰，但是这个痰不好咳出来，然后或者是痰里面带血丝，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是可以用到这个二仙饮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代医学上有一个叫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就是我们皮肤上面可能就是比较脆弱一点，很容易小出血点。那么中医认为它是血热，就是辩证属于血热的这种，我们也是可以用这种滋润凉血的这种，这个方法来解决它。这个二仙。

0: 把它封装起来的，而且它需要冷藏。
1: 哦，
0: 所以大多数的医院，一般除非这个医生是非常习惯经常用这个药的情况下，大多数医院进的药材肯定都是干的这种。
1: 干燥
0: 过的。对，但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医院或者有一些这种药店，它可能会有这种鲜的白茅根。
1: 像一般医生，比如说治疗什么样现在的这种疾病会用到白茅根呢？
0: 一般就是像咱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出血性的，比如说这个泌尿系统的，包括肾上面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内热、有出血的这种情况，用来利湿。然后还有一些像夏季这种解暑，包括像诊疗这个感冒呀、咳嗽啊，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有这种津液的损伤，这个需要这种我们这个润燥，需要这个凉血，需要这个让它这个止血的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咳嗽啊什么这些的用药里面，我们大多数都会用到这个白茅根。
1: 就像久咳，然后还有一些出血的情况，可能白茅根相对多一些。
0: 对，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鲜白茅根的妙用，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去南方旅游的时候会发现，煮凉茶的一般特别喜欢用鲜白茅根。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鲜白茅根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白茅根宋代医书《本草图经》中就记载可淡甚益小儿，可见作为食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在物资匮乏年代，白茅根还作为不少孩子的零食成为了甜蜜回忆。鲜白茅根养生保健功效如何？如何搭配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养生保健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一说鲜白茅根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徐主任，白茅根的产地刚才您就介绍了，产地特别的多，它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道地产区了？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华北地区到处都是，像这个河南、河北、山东，什么辽宁、山西、陕西、安徽，这些都是其实白茅根很重要的这个产地。
1: 那我们怎么来挑选它呢？
0: 其实白茅根大多数咱们像夏季啊，就是我们如果周围有产地的，我们都是野生的，就可以直接入药的，也可以直接的用作我们这个凉茶的这种使用的。这个挑选上面其实我们以这种相对而言比较壮实的这种颜色呢，它是属于白色的，没有这种特别多的根须，然后它这个味道其实是很甘甜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直接去这个吃它的味道，也是有甘甜的这个味道的。它的这个汁液越多，就是它能嚼出来的这个汁越多，它肯定新鲜的来讲它的这个效果新鲜程度是越好的。另外一个它的断面是就是横断面，我们是可以看到那种放射状的那种裂隙的，中间是有一个小孔的。
1: 这是我们如何去挑选。

0: 好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如果是为了这个饮食卫生啊，您能稍微煮开一下肯定是更好的，
1: 也没问题。
0: 对，
1: 好，那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除了搭配芦根做成双根饮之外，还有没有这个鲜白茅根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养生保健的食疗方可以推荐给大家？
0: 这个就是凉茶里面现在好多那种应该叫什么呀，
1: 凉茶包，
0: 凉茶店凉茶包，对。还有一个挺著名的大家也好像很喜欢喝的一个叫做这个马蹄竹蔗水，这个里面其实也是除了这个马蹄甘蔗以外，里面用到的也有这个茅根啊，它是可以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热感冒的时候真的出去晒太阳晒得出大汗了嗓子疼了，这个时候它可以一方面可以这个清热，

我们前次可能讲到过的藿香、胡椒，这都属于温性的这种，它其实是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个寒凉对脾胃的一些影响，而且同样这些药物其实可以用于这种发散这个湿邪。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好嘞。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

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

0: 使命，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

0: 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

0: 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

0: 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

0: 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哎，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三十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

0: 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

0: 房山东站到北京中。
1: 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众多前沿科技亮相。
0: 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网签创下近五年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0: 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昨天发布。决定指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授予141名同志、追授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中北京共有5名同志获评

0: 化人居环境。
1: 市人大代表、九一科技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青委会秘书长许泽伟说，作为有着22年党龄的党员，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2: 我们深知党建不是花架子，而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通过在企业内部关键项目中设立党员先锋岗等具体措施，将党建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和内部治理。
1: 许泽伟还表示，作为科技型民营企业，要锚定科技自立，争当新智生产力技术破壁的先锋，以实干精神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3: 七一前夕，外卖骑手张岩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从清

0: 殷勇说，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是全球知名的移动通信行业组织，希望双方加强沟通联系，依托双方资源优势，拓展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推动全球 6G 与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开放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数字科技企业来京发展提供更优服务。洪耀庄对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北京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成就高度评价，表示将发挥全球资源优势，积极打造包容多元产业生态，深化产业资源互通和经验共享，助力通信技术创新赋能全球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1: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

0: 魏凡利拿起他们自研的定位笔，在金属零件需要焊接的缝隙上划拉了一下，机械臂随即动了起来。
1: 这个是完全自研的一个创新型的交互设备定位笔，一划即焊，您把这个弓箭指到哪里，它都可以让机器人去看到哪里。

0: 周六、周日和下周三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每年6月30号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北京市依托京通 APP 上线公积金服务专区，进入专区后可以查看您的年度结息详情。需要提醒的是，利息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免收个人所得税，结息资金已自动转入您的公积金账户，无需任何操作，可直接查询即可。
0: 记者从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南站 P3 地下停车场完成升级改造，昨天起面向公众开放，至此北京南站地下四个停车场都已正常运转，旅客接驳后车不必扎堆，可就近选择使用。
2: 从昨天起，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爱宠行服务范围，增加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广州等32座办理车站，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具体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常态化、轻量化、场景化传播，以高质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赋能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1927年，通州陆河中学校园里，一个18岁的朝鲜族青年周文斌在班里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经中共北京地委批准，通州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国共产党陆河中学支部正式成立。周文斌36岁，壮烈

0: 运河 IP 充分结合，打造属于城市副中心的思政课堂新特点。
1: 未来可结合大运河文化的传承，打造专属于副中心思政课的延续路线，让本土的红色故事啊与副中心的地域文化呀深度的融合。陆河的这个红色传承啊，它属于我们运河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别样的烟火，可以让我们思政教育啊基层党建都可以结合这种历史的互动感来展开来创新。

近日，位于西集镇的榆属植物市级林木种植资源库正式获批，入选北京市首批市级林草种植资源库，这也是通州区首个市级林木种植资源库，填补了通州市级林草种植资源库的空白。 这座占地211.13亩的现代化种业基地早已不是传统苗木粗放培育，而是用现代化温室设施、专业育苗设备和工厂化育苗方式保育珍贵的榆属植物种植资源，造型鱼、乡土榆树两种繁育基础扎实。 目前，基地以及其大果鱼、果鱼、脱皮鱼、裂叶鱼、白鱼五大优质榆属品类，留存苗木超4000株，搭建起树种齐全、遗传多样性丰富的榆属植物基因宝库，更。

0: 摆渡骑行，
1: 就是顺着这个湖的这侧向前骑，在芦苇荡里面有大约有个五六处荷花地方，然后开的都挺好的。
2: 景区荷花种植面积约8万平方米，涵盖白洋淀红莲、五飞莲、单瓣红莲等多个品种。
3: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孙其一说：“
4: 咱们荷花从6月中下旬开始就陆续开放了，盛开呢是在7月的中下旬，可以持续到8月底到9月初。游客如果要是赏莲花呢，建议就是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的东西两岸，东岸呢是在月牙形浅滩木栈道的区域，西岸呢一个是月岛文英景区，还有就是西六门帐篷区的对岸。
2: 此外，西海子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福泽湖水域的荷花也已次第绽放。近年来，通州区持续推进滨水生态治理与公园绿地提质升级，依托大运河生态廊道，打

0: 闹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300余件文物、图片等展品汇聚展厅，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亮出的第一面正式旗帜等珍贵文物展出。沉浸式驾驶复兴号指尖互动纵览全国八纵八横高铁版图，昨天历经6个多月提质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全新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正式对外开放，一批沉浸式交互式特色展项全新亮相，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感受中国铁路的百年奋进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往前是吧？
2: 对对，然后再点紧急复位。
1: 好，
2: 现在就可以开了。你看一下那个速度。
3: 走进展馆二层，一座巨大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格外显眼。它1:1完整复刻了 CR400AF 复兴号车体驾驶室与全套操控设备。不少孩子排队等候体验驾驶高铁。5年级学生陶同学短短几分钟就掌握了基础操作流程。
4: 非常快，我感觉很真实。开关灯，还有升降受电弓，还有牵引制动，我都体验了。遇到一些沙尘暴和正常的天气，有一点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学会了 CR400AF 模拟驾驶。
3: 就在6月30号，西安到十堰高速铁路全线通车，武汉、西安两地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2小时41分钟。展馆配套打造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互动装置，融合实体地图模型与智能查询系统，观众轻点屏幕就能清晰看懂全国高铁布局，切身感受交通强国建设成果。家住广外街道的刘英女士趁着假期带着即将入学的外孙前来观展，一件件铁路展品成为生动的实物教科书。
5: 你说怎么着啊？铁道怎么修理啊？第一天放假有个小朋友邀请他到商场里玩，我说不去，没有一点价值。你现在长大了，9月1号要上学了，只有上这些地方起码能长一点知识。
3: 本次改造新增展览面积650平方米，实物藏品30多件。7月1号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展馆新设高原铁路展区，以建设氧气瓶等文物再现雪域攻坚历程。西城高铁秦岭隧道模型、中老铁路制服则分别展现国内穿山筑路成就与铁路对外合作成果。副馆长马若红介绍，展馆配套同步升级，二层增设科普创意空间，持续推出铁路科普研学活动，3层文创店扩容1倍，多款铁路文创全新亮相。
6: 我们展馆的开放时间是周2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观众可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预约平台预约到馆参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晨曦微露天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 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六大特色展区，覆盖技术创新、国际合作、产业落地与大众体验全链条。展会一大亮点是密集的一平方米 OPC 迷你展台，担任创业者携 AI 短片、科幻影像作品亮相，一人一电脑即可完成内容创作并实现盈利。国际展区汇聚联合国多机构及印尼、尼日利亚、乌拉圭等多国代表团，配套洽谈招商活动，打通企业出海通道。首发首秀板块集中展出华为升腾服务器、智谱 GLM5.2 大模型、小宇制造智能机械臂等新品，多款人形机器人行业大模型首次公开亮相，加速前沿技术落地产业场景。据了解，此次大会专设首发首秀发布平台，一批国内外最新人形机器人和世界模型集中亮相，助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月，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通州区梨园镇副镇长刘永光、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教师孔令如、前景盛和董事长曹莹做客直播间，探访副中心新晋文旅地标梨园里花园大道，介绍街区更新成果，分享校地共建夏日露天音乐会，点亮夜间文旅活力的建设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经信局副局长赵开燕、中国铁塔通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坤做客节目，详解副中心 5GA 全域覆盖建设成果，解读重大项目数字基建配套，展望15-5数字新基建发展图景。12:是老年之友，老年公益阅读推广人薛小平围绕百年大党面对面，带领老年听众重温红色历史，汲取精神力量，丰富晚年精神文化生活。15:播出读书俱乐部，西城区文保中心博物馆发展科副科长张岩带听众走进李大钊故居，依托文物遗存回望革命先驱的奋斗历程，感悟赤诚坚定的红色信仰。16:30是我爱问医生，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孙清海、主治医师甜甜介绍全国首个心肝共病门诊，解析心肝共病发病特点，科普心肝联合诊疗的优势与科学养护方法。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清华学校全日制教学校长魏国等嘉宾精准解析适配复读的考生类型，细致讲解复读备考规划与心态调整方法，为意向复读考生答疑指导。22: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

0: 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